0: 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

0: 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 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

0: 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的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也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说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棒，不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0: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欧米伽三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欧米伽三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欧米伽三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 钱一罐。嗯，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嗯，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哎，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也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
0: 那就这样。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啊，
2: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0: 哎，
2: 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2: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0: 嗯，
2: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20罐，
1: 哇，
2: 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2: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2: 是吗？
0: 从来
2: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嗯、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三文鱼饭呀、嗯、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还几块钱、嗯、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
0: 哎、
1: 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嗯，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
0: 嗯，
2: 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嗯、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个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啊、而且您亲自做、嗯，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
0: 嗯，
2: 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
0: 嗯。
2: 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嗯，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

0: 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呀、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0: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0: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0: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0: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 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3: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吧？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是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
0: 哎，
1: 再加一袋，
0: 哎。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郑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我一袋、就是、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郑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
0: 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郑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呀，
3: 100个名额，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哎
0: 呦，太棒了，
1: 太
0: 棒
1: 了！我呀，立马定两股。
0: 您看看郑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啊、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0: 嘛，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他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1: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2: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1: 对，
2: 就可以了。好，倒点料汁儿，
0: 对，
1: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2: 哇，这么简单，
1: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0: 是
1: 不是？
2: 哎，我尝尝啊，
1: 您尝尝，
2: 来来来，
0: 我也尝一块。
1: 来。
2: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0: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0: 我尝尝。
3: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1: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2: 是吧？
1: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2: 哎，
1: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2: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0: 对，牛肉贵着呢，
2: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
0: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
0: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2: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

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

0: 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晚上点卯不见他们三个，都半夜了，也不见他们回来，我着急了，就带着一伙弟兄出去找。谁知竟然在张家大种

0: 他们三个没有归队，你们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找找？比如说，热闹的青湖桥，为什么偏偏要去埋死人的张家大冢呢？嗯，
1: 我们龙副团长问你话呢，就快点说啊！别到时候老子一生气，让你去见你们的海首李。
2: 总指挥有所不知。 我们营中有些兄弟啊，曾经干过盗墓的勾当，见到了墓地就手痒，咱们驻扎在这中川后，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到墓地去找。
1: 那三个死人呢？
2: 抬回了营中。
0: 干嘛
1: 的？
0: 在。
1: 先去验尸，再找个当地的老人来，跟我一起去张家大冢看看。
0: 明白。

0: 老先生，哎，请你给我们讲讲这张家大冢是怎么回事。哦，您说这张家大冢啊，那可是有些个来历的。据说呀，这个大冢那是明朝的大将军徐达为了一个战死的姓张的爱将而建造的。 当年建造的时候占了十几亩地，气势非凡呐。现在都过去500多年了，张家的后人不知所向，这大冢也就随之破败了。长官，您请看，现在这儿是杂草丛生，墓碑歪斜，鸟兽为伍，阴森恐怖啊。
1: 可在这大冢里，死了3个保安团的人。
0: 死状怪异，老先生，就和见教啊。保安团，长官，恕老朽说句不公的话，他们那些人到这古墓来想干什么？那不是不言自明吗？以老朽所见，那是他们冲撞了阴煞，那古墓里的鬼魂要了他们的性命。嘿嘿，保安团来这里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为什么单单只有他们3个人？ 被鬼魂所去了性命呢？对呀，
2: 那3个人我们可是验过尸的，啊，那明显是被人勒死的，嘿，吓人着呢。啊，
0: 这个老朽就有所不知了。有劳老先生，哎，高马子，
3: 啊，
0: 看看这片墓地，紧邻中川机场，这条路。
2: 就是通往机场的必经之路。如果在这里埋伏下一支骑兵，居高临下，就像我们奇袭折龙口机场一样，会是什么后果？对呀，哎，那这张家大冢就是个险地呀。这3个团丁死得蹊跷。孟建华，你有结果了？
0: 还没有。不过。 把人勒死了，再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人想借鬼魂吓唬那些想来墓地的人呢？

0: 老先生，哎，
1: 请。办完龙远红这件事，兄弟我还有一些事求请兄。慢着，咱俩有一个敌人没错，但咱俩是一单子的买卖，其他的免谈。
0: 哎，正所谓，一日交厚，终生为友。不要拒朋友千里之外嘛。
1: 说，什么事儿？
0: 九兄，这个中川机场的给养是由你们万盛楼配送的吧？是又怎么样？那我就直说了，下一次送给养的时候，请把车队交给我来调配。
1: 哎呀，你调配车队呀？什么意思？我的目的不用你管，
0: 你只需要让你的车队。
1: 在张家大冢稍作停留，然后交给我，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张家大冢，中川机场旁边内幕，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时打他那一枪正好打在他手上啊！对了，当时我发现，在地上留下半截小拇指啊！别妄动，妄动先死的一定是你，不光是你，你们马家、万盛楼。
1: 凤月，你苦心经营的这一切都将消失。威胁我？你威胁我？
0: 对。
1: 这是什么地方？一个日本特务，你威胁我？啊？你威胁我？
0: 我是日本人，但你呢？
1: 你是同日本人合作的人，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叫做汉奸。你们对汉奸的仇恨，你比我清楚吧？我压根就不是汉奸，我没跟你合作。我一个堂堂的民国镇长，我是镇长，我不是汉奸呢，我。
0: 到了今天，你还说得清楚吗？
1: 啊！我在青湖桥住的是你的万盛楼，替我办事的是你的伙计，扣你一个国民官员投国卖敌的汉奸罪，一点都不过。你说有人信吗？啊！你这个日本人，我镇长说话有人信，还是你这个日本特务有人信？你仔细想想，你想想，
0: 我是日本人，他们可以不信我。
2: 他说的话会有人信的？没想到吧，景玉贵，我现在是皇军的人了。你当老子一脸大疤了？让老子像狗一样活着，不就是为了报复龙远红吗？你现在跟着皇军干，那就是对龙远红最大的报复。
0: 景兄，其实很简单，你只是把车队的调配权交给我，而且中川机场出了任何事情，一定最先治龙远红这个机场守备长官的渎职罪。也算是你亲手除掉龙远红啊！而且你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干净，帮你脱开所有的干系。你想一想，你可是会实实在在的把龙远红置于死地呀！

0: 哎，二妞啊，你天天的这么陪着亲爸爸打发时光，真是，哎，你该呀多多的陪陪你的贵子。
1: 亲爸爸，您是不知道，他呀就不常回来，特别是近些日子，有时候他晚上都不回家，就住在了外甥楼。
0: 哎呀，这新婚一时就不回家住了，这不太好。不过你呀，多多的体谅他才是。来，二妞，来打打秋千，来，请爸爸悠悠你啊。坐好，坐好，来，坐牢了啊。多体谅他，你那贵子啊，如今呢，承担着万圣楼的大任呐、啊。再加上当了镇长，不是这两头跑，真是难为他了。哎呀，亲爸爸呀，如今是老了，精神不济了，不然呢就能帮他。哎，你姐姐要是在的话，就肯定能帮得上他，你说是吗？
1: 亲爸爸说的是。
0: 哎呀，二妞啊，你虽然呢没上过几年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柜子啊，主主外，你主主内，这不也算是帮他了吗？
1: 亲爸爸说的是，女儿虽说心疼亲爸爸，但是啊，更担心亲爸爸把咱们马家全权的交给景英贵，他会让亲爸爸失望的。
0: 啊，别，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不许胡思乱想啊！你亲爸爸论识人呐、啊，哈哈，这双眼睛比谁都看得准啊！不许这样想。
1: 亲爸爸，其实景英贵早就不是亲爸爸眼中的景英贵了，可他却是我的男人。他对我说的话，亲爸爸您要是听见了会气死的。而且他瞒着亲爸爸干的事儿，您要是知道的
2: 话。老爷，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八路军要见你。
0: 八路军
2: 啊！
3: 您就是马老先生？
0: 是啊，我是马凤月。你们是？
3: 我们是高兰八办的，奉命来看望马老先生及其家人。
0: 啊，八路军来看望我，是何意呀、啊？
3: 马老先生，令爱马英琴是我们八路军出色的战士，在微山前线执行任务时，遭遇日军袭击，力战凶狠，壮烈牺牲。请起来。这是烈士的遗物，以及八路军总部发出的战亡通知书。
1: 亲爸爸。
3: 马老先生。
1: 亲爸爸。
3: 马老先生。
4: 马老先生。保重。
5: 张磊，回来了。
6: 龙教官。团座特意交代我，要先看望龙教官，再去办军务。
5: 嘿，德公这个指挥官当的啊，哪有把兄弟私情放在军机要务之前呢？来，坐下说。哎，韩团长和弟兄们都好啊？
6: 团座和兄弟们都好着呢，不过就是战事繁忙。团座说了，龙教官一手调教出来的黑马团，那是打不垮、拖不烂，越打越强，直到打出中国骑兵的威风来。龙教官，
5: 张磊啊，你这次接往前线的黑马团新兵，仍旧是一支精锐之师，说不定会在洛溪打完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之后，再随你到前线。
6: 洛溪后方会有战事？
5: 哎，后方也不见得平静啊。日本的特遣队已经渗透到洛溪了，我已经嗅到他们的踪迹了。
6: 特遣队？那龙教官快说来听听。
5: 时间紧迫，先忙军务，忙完军务我为你把酒接风，再告诉你。
6: 好嘞，谢谢龙教官。
7: 报告，报告，龙教官，新湖镇景镇长找您。
8: 景镇长，有何贵干？
9: 龙教官，大小姐

刚兰爸爸的人把阵亡通知书送到了庄园，由洪家轻易去。

0: 而如此，夫复何求啊！我不爱，我他英雄不让须眉，可以说他是忠孝两全的。今晚要为他送灵太官。
1: 马老先生，让我为英前上炷香吧。
0: 好，你是他的一路人，让他当上了法务，成全了他的理想啊！你要为他的在天之灵祭奠，好让他风风光光的回到故里。请吧。

大妞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呢，可亲爸爸去了你呀、啊，去了你呀、啊，亲爸爸好糊涂。这个房子一直给你留着，员工，这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的应勤的遗物，你看看。

亲爸爸在上，而奉命带队执行任务，身陷重围，战友力战十余周，杀敌无数，今弹尽粮绝，伤亡殆尽，尔等誓死不做鬼子俘虏，决意自戕殉国。

0: 赵氏，我们万盛楼只好缺你这样的兄弟，报个腕儿，咱们交个朋友吧。
1: 马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2: 我是你的知音，我相信以后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挺过去的，你在我心目中是理想的英雄，真正的英雄。
0: 高兰大公报社间谍记者马英琴恭贺龙教官首战凯旋。
2: 我参加八路军了，
1: 我更期待这份崇敬和仰慕能够在你身上产生共鸣。

直到现在，这份爱还像一个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我心里。但是你放心，我会把它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让你将来为那个崭新的马英锦而感到骄傲，为你，因为有我的守候而感到自豪。

0: 姐姐。
1: 不行，不能这样，不行，你是小鬼子，不能用我的元兽腿，不行，不行，你是小鬼子，你不能用我的元兽腿，不能，不行。
2: 龙教官，万圣楼二小姐找您。
3: 二小姐，快请坐。嗯。二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件事我心里没底，想要对龙教官说。
3: 慢慢说。
0: 景银贵最近一段日子心事重重。
3: 心事重重？
0: 嗯。他刚当上镇长那阵儿，整天趾高气昂，神气十足，可现在却心事重重，神不守舍，甚至鬼鬼祟祟的。昨夜他还说了句奇怪的梦话。
3: 说什么了？
0: 他说你是小鬼子，不能用我的运输队。龙教官，你说洛西哪来的小鬼子？他见过小鬼子吗？
3: 二小姐，万圣楼为中川机场送给养的运输队有什么规律？
0: 五天送一趟，今天正是送货的日子，景英贵一大早就去万圣楼安排去了。
3: 二小姐，你说的事情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让景英贵知道你跟我说过这些，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嗯，我知道了，龙教官，那我先走了。
3: 好。
0: 龙教官，万圣楼是不是真的要出大事？我对亲爸爸可以说吗？
3: 不能说，事后我会向领尊解释的。
0: 那龙教官，我先走了。
4: 高沙，你呢就跟着运输给养的车队一起出发，路上万一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告诉我
5: 啊。可皇军换了他们万圣楼送货的火箭，那我们的人怎么办？
4: 放心吧，我们会安排好你们的。
0: 嗯，

0: 哎呦，导演，导演，昨天吃坏肚子了，我想上个茅房。
1: 你说你怎么懒驴上磨屎尿多呀、啊？
0: 这不是人有三急吗？
1: 急个屁！赶紧去！
0: 好嘞，我去了。
1: 邪了，你这平时不来，来一次还这那那这，这什么？
2: 您怎么了？
3: 我们这是警站长派去送急养的队伍。
4: 刘大大，
3: 啊，
4: 我问你，你的运输队在进入中川机场前，先去什么地方？
2: 快说。
3: 嘿，我这不是要说呢吗？这，你看。我们镇长交代了，说先途经张家大主，然后再去坟墓，后边的事儿就不知道了，真不知道了。
4: 没想到锦衣贵真的和日本人搞到一起了。
5: 龙教官，应该立刻拘捕他。
4: 张磊，
5: 到，
4: 速去万上楼监控锦衣贵。
5: 是。
4: 干嘛的？
2: 在
4: 行动。
2: 明白。兄弟们，把伙计身上的衣服都扒下来，穿在你们身上。哎，对了，把枪都给我藏好了。
6: 是。
2: 胖子，哎，你的衣服。明白，
3: 明白。

0: 身材不错啊。
1: 高马道
0: 啊，
1: 把握好战机，主力随时关注你们，给予支援，最终是围歼日本特遣队。
0: 明白。
1: 三班副
2: 到，
1: 看着他们。
2: 是。

0: 长官，误会了吧？我
1: 景英贵，你被捕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

0: 远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诗丽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诗丽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诗丽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诗丽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1: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啊，
3: 要不就50的，
1: 嗯，
3: 要不就100个，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诗丽，
1: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诗丽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诗丽。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诗丽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 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2-1003-9743-3-ZL2017-2-1003-9085-3-4-ZL2017-2-1004-0185.6-ZL2017-2-1004-018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

0: 技术，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儿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这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

0: 带着他，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影视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对吧，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影视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1: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影视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 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 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二

0: 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晰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喝。
1: 啊啊，对，万盛楼还你的干货。
0: 把车交给我们的干货。
1: 好的，好的，好的。兄弟们，来，把大车交给皇军的干活啊，明白吗？
2: 啊！

0: 你们已经一败涂地了，还不服气吗？请长官成全，让在下为帝国玉碎。
1: 玉碎？玉碎个屁！就你小子怂，没打两枪就钻着洞里来了，比耗子还快。<笑>我尊重有气节，有信仰的人，可惜你根本不是人。你要想玉碎，就不会被我们活捉了。
0: 早就应该剖腹自杀。中国有句老话，是神要敬，是鬼就要惩。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不说出点口供来，我就会惩治你。说，你们是怎么穿过封锁线，进入洛西的？
2: 因为你们中国人不团结，你们的士兵、军队、官员都是如此。
1: 你们的战士素质低下，军纪散漫，官运腐败，这场战争你们是不可能赢的。丧心病狂，痴人说梦。中国是什么？一只沉睡的雄狮，而你们日本呢？不过是一只年轻健壮的蟋蟀，跳梁小丑。也敢说征服中国？我告诉你。
3: 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他必将与天地同在，日月同辉。
4: 龙翠花，甭跟他费劲，哼，你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告诉你，我们有的是招让你哼哼。
5: 弟兄们，带走，好好伺候伺候他。
6: 好嘞。
7: 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8: 走！
9: 放开！开门！
10: 开门！
11: 出事了！你怎么回来？刘远侯劫了大车队。
12: 什么？说，到底怎么了？他全部换上黑马团的兵，我是趁他们不注意，冒死出来跟你报信的。别干！别干！别干！这个不能有事的急。
11: 我送给你些的书，给到金贵，给到金贵的伢子，伢腾啊！
10: 哎呀，你别说鸟语了，你现在念经都没有用，青户桥的菩萨是不会保佑你。

0: 你们日本人的，你赶紧想办法啊！
1: 一路熟不熟？
2: 熟熟，
0: 我在这要过饭，四里八乡我都熟。
1: 那就快去找两匹快马。
3: 装死是吧？醒醒！
1: 他说：“不说再把你拉回去。”
4: 没被这么我说，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3: 你叫什么名字？
4: 仁村书记。
3: 职位？
4: 我是突击队队长。
3: 先你们一步，空投到洛西的特工叫什么名字？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他叫金下俊夫，代号黑蝎子。他这次任务是伏在外围的指挥，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3: 井上俊夫。
1: 彻查万圣楼一切人，抓捕警衣冠。
5: 天慢呐，龙剑好换呐，且慢呐，龙教官，您且慢，龙教官。
6: 王老师，
5: 我有国父家有家规啊，请允许我马凤月作为一家之主，能不能先问问锦衣卫啊？他若是真的是倭寇的帮凶，我对您有个交代，对青湖桥的百姓有个交代。
6: 好吧，王老先生，请。
5: 谢谢。

0: 对不起，马老先生，景英贵现在是汉奸，我奉龙教官的命令，拘捕景英贵。
1: 马凤也告诉你，在这万圣楼里一亩三分地没有汉奸，只有我们母子三人。请你出去，我也是得到龙教官的同意才上来的。不放心吧。 请你出去。说，秦爸爸，秦爸爸，你得救鬼子，我是鬼子，我求你救救我，秦爸爸，阿妞，你说句话呀你，秦爸爸，你一定得救我，现在只有你能救我，秦爸爸，你一定得救我，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不是汉奸，我绝对不是汉奸，他们陷害我，秦爸爸，秦爸爸，你救救我，求你了，救救我！
3: 告诉他，你摸着自己的眼睛，告诉你秦爸，就一句，你有没有当了汉奸？有没有当了日本人的走狗啊？
2: 有，秦爸爸，我是被骗的，你得救我，我是被骗的，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呢，秦爸爸，你得救我，我被那群王八蛋给骗了，啊，我得给您养老送终，我得对二妞好。 你救我，秦爸爸，求你了！你救我，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没有搬到龙远红，没搬到龙远红呢。秦爸爸，你一定得救我！你救鬼子，救鬼子，救我！求你了，秦爸爸，求你了，求你了！秦爸爸。
4: 龙教官，既然抓住了景英贵，可你为什么又放马凤月进去搅局？
5: 可了，那汉奸他不抓。

0: 先生。
1: 然后我大牛，他是英雄，尸骨未寒的，不能让这个败类入我的。好了，现在你把我老朽拿下，送官吧。
0: 马老先生，金银贵是咎由自取，辱没不了大小姐的荣光，更辱没不了马老先生的气节，请您节哀。
2: 龙教官，经查实，有一个房客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万盛楼的一个杂役。
1: 杂役一定是那个赶不上。
0: 赶不上？他藏在万盛楼？
1: 贵子刚刚咽气之前说了一个秘密，说这嘎五杀曾经要谋害你，而贵子他收留了这嘎五杀，藏他就藏到至今的，就因为这个嘎五杀他中了日本人的奸计，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后悔莫及。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情，但他是罪有应得呀。
0: 拿起钱，
3: 在
0: 干嘛的？
3: 在
0: 你们带人围追堵截，一定要抓住他们。
3: 是，明白。
4: 这条路能让我们逃出去吗？
5: 能，只要是我们混进了高兰城，刘远红绝对找不着我们。
4: 很好，你很聪明。
5: 聪明管个屁用，今天逃离了龙远红，明天还不一样是个要饭的。
4: 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你只要把我带到皇军的营地，美女钞票都是你的。
5: 真的？那你赶紧把解药给我呀，别再折磨老子了。
4: 放心吧，到了地方什么都有。
3: 住，
5: 住。哎，你说话要算数啊。驾
3: 驾驾
5: 驾！
3: 驾！驾！
6: 驾！驾！兄弟，这条路通往高兰，是他们最有把握的逃路。
7: 嘿，白兄啊，放心吧，咱们马快，一定能在他们到高兰之前截住他们。
6: 好，好！
3: 驾！驾！
6: 驾！
3: 驾！
6: 哦！
3: 驾！
6: 驾！
3: 驾！
6: 驾！
3: 撞
5: 撞撞撞撞，你怎么停了？哎，你想干什么？
4: 我们这么跑不是办法，他们早晚会追上来，我有枪，我拦着他们，你先走。
5: 那可、个、家伙皇军真够意思，那我先走了。
4: 快走。
5: 撞

0: 就是前面，
1: 这，
0: 二兄，就在前面，
1: 这。
0: 小鬼子，你老了呢！
2: 奶奶的，让井上巨夫跑了！
3: 娘的，
4: 先回去复命吧。走，
2: 呀，撤，撤，撤，撤，撤！
0: 回去跟龙教官说。大乌沙已经成为我刀下鬼了。
5: 海兄，这是这个月的分红，点点。
3: 哎呀，还点什么点？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你吗？哎，龙兄，坐坐坐坐坐，来，坐。
5: 海兄啊，赤阳谷那边又发现了一个新矿，人手太贱，恐怕还要从劳动营再弄出100人来。
3: 龙兄啊，大家兄弟做生意，你也没亏待我，可是这次还要100个，太多了。
5: 我知道你的难处，可生意不等人呐，错过了可就赚不到钱了。
3: 我现在也看出来了，我就是把劳动营所有的战俘都给你，怕也凑不够人数。
5: 海兄，当初做生意的时候可是大家伙商量好的，你现在说这话可是要拆台呀。再说了，当初我运作你当主任的时候，管着的可是青瑶峡、赤坎、大坝河3个劳动营啊。
3: 前几次我这个人全是从另外2个营区调过来人头补充的，现在赤坎和大坝河那都快空了。
5: 这儿呢？
3: 这儿也快空了。
5: 怎么可能？我们没弄出这么多人来啊。
3: 龙兄有所不知啊，现在前线吃紧，上边决定把天柱3个劳动营的所有红军战俘全部补充到国军当炮灰。

0: 承认，他也没脾气。到了韩大帅那儿，他也是空口无凭。
1: 报告，
2: 五哥，
0: 进来。
2: 主任，您的信。

0: 哥，这不全是你亲笔打给荣教官的收款条吗？看清楚了，那是拓印件，留着原件，把拓印件寄给我，还他娘是匿名的，真明摆着是留着一手威胁呀！老子中计了！
1: 你也不要太想不通了，起先呢，我也觉得是被龙艳红给算计了，可是后来我察觉到，他将大批的红军战俘秘密地营救出劳动营的时候，便明白了他私吞赤阳谷金沙的真正目的。不过龙艳红不是贪，他是用这些金沙去挽救了一大批濒临绝境的红军战士，他的这种行为，让我从对他的厌恶转成了钦佩。
0: 出于对龙教官的这种理解和敬佩，才让我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保持了沉默，甚至暗中相助，并因此而得罪了吴哥。对不住了，吴哥。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不，是我们掉脑袋的事也包括了你。好办，破釜沉舟，心安理得。
0: 对得起良心，
1: 怎么讲？五哥，我们帮龙艳红把事情继续做下去，实为破釜沉舟。我们帮了龙艳红的同时，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这就是心安理得。一旦事情爆发，悲剧无法挽回时，我们可以一走了之啊。
0: 你小子是亦正亦邪啊，满嘴的歪理。
1: 五哥，不跟你说虚的。你看这么长时间，你也劳够了，这么多钱，到哪儿不能过上神仙的日子？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谁找得着你啊？何必窝在这小小的高栏，当他奶奶的芝麻官儿？是不是？

0: 既然兄弟把我送上了绝路，那我也只好是破釜沉舟了。你说的有道理，我是该好好想想后路。
1: 老爷，
2: 哎，
3: 蠢材，一帮饭桶，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杀了铁匠，就等于给龙远红报了信，好好的一条线索又让你们给丢了。
1: 是，
3: 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0: 回来！
1: 你们要对八班仔细的监视，给老子盯紧点儿，非今日苍蝇都来找我汇报。
2: 是，
1: 滚吧。
3: 联络点接头未果，情报却关乎几百名红军战俘。龙飞想要直接闯入八办报信，但当他发现八办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中，他冷静了下来。他没有全力破釜沉舟，让组织的潜伏计划蒙受损失。
1: 娜塔莎，
4: 王大哥，
1: 你忙吗？
4: 爸爸只有胸针忙，妈妈去买东西，现在这里我当家。你喝杯水吧。
1: 谢谢，我不找他们，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4: 你找我？真的，我太高兴了。
1: 那大傻，帮我送一封信到八班好吗？
4: 去八班。
1: 那大傻，这封信很重要，一定要亲手交给一个叫张布尔的人。如果他要问你，你就说金吉鸟。
4: Подожди меня здесь.
5: Наташа, нам надо бы быстрее.
4: Хорошо.
2: Эти письма кто послал?
4: Динь-динь-няо. Моя задача уже выполнена.
2: Спасибо.
6: 这个代号

0: 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2: 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品新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更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两。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临时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啊。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0: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
0: 嗯，
1: 合格，
2: 嗯，
1: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嗯，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0: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2: 嗯，
0: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嗯，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
2: 嗯，
0: 基本能省30%。
2: 嗯，
0: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1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嗯，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
0: 嗯，
2: 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
0: 嗯，
2: 啊，
0: 嗯？
2: 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嗯，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
2: 嗯，
1: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万赚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能包上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2: 哦，
0: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
2: 嗯，
0: 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2: 嗯，
0: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2: 啊，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就是骗人嘛。
0: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它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0: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

0: 它里边呢，你就会产生风向。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怎么再加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1: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1: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0: 嗯，
1: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2: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
0: 嗯，
1: 这个进行返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
1: 嗯，
0: 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2: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1: 嗯，
2: 有底气，有实力，
0: 嗯，
2: 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8: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入我家，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8: 广大民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被秘密的关押在劳动营，惨遭非人的折磨，每天都有人在残酷的迫害中死亡。更让人痛心的，莫过于韩家军，他们剥夺了我们中国军人抗日报国的权利，剥夺了我们中华民族一份子精忠报国的权利。现如今他们把他们又草草地送到战线去打仗，没有准备，没有训练，不就是戳人头当炮灰吗？
19: 打倒反动军阀，
20: 打倒反动军阀，
19: 我国家有自由，
20: 我国家有自由，
19: 反对迫害，
20: 反对迫害，
21: 前所未有的恶性案件，查不着泄密渠道，抓不着肇事者，副帅肯定饶不了我，我也饶不了你们。
22: 少帅，我怀疑一个人。
21: 谁？
22: 喂，什么？知道了，少帅，事情已经清楚了，所有的战俘都拥进了高栏八班。

0: 表演了。都是上面的任务太重，这群红军他干不动啊，累死的病死的，这我也没办法呀。吴处长，
1: 您要是不相信，您可以调查。
2: 好，今天你不说是吧，明天掉脑袋可别后悔。
1: 吴，这哎，吴处长，吴，
3: 副帅息怒，都是儿子愚钝，您千万别生气再伤了身子。
4: 我这就派人把人抢回来。
5: 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6: 啊，你现在去抓人
5: 岂不是给共产党留下画饼了吗？
4: 是，还是愚钝，
3: 请副帅示下。
5: 这次共产党能准确地劫走战俘，我怀疑在我们父子身边
4: 一定是有奸细。
3: 那副帅的意思是
5: 天柱战俘营已经暴露了，
6: 共产党为此会大做文章，
5: 趁他们行动之前把战俘营里剩下的人统统灭口，
6: 给他们来个死无对证。
3: 副帅是说全部？
5: 对，一个也不要漏，最好连劳动营也给老子端了，让共产党无凭无据。
3: 是。传我命令，调集警备旅连夜行军，赶往天柱。
7: 是。
8: 请坐。
9: 谢谢。
10: 谢谢。
11: 张主任，什么事？有什么紧急情况？
3: 内线传出消息，韩家军要对战俘营大行动了。
9: 韩大帅的命令是通通灭口，一个不留。
11: 什么时候？
3: 内线做了最大的努力，给我们争取不到两天的时间，最迟后天一早开始行动。
11: 那我们该怎么办？上级组织有何指示？
3: 八路军八日柱已经情势了延安，上级指示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务必采取实际的行动。
9: 海老五那边还有可能吗？
11: 海老五的态度十分摇摆，不能抱太大希望。
9: 那怎么办？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11: 事到如今只能孤注一掷，武装越狱。张主任，别再瞻前顾后了，没有时间了。

0: 爱他。老子可是拿你当亲兄弟啊，你呢？东南龙元红串通一气，一步一步把我带到了火坑里。我活到今天容易吗？小鬼，主人，全没了，全让你们给毁了。
1: 五哥，五哥，你消消气儿，事情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龙教官让我来，就是给你指明路来了。
2: 那有什么明路？特侦处的吴道案已经找过我了，只是包不住火的，哪还有什么明路？都是死路。
1: 五哥，龙教官全都替你筹划好了。
2: 他又怎么说？
1: 离开洛西，彻底隔断与我们的联系。五哥，你记住，只要你保全了自己，也就等于保全了我们所有人。

0: 什么时候走？
1: 五哥，实不相瞒，明天这里会出大事，龙教官怕连累你，特意嘱咐让你明天天黑之前务必离开。
2: 这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全靠你们了。
3: 放心吧师父，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别忘了我也叫经济鸟。
4: 五哥，哎，又把你拉下水了。嗨，你的恩情我龙远红和红军战友们会记一辈子。哎，
1: 龙兄弟，你帮我报了杀子之仇，我张武这条命早就是你的了，随便用。
3: 师父你就放心吧。
5: 吕长官，吕长官。
6: 哟，张老五啊，你过来了。辛苦啊，恭喜发财啊。
1: 吕长官照顾弟兄们生意，感激不尽，这是一点小意思啊。
6: 哟，客气客气。来，赶快进来，
1: 走走走走走走吧。

0: 哟，说完了。
1: 哎，岳长官，那你先忙着，我先回去了。下次来的时候啊，我给你带点好东西啊。
0: 这什么好意思啊？又让你破费了。哎，
1: 应该的。
0: 慢走，慢走啊。
1: 哎，走了，走了。您忙着啊。

0: 新兵团一连这两天夜间演习，你和我亲自指挥。
1: 遵命。哎，龙教官，那不如我带着二连的兄弟演习夜战，做假想敌，到时候还能跟您学学骑兵夜战的战术呢。
0: 不必了。
1: 不是假想敌了，
0: 对手我已经想好了。
1: 啊，哪个部队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安排去吧。
1: 是。
2: 龙飞险些动了利用新兵团武装接应红军战俘越狱的心思，忽然感到冒险。嘎马子虽然感念他救命之恩，但他毕竟忠诚于韩家军，但凡不测，非但越狱受挫，他也将不能在黑马团容身。龙飞十分清楚，这次营救红军战俘是孤注一掷的选择，不能出现任何一点闪失。
3: 我接到惊喜鸟同志的消息，今天晚上发动武装越狱。
4: 太好了。
5: 是啊，
4: 是太好了。
3: 大家现在把所有的火药和引线都拿出来。小道、小宋，你们去制造炸药包。大家过来看，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们除了牢房后，必须要越过这堵高墙。这边塔台上的探照灯，每隔一分钟会照到同样的地方，所以必须有一位同志在冲出牢房后，第一时间负责将炸药包放置在这里，并点燃引线。当然，这个工作由我来做。
6: 不，黄远同志。炸药包我来放。
3: 不，还是我来。
4: 我来，我来，我来，
7: 我来，
4: 我来，
7: 还是我来吧。
3: 大家不要争了，那就由我们三个抽签决定吧。

0: 董教官，董教官，
1: 哦，
0: 你有心事啊？
1: 没什么。干嘛呢？
0: 啊，
1: 你安排。

0: 八万警卫排集结完毕。好，同志们，今夜的行动非同寻常。我们只能以不明的身份武装参加，不管是战斗多么激烈，不管是牺牲，或者是被捕，都不能暴露八路军办事处的背景。
1: 是。
0: 李汉同志，你带领其他的同志在岔路口接应我们。
2: 好，
0: 出发。
3: 彭教官，这么晚了，集合兄弟干什么？
4: 演习夜战。
3: 啊，夜战定在今晚。
4: 对，弟兄们，出发。

0: 王教官，什么部队？
1: 土匪！
0: 啊！打！

0: 快行动。
1: 是。
0: 你倒是快呀。
1: 快快快快。
2: 刘快。
0: 大鬼的吧你。快帮我点火。
2: 再走。我去。
0: 黄勇。相信我。帮我点火。点火。

0: 留下射击！对面可是黑马团的兄弟。
1: 坏了，龙教官，自己人。
2: 龙教官，我们奉少帅的命令去劳动营执行任务，却糊里糊涂的在这儿打了一夜，这可坏了大事啊！
1: 什么任务啊？这么重要？
3: 报告。
2: 什么事？说。
3: 劳动营昨天晚上发生暴动越狱，听说红军战俘全跑了。
2: 什么？
4: 赶到劳动营，全歼暴乱分子。
3: 是是。哎
2: 呀，集合什么？龙长官，人都跑了，去哪儿见面呀？
1: 哎呀，你看这误会闹的。
5: 报告少帅，我们全力镇压战俘暴动，伤亡实在惨重啊。
1: 怎么能全跑啊？
5: 少帅，营外有不明武装在接应他们。
1: 那负责防备的警卫旅呢？
5: 警卫旅正在赶来的途中，同演习夜战的黑马团新兵团交战，以致延误战机。
1: 岂有此理！
6: 怎么又出来个黑马团了？
5: 马上给我查清楚此次误战事件。
7: 启禀少帅，此事我已经查清楚了，黑马团新兵团昨晚确实有实习夜战的安排。
1: 就这么巧？
6: 我不信。
1: 传我指令，马上封锁高兰所有的关卡，通知重庆，让中央军过来协防。
6: 是。
0: 老万，下一个。
8: 任何人不能出关。走走走走，
0: 快走！快点，快！跟上，
9: 快，小心点，
8: 快跟上，快快
9: 走啊，
8: 快快，大家跟上。
10: 站住，行动还顺利吧？
11: 挺顺利的，只是打了一个小组击。
10: 战友们，欢迎你们归队。
9: 我们终于归队了，
12: 我们归家了，
9: 终于归队了，
12: 归队了，
9: 太好了。
13: 领导同志，这次我们带出了100多名战友，劳动营的也全部撤离，紧急鸟同志脱险了吗？
11: 放心吧，经济鸟一定会有办法回到我们的抗日队伍中来的。
13: 好啊。
11: 人数清点怎么样？
13: 我清点了一下，就是少了一个叫魏峰的同志。
11: 魏峰？杨同志，你带着战友们先到卡车驻车，我到后面看看去。
10: 小心点。
13: 好。
10: 战友们跟我撤。
0: 走，
10: 来
0: 走，
12: 快快快快快，
13: 大家快走，
12: 快快快。

0: 你为什么头里对我往相反的方向跑啊？
1: 我迷路了。
0: 迷路
1: 啊？好，跟我走吧。哎，
0: 你这个奸细！
2: 来，
3: 快，
2: 快，
3: 来，
2: 跟上！
3: 快点，
2: 快跟上！
3: 小心啊！来，
0: 哎呀！
2: 不好，张春有危险！你们开车先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4: 走
3: 走，
4: 主任，
3: 主任，
2: 张主任，
3: 张主任，
2: 张主任，
3: 主任，
4: 主任，
3: 主任，
2: 怎么回事？
3: 主任
2: 啊，怎么回事？
3: 主任，主任，
0: 那个叫魏峰的是个奸细，我被他打完枪。
2: 黄勇，宋主任回八班。
3: 是。
0: 已经来不及了，我的伤势很重，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黄勇，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带领同志们负责警戒。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厉害同志交代。
2: 你有什么事回八班再说。黄勇，快走。
0: 黄勇，执行命令，快去，去。
3: 是。走走走
0: 走。
2: 主任，
0: 厉害，第一件事，少帅府中的焦副官，他是你父亲温振寒同志精心安排在韩家军中的潜伏人员，他博得了韩少帅的信任，对我们十分的重要。他的秘密潜伏和工作关系，只有我和你父亲知道。罗飞同志驰援万佛台，焦副官将黑马团设伏的情报，通过纵队预设的途径传给了我，就是那封密函。但是为时已晚，韩家军偷袭，我已经来不及以此情报解除对龙飞同志错误的判决。虽然是一份迟来的情报，但是证实了我对龙飞同志错误的判决。我在被俘之前吞回了那份密函，保住了焦副官潜伏韩家军的秘密，事后却因自己的私欲将错就错，令龙飞同志蒙冤至今。李涵，我曾经多次自责难安，但我却一直下不了承担责任的决心。
4: 快快快，包围那片山林，快
5: 过去！兄弟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自己人，我是自己人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我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3: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2: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1: 哎呦，尝尝啊，尝尝。
3: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1: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3: 对，
2: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1: 好，
2: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2: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3: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3: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1: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2: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

0: 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1: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2: 是，
1: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2: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3: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1: 对，
3: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1: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2: 是
1: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0: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个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你说是不是？
2: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2: 对不对？
0: 对，
2: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2: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1: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3: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2: 好，
3: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2: 没错。
3: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2: 哎呦，
3: 5折都不要了！
2: 嚯，
3: 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3: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10几块钱呢，
2: 哎，
3: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那这是答应了、哎、是吧？
3: 嘿，
2: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3: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
2: 哎，
1: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2: 哎，没错，哎、
3: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3: 啥？再送2袋？19袋，
2: 哎，
3: 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3: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2: 啊。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
3: 19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1: 哎哎，
2: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3: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2: 哎，
3: 亏您说得出口，
2: 哎，
3: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3: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2: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3: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

0: 挤着的，哎，我跟你说真的到位。我跟你说这价格，嗯，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你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2: 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1: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油菜、哎、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嗯，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园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

0: 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2: 没错，
1: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2: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0: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2: 您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2: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0: 是
2: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2: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的。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

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三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啊，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啊、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啊、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
1: 嗯、
0: 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儿。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儿。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儿啊，合着是一袋儿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儿。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火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谢谢。

0: 战俘已被中央军抓获，少帅，只要接回我安插在战俘营的内线，战俘越狱的幕后便会真相大白。哼，说不定还会在少帅身边挖出一个大奸人。
1: 你是说龙远红？
0: 手下多探，
1: 速去中央军，务必要带回这伙越狱的战俘，
0: 接应回你的内线。
1: 是。
2: 乔副官，
3: 对，
2: 带上我的手谕，通知军法处，让他们派出宪兵部队。是。彦侯，彦侯，彦侯，彦侯，
3: 厉寒。
2: 彦侯，战俘的队伍里出了个奸细，杀害了张布尔，队伍也被中央军盘龙口哨所包围。
3: 我去看看。
2: 你这可危险的。
4: 管不了那么多了，今儿见，照顾好他。
2: 好，哎，你注意安全啊！
5: 放心吧，
4: 龙教官，我要见你们师长，师座在里面，请。
6: 报告，
5: 进来。
4: 师座，龙教官求见。
7: 来了，
8: 严忠哥，我是为了这批红军战俘来的。我就知道你会来。胡连长，
9: 是，
8: 把情况跟龙长官介绍一下。
9: 是。
8: 下午时分，哨所附近的山林突然传来枪声，属下一时敌情，当即命令我连包围那片山林。最先遇到的是一个拿着手枪的人，继而发现大量可疑人员，属下立即给予了扣押。
9: 拿手枪的是什么人？
8: 他自称是高兰军统站打入青瑶峡劳动营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工，口气很大，命令我们扣押这批逃亡的战俘，并马上派车把他送去高兰。属下情知事关重大，当即上报了师座。
9: 严嵩哥，我想见见这位自称军统的人。
6: 带人。
8: 是。
6: 远红，原来这么多的红军战俘逃回高兰八办，都跟你有关系啊。

0: 杜沙虎。
1: 龙教官，
0: 他不是军统，他是高兰警察署特侦处的密探。
1: 龙教官，我在执行重要任务。
0: 正好，我也想知道你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1: 你无权过问，包括你们中央军也无权知道我执行的特别任务。你们应该配合，立刻派人送我去高兰。
2: 不是军统啊，一个小小的警察拿着他娘军统的虎皮来蒙老子，
3: 你奶奶的！
2: 拉出去给我上刑，给我往死里打，我看他招不招。
4: 哎，赵师长，你身为国军高级将领，是非不分，要坏大事的。
2: 往死里打！
5: 少帅曾自信，只要彰显宽容的风度，恩威并举，渐渐可以把龙远红收为己用，效忠韩家军。现在他感觉一切难以得偿所愿，甚至担心龙远红的存在会动摇黑马团的忠诚。
1: 高兰八班接走了劳动营大批红军战俘，引起了韩少帅的特别警觉，严令警署特侦处侦缉破案，武道案无从下手，青湖镇镇长景英贵提供了一条线索，大批疑似红军战俘的人途经青湖桥，入桥天下第一国，便不知了去向。武道案怀疑龙教官同劳动营内外串通，释放红军战俘，命令我化名魏峰，乔装成红军散落士兵，混入劳动营。
0: 为什么中途逃跑？
1: 我不敢再混入八路军办事处。据我们掌握，凡是返回的红军散落人员或是战俘，八班都严格甄别，我一定会露出马脚。
0: 你侦查到了什么？
2: 奶奶的，你挨打没够是吧？说。
1: 我说我从战俘们口中侦知，外面一个代号叫金鸡鸟的人买通了劳动营的军官，分期分批秘密安排战俘逃出劳动营，这种方式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0: 知道金鸡鸟是什么人吗？
1: 不知道，就连劳动营的红军战俘也只知道是个代号，而不是其人。
0: 你知道被你枪杀的是什么人吗？
1: 是八班的一个大干部。
2: 你的枪型号不对。
0: 明白。带走。
4: 赵师长，你可是国军的人，咱们可是一条线上的人呐。赵师长，赵师长。
2: 死无对证。这下你暂时安全了。

0: 金忠哥，我想让你放了这些丈夫。
1: 你这是在为难我。大哥保护兄弟义不容辞，可是我要是私自放了这批战俘，这就是背叛党国。
0: 我当然明白，非但是背叛，还会连累你的身家性命。
1: 你知道就好。
0: 但我要问问你，国共已经联合抗战了，为什么还要关押他们？
1: 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你？答案你我都很清楚，我们又能怎么样？要不然你问问他。
0: 在我心里，燕忠哥是个正义的军人，和我这个赤色分子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咱们两家的血从父辈那里就留在了一起。你不是早就对老蒋建共义共打压八路军的政策心生反感吗？
1: 袁弘，
0: 燕忠哥，这件事情我绝不妥协，我不会让你把我的战友再次送到韩家军的手里，你看着办。

你在这待着，千万别出去。

0: 都让开。
1: 赵师长，
2: 我们少帅闻讯，你们中央军的哨所截获了一批越狱的红军战俘，少帅特派我火速赶来此地处理此事。这是少帅的手谕。
3: 乔副官准备怎么处理啊？
4: 赵长官，战俘中有一个叫杜沙虎的，请先把他交给我。
3: 谁是杜沙虎？
4: 兄弟说错了，他应该叫韦峰。
3: 好，把那个要逃跑的战俘抬上来。
5: 是是。

0: 陆参谋，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战俘里最顽固的一个公然反抗，被我们就地正法。
0: 赵师长，你应该很清楚，你们中央军进驻我们洛西，只是负责协助我们韩家军防卫，不得插手地方事宜。 大帅和你们中央政府有明文的条约，少帅的手谕也写得很清楚。还希望赵师长把这些越狱的战俘转交给我们。
2: 带人，
3: 是，把战俘带上来。

0: 回来了。
1: 金儿姐，我有事要跟李盘说。那个叫魏峰的是警察署安插在劳动营的密探，真名叫杜沙虎，他的目的就是摸清我们营救战俘的底。这个人已经被赵良栋击毙了。
0: 那战友们呢？
1: 本来我已经说服赵良栋放了他们，没想到来了一大批军警，带着少帅的手谕，把战友们重新监押了。
0: 月红，虽然魏峰被杀了，但敌人确实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你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必须马上转移。这是张布尔临终前的交代。
2: 第二件事，请代我向罗非同志道歉，只是我召唤言行，天时日难料，我已经来不及警告下罗非同志。快去，一定要找到龙飞，让他火速撤离。
0: 我不去，我不会丢下你的。
2: 来不及了，请你一定要记住，我昨晚龙飞的死刑不是生活的故事，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能让他出事。
1: 是个令人尊敬的同志，
0: 月红，你必须马上转移。
1: 战友在敌人的手里，我不能离开。
0: 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张布尔临终前的嘱咐。你难道真的要以鲸及鸟作为自己的宿命吗？
1: 救不出战友，我绝不会离开这里。厉害，杜沙虎死了，特侦处的线索断了，劳动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0: 好吧，我替你向组织申诉。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回去，把这里的一切向组织汇报。
1: 天太晚了，不安全，天亮再走吧。
3: 温丽涵没把乔副官的秘密告诉龙飞，这是那个年代革命者优秀的品质。他对龙飞同样隐去了张布尔爱的诀别，张布尔悲怆的恋情将成为他永远的秘密。
4: 少帅，杜沙虎一定是掌握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和那批战俘一起越狱的，结果被赵良栋的中央军乱枪打死。赵良栋说他是反抗国军被击毙，哼，鬼才相信。我仔细验过他的伤，其实他是在被乱枪打死之前已经受过很重的酷刑。少帅，刑伤可逃不过我这个老警察的眼睛啊。
5: 哎，乔副官，你还记不记得赵良栋曾经说过他跟龙远红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6: 少帅您忘了，那日我陪您去青湖桥看望龙远红时，我们在路上碰见过赵良栋。赵良栋是中央军的中将师长，咱们地方军同他们中央军素来不睦，没有十足的把握和证据，最好不要碰他。昨夜那些被劫的越狱战俘是属下声明，中央军进驻洛溪只是协助咱们杭嘉军防卫，不得插手地方事宜，这样他们才把战俘交给了我们。
4: 少帅，杜沙虎被杀，线索也就断了。红军战俘越狱，还有龙远红疑点大案，属下愧对少帅，无法交代啊。
5: 线索没有断，杜沙虎终究还是牵出了青腰峡劳动营主任海老五这个疑点。拔出海老五这颗萝卜，能不能带出龙远红这坨泥，咱们也未可知啊。
4: 少帅英明。
5: 胡处长，杜沙虎深入虎穴，虽死犹荣，当以重金复训。此案如果告破， 你特侦处功不可没。
4: 到案提督沙虎，谢谢少帅。
5: 到黑马团把赶马子给我叫过来。
7: 是。
8: 好，我立刻赶到少帅府。
7: 是。

0: 报告少帅，新兵团演练夜战是固有的日常训练。
1: 少帅，警备旅一营增援劳动营是昨天黄昏才做出的决定。
2: 两支军队打得昏天黑地，你们就分辨不出对方是谁吗？龙眼红就分辨不出对方是谁吗？
0: 少帅，雾战是瞬间开始的，警备旅一营的兄弟们他们先开的火，不仅龙教官，包括我，还有新兵连一连的兄弟，都以为是碰上了悍匪，猛烈还击，不敢怠慢，打到天亮才发现，嗨，自己人。
2: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是。
1: 少帅，我想当时的情景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2: 你真以为这是一次意外吗？黑马团已经让龙眼红赤化的差不多了，既然他不能为我们所用，那我们还留着他干什么呢？
3: 急匆匆的去哪儿了？
0: 去少帅府了。不过龙教官，你放心，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嘎巴子知道。
3: 去吧。
0: 哎。
4: 谁呀？等着。走吧。你。走。
5: 张忠，干什么的？
6: 小的经商的。
5: 哼，经商的。老五啊，我已经恭候你多时了，拿下。

0: 白老五，你可知罪？给他用刑，让他招供。
1: 是。啊，
2: 是。
1: 少帅，属下很奇怪，这个海老五身为劳动营的主任，劳动营又在荒僻之处，他怎么会跟黑马团的教官龙远红有瓜葛呢？
3: 战俘越狱，途经青湖桥，在天下第一锅落脚，这个怎么解释？
1: 莫不是一种巧合？
3: 你怎么不想着，这本来就是一种设计？
1: 少帅明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海老五张了口，龙远红便真相大白了。属下只是可惜啊，如果龙远红当真跟这个红军战俘越狱案有关，岂不辜负了你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3: 信任？我对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所谓的器重也不过是看中了他的能力罢了。日本人的计划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1: 少帅渡人真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啊，属下望尘莫及。
0: 海老五，我只要你招一句话，红军战俘越狱跟龙远红有没有关系？
4: 有啊，有，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0: 龙远红，你既然选择了辜负本少帅，那你的末日也就到了。
3: 急电韩德公，让他立刻返回洛西。
1: 少帅，新兵团刚刚开赴前线，为何此时急召韩德公回洛西呢？
3: 我们马上就要成立骑兵师了，韩德公是师长的不二人选，让他回来受命。
1: 是。
5: 军法处宪兵队已经找过海老五了，但是他早就跑了，现在所有的疑点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龙教官，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海老五的精明，早在你策划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只要他不现身，劳动营的线索就一定会被他掐断。
6: 我预感韩少帅对越狱事件的掌握绝不仅仅是海老五这个程度，他隐而不发，用训练新兵把我稳住，是在等待时机啊。
7: 你可回来了，
6: 晴儿姐。
7: 哎，
6: 出什么事儿了？
7: 远红，你可回来了，房间里有个男人在等你，他等你好久了。
8: 哦，龙飞同志你好，我是八班的王佑山。张贝尔同志牺牲了，文令涵同志又十分敏感，所以我必须要直接跟你联系。
6: 王永山同志你好。
8: 你好龙飞同志，
6: 坐吧。
8: 好，谢谢。内线密报，海老五已经被韩少帅秘密逮捕了，招认了战俘越狱的全部事情。
6: 他们为什么没对我采取行动呢？
8: 内线报告说他们顾忌韩德公因为你的突然被捕而内讧，现在韩德公已经奉调在返回洛西的途中。
6: 我明白了，韩德公一回洛西就会被控制住，也就是他们对我动手的时刻。
8: 上级指示你要迅速撤离。文林涵同志因为营救红军战俘暴露了身份，也要奉命转移。你们一道秘密的脱离高栏返回延安。
6: 我服从。
8: 上级分析，你从黑马团撤出以后， 韩家军一定会以叛军的罪名对你实施通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立场，而延安现在又处在国民党重兵的层层封锁之中，所以你和温立涵同志向延安转移的路线并不乐观。上级要求你要考虑出一套周密的转移方案，来确保你和温立涵同志的安全。
6: 我有办法，不过要给我点时间，
8: 但是要快。韩德公返回洛西，你就危险了。
6: 我会尽快。
8: 哦，对了，龙飞同志，还有一件事情，马凤月老先生将马家庄园的财产以马英琴的名义资助给了爸爸，代表他的女儿完成抗战的未尽之志。

献给你的，大英雄。这徐萍插桃养梅，日久不衰，正如我对英雄的钦佩。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6: 哇，你呢？
7: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7: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7: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8: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再来
3: 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0: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6: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1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6: 太超值了，
11: 是啊，
6: 流口水了，
1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6: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6: 是啊，
1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6: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是啊，多好啊！
6: 您多泡泡啊！
11: 哎，好，哎，
6: 好嘞。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

0: 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青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回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对，特别舒服
0: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千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

0: 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三天两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

0: 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行不行？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这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0: 好
5: 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我外面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当地炒的饭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6: 特别嫩，疯狂
9: 的抢，
6: 鲜的。
0: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5: 幸福，
0: 咱
5: 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 畔、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

0: 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0: 与热点更近，
2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3: 与时代更近，
2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5: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6: 北京时间，
2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5: 北京时间。
31: 今天是中秋节，
3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3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3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王法，王法，王法，这就是王法。

0: 进去。安小海，你怎么被抓进来啊？
1: 贺子峰，你为什么杀了我爹？
0: 我怎么可能杀你爹呢？
1: 那我爹是怎么死的？
0: 你爹当时
2: 大胆狂徒，竟敢公然闯入大牢，杀害朝廷要犯。
0: 就是这样，
3: 又是袁长春，我去刺杀李尔多，没想到轿子上坐的是袁长春那王八蛋。
0: 李尔多诡计多端，怎么可能被你轻易杀掉呢？
3: 对，是我自不量力，都是我害死了我爹。
0: 安小海，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快告诉我账本在哪儿。
3: 我也是在保护我自己啊，只要账本的秘密在我这里，我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0: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活着只有你知道账本的事，如果你死了，那可就永远都是秘密了。把它交给刘大人，不光可以为你爹报仇，还可以为山东的黎民百姓伸张正义，何乐而不为呢？
3: 你别骗我了，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0: 安小海，我绝对没有骗你。安小海，安小海，
2: 到底说不说？啊，说不说？说，到底说不说？说不说？到底说不说？
1: 袁长春，你这个王八蛋！
2: 说啊，不说是吧？好，
4: 住手！
2: 大人，
5: 混账东西！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他是何人吗？他是我贤侄。
2: 可他要刺杀您啊，大人！
5: 废话，那一定是误会了。
4: 快，把他给我放下来。
2: 这，
5: 贤侄啊！哎呀，快快快！哎呀，贤侄啊，你受苦了。别装了，我知道是你杀了我爹。
6: 你错怪伯父了，孩子。我自打知道你父遇害之后，马上下令全城搜索，悬赏缉拿。眼下凶手已经归案了。
3: 可真会假惺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抓我。
6: 贤侄啊，你一定是误会伯父了，误会了。我在找你不假，可那不是为了

0: 抓你是为了保护你。自打你失踪之后，你父心急如焚呐、啊，为此还特意找到了我。为你父伤定之后，谎称你已经亡故，还特意大办了你的葬礼，目的是什么呀？为了保护你呀、啊，孩子。我也没想到你父会遭此不测呀。对了，你父还告诉我说，你之所以有如此经历，就是因为你拿了那个账本。孩子，你父亲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我，伯父才是真心实意想要帮你们的人呢、啊。你看，我说这样，你把那账本交给伯父来保管，这样你也会安全些呀、啊。哦，啊，对对对对对，遭此境遇，换了谁也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伯父理解啊。啊，那这样，我马上让郎中给你调伤，并且安排你尽快住下。
1: 不必了，
0: 孩子，这外面很危险啊，除了我的知州府，你同样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相信我。
1: 生死有命，我只要你放我出去。
0: 哎，好吧，那既然你想出去，我也劝你尽早离开我林青州，这样兴许会保住你这条小命。只是万一你有所闪失，你让我跟你死去的父亲怎么交代呀？哎，阎婆刀，
2: 大人，
0: 给小孩弄点吃的来。
2: 是，
1: 不需要。

0: 孩子，这是伯父的一点心意，路上用得上。来人呢？
1: 在。
2: 在。
0: 带安少爷去郎中府上就医。
1: 是是，
2: 快快快！大人，这
0: 他会带着我们去找那个账本的。
2: 哦，没听明白。
0: 嗯，
3: 老板，来碗面。
4: 哎，好，稍等啊。
5: 没事没
3: 事，好，吃。哎，老板，来
4: 碗。好了，您的面。
3: 哎，好，来杨总。
4: 李大人，
0: 张大人，快快快，请坐，请坐。哎呀，正愁没办法对付刘墉呢，这个贺子峰竟然自投罗网来了。
6: 李大人，你可得想好了，这个贺子峰他不仅仅是格格身边的护卫，他也是六王爷身边的红人。这事要是处理不好，李大人你可就危险了。
0: 哎。这我能不清楚吗？这本来啊，之前我是遵照臧大人的意思，想把这安家父子以病死在这个狱中的理由，可谁能想到这贺子峰竟然自投罗网了。正好，哎，咱就利用一下他的自投罗网。你看，人证物证俱在，哎，杀害赈灾粮案关键证人这罪过，贺子峰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砍头的罪过谁能保得了啊？啊，那当然了，究竟怎么处置，这得还跟您和臧大人好好商议，不是吗？
6: 这个安四海还有安小海已经死了，这刘墉再怎么查，他也查不到。倒不是刘墉留在这儿，李大人显得有些尴尬吧？
0: 这不是，我就是担心呐，刘墉不肯妥协。
6: 哼，你有办法？
0: 你，
7: 你怎么在这儿？
8: 不杀了李尔多，我是不会走的。
7: 行了，这危险，快跟我回去。
8: 哪儿安全啊？你们自己的人都被关进大牢里，还怎么保护啊？
7: 你是说贺子峰被关进大牢里了？
8: 对，他去劫我爹的狱，结果自己成了杀人凶手，被打得遍体鳞伤。
7: 行了，路上说，走。小海。

0: 这么说，我们最后一条线索也断了。大人，都是我办案不力。不怪你，本来就是李尔多的天下嘛。
1: 大人，还有一件事儿。安小海跟我说的，子枫去大牢救安四海，结果刚到大牢，这安四海已经死了，自己没救成人，反倒被关进去了，成杀人犯了。现在。
0: 子枫啊，就是太拖大了，鲁莽啊！
2: 哎呀，我回去救他去吧。
0: 那你不也是自投罗网吗？
2: 那不能不管他呀。
0: 会管。我去找李尔多要人吧。
2: 老爷，怎么向夫人说呢？
0: 我去说吧。

0: 老爷，来喝口热汤。
1: 有劳夫人了，夫人，先放这儿吧，我等会儿喝。
0: 怎么了，老爷？有心事儿啊？
1: 没有啊。
0: 有没有我不知道，说说。
1: 夫人，我要告诉你，你可别着急。
0: 快说。
1: 哎，子枫啊，被下了大狱了。
0: 子枫他怎么会被下了大狱呢？
1: 鲁莽吗？非要去劫狱救这个安思海，结果让李尔多给算计了，现在自己成了杀人犯了。
2: 李尔多这个狗官竟然敢栽赃陷害，那我这就去找皇上，让皇上斩了他的狗头。
1: 哎，你看我说了你别着急嘛，你还是着急。
0: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老爷，你快想想办法呀。
1: 夫人坐，我进屋慢慢跟你说啊。他现在呀，关键是李尔多手里有八

0: 你想啊，这案子是他自己做的，他能有什么缺陷呢？所以很棘手。
1: 要我说啊，这事儿都怪他自己，都是给惯的。我爹他没儿子，他就仗着我爹喜欢他，从小啊他就被安排在我身边，说是陪着我，其实就是我爹派个人盯着我，保护我。可这时间一长吧，我就真把他当弟弟了。
0: 明白明白明白。老王爷那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啊，哎，夫人，你还记得咱俩成亲的时候，我一看好，怎么来这么大高个的一个就陪送过来了，什么意思？这是来保送格格的？我一看不对，这是来盯着我的，怕我欺负你，是这意思吧？
2: 我爹他就是怕你欺负我，派个人来怎么了？
0: 是我没说什么呀，没说什么呀。还有哎，你看这个子枫平时对我那样，咱俩万一有个磕头碰脸，你看他还拿我当大人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当着人面就输了。我说什么了，夫人？我没说过什么吧？可怜天下父母心，懂这意思。我呀，就拿他当你弟弟了。哎，
2: 那是，我们子枫那从小可是在王府长大的，吃穿用度跟我都是一样的。刚过十八岁，就被皇上封为三品御前带刀侍卫，跟你没法比吧？
0: 是是是，所以我不敢说什么呀，对不对？
2: 那我爹可是把他当亲儿子养的。
0: 看出来了，完全看出来了，要不怎么惯这么没样呢？
1: 哟，你说起这惯来，你怎么对刘喜儿的呀？你想想，你看你把他惯得没样子的。
0: 也是，反正是，也没辙哟。
1: 哎，这个子枫呀，哪哪都好，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拖大。你说这大牢是说能结就能结的地方吗？老爷，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
0: 法子呀，也不是没有。
1: 这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案子是他们编的，罪名是他们诬陷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又想出个什么办法才能帮他洗脱罪名啊？
0: 不是，夫人，重点不在这上头。李尔多跟贺子枫无冤无仇，他干嘛难为他呀？他不是冲我来的吗？我打算这么着，我呀找一趟李尔多，你不是冲我来吗？我跟你低个头，认个错，你把人给我，把人救出来就行，没有什么过不去。
1: 这可不行，他李尔多算什么东西啊？老爷，你虽然官级降了，可你是谁，他是谁呀？你怎么能向那个狗官低头呀？
0: 不是，夫人，大牢里的日子不好过，毕竟是自己人，少受一天罪是一天罪，先把人救出来，以后好办。听我的，啊！哎，夫人，你说子枫要出来以后，这小伙子得凹凸成什么样啊？这。
1: 老爷，您还笑？
0: 三品带刀侍卫，大内高手，让一帮狱卒给擒住了。就冲这个，我也得把他弄出来。我太想看他那样了，我。
3: 四、五、六、七、八、九。
4: 大爷
5: 啊！
4: 刘大人到了
5: 哟，快快请。哎
4: 哎，请。
0: 哎呀哎呀，李大人，
5: 烦了刘大人到我府衙呀。
0: 哎，溜达着就过来了，轻车熟路，谈不上烦劳。
5: 来来，见过刘大人。
6: 见过刘大人。夫人
5: 好。这是贱内和犬子。
0: 这是公子啊。
5: 让刘大人见笑了，这平日里繁忙于公务，这不今日正好有一点闲暇，才让他们到府衙来的。
0: 李大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刘某自愧不如啊。
5: 哎呀，刘大人过奖了。哎，我听说刘大人您还没有子嗣啊。
0: 惭愧得很，膝下无子。
5: 哎呀，遗憾了。 来来，下去下去，我跟刘大人还要公务。
6: 好，夫人坐好。
5: 来，刘大人，请坐，请坐。
6: 哎，李大人啊，坐呀。
5: 哎呀，刘大人，下官正准备向您请罪呢。这安思海和安小海父子已双双亡故了，下官本来想尽力保护，但是回天无力。
6: 李大人不必自责啊，没有保护好安小海的安全，这事儿我也有责任，难辞其咎啊。
5: 嘿嘿，关键是让刘大人白跑了一下济南府。下官本来想刘大人去了济南，请了通省办案文书之后顺利就治案了，可没想到这人已死。下官无能啊。
6: 哎，李大人，坐坐些说。
5: 哎呀，大人呐，其实不瞒刘大人，下官已经把杀死安四海的凶手捉到了，只是这
6: 不知道贺子峰是吧。
5: 大人有所不知啊，这安思海可是我临清州的大善人呢、啊、这几年光景不好，人家是开仓放粮，百姓心目中口碑极佳呀。嗯，这不百姓们联名上书逼迫本官要严惩凶手，下官实在是为难，所以还请刘大人您明示吧。
6: 李大人现在手里有什么证据吗？
5: 人证物证俱在。那安四海身上的刀伤正是与贺子峰身上的佩刀的刀刃是吻合的，关键是狱卒亲眼所见，这就不好办了，这是铁案呐。
6: 嗯，那李大人现在想怎么处置呢？
5: 这难不就难在这儿吗？刘大人，按理说呢，人证物证俱在，铁案事实摆在这儿，我理应把卷宗上报刑部等待处置。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关键他是您刘大人的人，您说你我同朝为官，理应惺惺相惜，这件事情我本应举手相助，可刘大人这事实我难呐。
6: 哎，李大人，这个惺惺相惜呀、啊、刘某非常感动，但是在我看来呢，贺子峰是冤枉的。您想啊，他跟安四海根本就不认识，他杀他干什么呀？
5: 他们都这么分析啊，说贺子峰见了安四海的家财顿起歹意，所以就挟持为人质，逼其交出家产。可没想到的是，这安四海奋力反抗，所以贺大人这才失手杀了人了。
6: 哦，那就完了呀。李大人现在不是已经有决策了吗？
5: 哎，不不不不，刘大人，其实本官呢也还有另外的一个想法。
6: 哦，愿闻其详。
5: 你说贺大人身为三品带刀侍卫，又整日在格格身边护卫，是吧？这丰衣足食，他干嘛会图安四海那点家财呢？如果非将他作为见财起意
7: 才下此毒手，
5: 实在有可能委屈了贺大人，所以想交给刘大人来处置最好。
6: 李大人，那您怎么能证明他没杀人呢？你看头一条，您这儿有人证狱卒啊。
5: 下官了解过了，狱卒呢当日晚上的确有喝酒，这眼花不明也是理所当然的。
6: 那物证呢？这刀口一致，这怎么解释这个？
5: 贺侍卫身上也不止一把佩刀吧？而且光凭刀口就能100%确定吗？
6: 哦， 可问题还有百姓联名上书呢，你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呀？
5: 这人证物证都不存在了，下官自然就会跟百姓解释清楚的。
6: 啊，哎呀，李大人真是费心了。嗯，
5: 刘大人，下官看刘大人是个坦率之人，那下官就不妨直说了吧。
6: 嗯，
5: 下官只希望您带走贺子峰，但是尽快离开我林青州吧。您有所不知啊，这百姓之中不乏懂事理之人，万一造成恐慌和不理智的行为，到时候你我都不好交代。
6: 好吧，李大人，既然您如此费心，那这样，离开林青州一事我答应你了。
5: 好，刘大人，那今晚我就给您和格格摆送行酒。
6: 哎呀，不能再麻烦了，您这么多天已经欠了不少人情，改天您到东昌府我当面请您啊。
5: 哎呀，刘大人真是爽快之人，那下官送刘大人。
6: 不送不送。
5: 请请。
1: 子枫，你没事吧？
8: 哥哥，你别担心，我没事。
6: 子枫啊，这次真的受苦了啊。
8: 刘大人，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帮狗贼，我早晚收拾了他们。
1: 都这时候了，你还发脾气，还不长点记性啊？老爷走，好好养着。走，
6: 好好养着。

0: 老爷，您还笑？咱们这次啊，可真是败得一塌糊涂。
1: 不是说哪里话？什么叫败呀？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事儿！哎，啊，咱们被人赶了出来，案子也没查出来，子枫又被人打成这样，这叫好事儿？
1: 夫人，我问你，我找李尔多干什么去了？
0: 当然是救子枫啊！
1: 救出来没？
0: 救出来了。
1: 完了吗？好事儿啊！
0: 是老爷，
1: 不用考虑面子。官场争斗，面子一文钱不值，人最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嗯，
0: 你说这个子枫呀，平时目中无人，还爱托大，这次好了，被人打成这样，还没地儿说理去。
1: 好事，夫人，更是好事。
0: 也是好事。
1: 夫人，你想啊，子枫哪吃过这亏呀？啊，他哪知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平时在京城见的都是皇宫贵重，自己呢又是名门望族啊，他见过这个，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怎么样？虎落平阳被犬欺了吧？记住了，好事，全是好事。
0: 老爷，您心可真大。
1: 心不大怎么办呢？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夫人，您真是夸我呢吗？这个
0: 你说呢？
2: 兄弟啊，这次你行啊，我佩服你呀、啊！
3: 给我走，省得这幸灾乐祸。
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啊你啊？
3: 走，现在走。
4: 哎，贺大哥，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呀？七仔给您做去。
3: 我不用。谢谢七仔姑娘。
4: 你这身上有伤。
2: 哎，行，你看他把他厉害的，走，咱都走。
3: 哎呦，疼死了。
5: 孟楠姑娘，你留下。
6: 啊？为什么？
5: 你问问他想吃点什么呀？你去呀、啊，去。
6: 贺侍卫，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去给你弄去。
3: 那行，喝碗粥吧。
6: 粥，好。

坐坐坐。我跟你说，奇才，我跟老爷这几年学了不少东西，虽然说不是办案如神，但是我看人挺准的呀。是不是？你说啊，我一会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

0: 邱五座，你知道的多，你说他这伤什么时候能好啊？
1: 我觉得伤势不太严重，应该很快能好吧。
0: 很快能好是什么时候啊？
2: 夫人，你说你是何苦啊？
3: 我怎么了？我不挺好的吗？要不是有这机会啊，我哪能这么长时间跟老爷在一起，走这么多地方，看看这沿路的风光。
2: 夫人，我说要不然。
3: 什么要不然？我就要跟你在一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我寸步不离，只要留在老爷身边我就开心。哎呀，老爷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能解决的，别整天拉着一张脸。笑一个。这就对了。
2: 多谢夫人。景儿啊，路边停会儿吧。
4: 好的，老爷。

0: 人，我不扶你了，我去照顾格格了。
1: 我没事，我能走。
0: 我看你也不用扶。
2: 子枫啊，没事吧？不，瞧这个，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
1: 行了，别笑了。啊，打我？他们算什么东西？是吧？
0: 这算什么事儿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胜败乃兵家常事儿。
1: 哎，谁败了？我没败啊，我这应该算是被暗算了吧？他们胜之不武，光明正大的话，我一个打他们几十个没问题。
2: 对对对，子枫说的对，要争论武艺，他们不是子枫的对手啊。
1: 还有你，刘大人，你怎么也这么窝囊？怎么能向那种人低头呢？
3: 哎，子枫，
2: 我
3: 你冲老爷瞎嚷嚷什么呀？刘德清山寨不怕没柴烧，这些贪官早晚会让老爷给办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踏踏实实的养好身体，什么都别想。我了解子枫，他呀就是从来都没有受过这委屈。
1: 行了，哥哥，这事没完，这帮人我昨晚收拾他。
4: 对，子枫，到时候我帮你一块收拾他们。
1: 行，得，收拾这个，收拾那个，你一胖子，你收拾得了谁啊？待着吧。
4: 老爷，你看，听不出好赖话，你是不是被打傻了呀你？
1: 哎，你是不是以为我受伤了就打不了你了？
2: 哎，行了，别吵了，弄点水去啊！
4: 活该。
2: 来，子枫坐这歇会儿啊，
1: 我不累。
4: 子枫啊。机会来了，好几十个。
5: 张三，退后保护老爷。
1: 是。
4: 全都给我站住！
3: 这不是就是些普通百姓吗？
1: 哥别动，咱们还不知道他们什么身份。
2: 各位，你们都是什么人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6: 老爷，行行好吧，我们就是一些村民，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赏口吃的？
2: 各位，
7: 大人不要动，谁敢上前一步，格杀勿论。
2: 把刀放下。各位，有什么事儿？

0: 慢慢说啊。
1: 鬼老爷，我们就是想讨口吃的。
2: 老爷夫人，求求你们发发慈悲吧，我儿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3: 孩子怎么的饿着呢？朝廷每年都会发放赈灾银两，你们怎么这么多人都饿得没饭吃啊？
1: 夫人，你有所不知，灾荒就是看不到边的大窟窿，朝廷下发的赈灾营我们根本就拿不到。
2: 是啊，
4: 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救救我们吧。
3: 七彩喜儿，跟我去拿吃的分给大家。孟楠，看看我们还剩多少银子，也拿来分给大家。走，
5: 是，
3: 快
0: 起来。你是哪人啊？
1: 林青州。
3: 你那边啊？
0: 为什么在这儿呢？
1: 被官府赶出来啊。
3: 来，拿着。
0: 你以前在林青州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卖肉的。
3: 你也拿着。
0: 你呢？
2: 卖菜的。
3: 来，拿着。
0: 明白了。
3: 拿着，拿着，
5: 没事，吃吧。来，
0: 子枫、秦朗，
5: 大家都有份啊。来，
0: 我们调转车头，带上这一批村民，原路返回林青州。
6: 好，是大人。

0: 这帮人搞什么鬼？
1: 消息可真够灵通的。
2: 秦朗，
3: 大人，
2: 你怎么看？
3: 回大人，卑职没看明白，小心有诈。
2: 这袁长春平时是这么个人吗？
3: 甭说让他跪地求饶了，在我的印象中，我就没见他认过错。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2: 嗯，知道了。袁捕头，你唱的这是哪出啊？
4: 大人息怒，小人自知有罪，所以特地在这里跪迎大人和各位父老乡亲们，请各位父老乡亲和大人们责罚。
2: 我有一事不明啊。
4: 大人请说。
2: 你嘴里说的这个父老乡亲是指我身后的这些灾民吗？
4: 正是。
2: 哦，袁捕头，你也知道这些灾民就是你林青州的百姓啊？
5: 这天下之大都是我大清的王土，天下的百姓也都是我大清的子民，他们有权利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你和李耳朵算什么东西啊？凭什么把他们赶出去？
4: 李大人并没有让小人把这些村民和难民全部赶出城去，当时李大人交代属下妥善安置这些难民和村民，属下接到命令之后立马就交给底下的人。就这几个混账东西，他们接到命令之后，在办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办起来颇为复杂，竟然把难民和村民全部都赶出城去，属下完全不知情啊。当时也是怪属下衙门中的事情繁多，没有亲自过来监管，这才酿成大错。属下今日前来特地向格格和大人们请罪，请大人责罚。
5: 这分明就是在推卸责任，无耻。
6: 你们俩干嘛呢？直接把他们打死，咱们进城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7: 哎呦，你这脾气还不小啊，气成这样了你上啊。
6: 我
7: 刘大人，我觉得这回刘喜儿说的是对的。
2: 行了行了，我问你，你们李大人现在在哪儿呢？
4: 李大人知道此事之后觉得心中有愧，觉得无颜面对大家，现在正在闭关思过，现在绝食不见客啊。大人，
2: 老百姓吃不上饭，他也绝食了是吧？看来这个悔过之心是很真诚啊。啊，
4: 大人，这件事情全部都怪在属下，和李大人无关，刘大人明鉴啊。
2: 明鉴就明鉴吧，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太简单了，回去把你们李

0: 大人叫出来，当着百姓的面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把话说清楚之后，再请老百姓踏踏实实入城，给人家妥善安排，这样老百姓才能跟你入城。你这么着跪这儿，这管什么用啊？这老百姓能心安吗？
1: 对，让李耳朵给我滚出来。
2: 大人请看，属下已经遵李大人的命令，开设了为期20天的粥棚。这20天之内，官府必定将这些难民和村民安置妥当。李大人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大家，请刘大人开恩，恳请刘大人能前去府衙救李大人一命啊！
0: 乡亲们，先进城吧。等一会儿我见了李耳朵，一定给大家讨一个公道。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3: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2: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1: 哎呦，尝尝啊，尝尝。
3: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1: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全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由艾总买单了。
3: 对，
2: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1: 好，
2: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2: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3: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3: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1: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可过瘾了，
2: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3: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2: 没错，
3: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1: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2: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3: 对，
2: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3: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1: 是
3: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2: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的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2: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2: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 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3: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
2: 嗯，
3: 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
2: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
4: 嗯，
2: 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2: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3: 嗯，
2: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2: 五折都不要了！
1: 嚯，
2: 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
1: 嗯，
3: 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
1: 嗯，
3: 这计划下来呀，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
1: 哎，
2: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这事是答应了是吧？
2: 嘿，
1: 爽快啊，爽快。
2: 嗯，
1: 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3: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3: 怎么做都好吃。
1: 哎，
3: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2: 还少，
3: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
1: 哎，
2: 不到200块钱。
1: 嗯，
2: 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啊，这19袋啊，好像还
2: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3: 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1: 嗯，
2: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2: 亏您说得出口，
1: 哎，
2: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
1: 嗯，
2: 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3: 太棒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3: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5: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
3: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3: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3: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3: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成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成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您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

0: 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亿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两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
1: 啊、
0: 嗯，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才，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我觉得

0: 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八块钱也好，十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嗯、咱这呢一大袋啊，六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三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
0: 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了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关老爷，保佑我吧。

0: 你带着两个娃赶紧回你娘家去，啥时候叫你回来你再回来。我去啊。
1: 嗯。

0: 门师长，您笑什么？
1: 哎呀，唐老板，我是笑你们这些生意人账算得太精明。
0: 哎呀，在蒙市长面前鄙人不敢算计，可我那货绝对都是德国造的新式武器，少部分那也是汉阳造，绝对值900块净赚啊。您杀价杀得太狠了，一下子就少了100块。
2: 好，潘老板，那咱们算一算。你想一想，你这一路上要打点各路神仙，你得花多少银子？哎，你再想一想，这万一路上要碰到了土匪咋办？说不定全给你抢了，小命你都保不住。
0: 这么说，蒙师长要派兵给我护送？
1: 哎，我就喜欢潘老板这样的聪明人。
3: 哎，在这上干啥呢？不收拾东西去啊？
4: 这又不逢年过节的，你为啥这时候非让我回娘家吗？你有多大的事，你忙你的，我和娃又不会打扰你。
3: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嘛，你咋这么多废话呢？
4: 哎呀，没事吧？啊，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别再吃，别玩，就是不听。你看，快去帮哥哥拿件干净衣服，快，别来水边玩，你就是不听。你看，我的爸，要不咱把这鱼池给填了吧？
3: 胡说，说填就填了。这池子还是我爸爸他爷爷当陕西盐运司巡盐御史的时候建的，这是祖宗留下的东西。再说了，我这辈子没啥嗜好，我就喜欢观赏个金鱼，我这点嗜好还给我断喽。
4: 大川，没呛着吧？啊，
3: 行了，赶紧给娃换身干净衣裳。我就说呢，我这两天右眼皮一个劲儿的跳，这回得了，大川掉池子里了，我这灾算免了。听我的啊，赶紧回娘家去。
4: 他爸，你咋老催我回娘家嘛？
5: 杨兄，这干啥呢？
3: 来了，三弟，
5: 叫娃打漂水呢。
3: 打啥漂水？娃瞎玩，自己掉里头了，让人操心。都要男娃，男娃有啥好？哎呀，净给你惹事儿。哎呀，
5: 你说你就别得着便宜卖乖了。那我嫂子给你生了一儿一女，比我们那口子强多了。
4: 哎呀，先生女娃是福气，紧接着就会来男娃的。
3: 行了，哪说话都能插上嘴，快收拾娃，赶紧回娘家去吧。

0: 这次是留手款，好，放桌上。哎，啊，老板，来一起看看，看看成色如何呀？
1: 嘿，没问题，足金啊！哈，庞老板，我早跟你说过啊，八百里秦川那是富得流油，这是从一个小小的韩城县收上来的。走，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哎，好。
2: 八卦书上说，子落水而得就是千年一遇的大好事情。是吗？就知道吹牛，不学无术。哎，梁兄，你说咱这地道也挖了21天了，按说距离离你时也就1墙之隔，那你关键是不是太黑，我怕挖挖挖给挖偏了？也就放心吧，我天天都拿罗盘测呢。我现在担心的倒是你那个朋友传的话不对。
0: 那老庞啊，是文殊人的炉头，他亲眼看见文殊人把一箱一箱的金砖往上一摊，隔壁的那个那时也放了，而且听说他每天亲自得看一下呢。咱也得好好查看一遍吧，这事情必须得做到万无一失。
3: 等一下，
0: 我看不知道啊，一看全明了。哎，今天我让你。
3: 开开眼界，好吃啊！哥，我要是有了金砖，我就再娶上一房。这回我一定找一屁股大的，屁股大能伸能懒。哥，那你呢？
4: 该干啥干啥去。
3: 我不信，哪个男人不想娶个二房三房的？

0: 没骗你吧？加上今天的，一共是800块，一块不少。
1: 哥，我没说错吧？
2: 哎，要不然潘老板再看看是不是足金？
3: 那倒不用了。不过，既然门市长有足够的财力，能不能先付我一部分？
0: 哎，那可不行！我说你怕啥呢嘛？我派一个排的兵力跟着你，等交了武器，你拿了金砖，我再派人送你回去嘛。
1: 哎，真有你的，刚才差点把我捂死。
4: 应该把你捂死，要是让门树人听见，那就是咱俩都得给打死。
1: 你说你差一点就功亏一篑，你就别咬人家字了。一个文谋，一个武略，正好相当。你说你心细，我还有武功呢，到时候要有事儿的时候你还得靠我呢。
4: 对，我再嘱咐你一遍，你可给我听好了，千万千万记住了，把你那嘴啊给我掐紧，特别是对你老婆，半个字都不能透露。女人心里装不住事儿，万一走漏了风声，那可就是咱俩都没命的事情。
1: 那你不是还说大吉大利呢吗？
4: 你怎么话比屎还多呀？走吧，赶紧回去准备。
1: 哎，
3: 门市长，你买我卖，两厢情愿，我当然高兴。但军火是消耗品，有800块金砖，那可是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何必再买军火去打仗？
0: 卡老板，你不是军人，你当然不明白。军人这辈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枪杆子。武器兵力强大，他别人就不敢欺负你。妈的，等老子打下天下，别说是800块金砖，就是8000块，也不在话下。要是没有好武器，你就等着替别人去当炮灰送死。
5: 郑军，你还吃不吃了？这孩子今天这么不听话，小红，带他出去玩去。
0: 哎，咱家现在啥都好，就是这人丁不够旺。你们俩女人，一人才生了一个。
6: 那是因为老爷太忙了。
0: 大钱，我听你这意思是，嫌我到你房中赏了是吧？
1: 好，好，好，我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
7: 老爷，你不是说好今晚去我那儿的吗？
0: 那个。对对对对，老爷说过，老爷说过。那是这，从今天开始，以后只要不出去打仗，两房我轮流着去，好不好？大贤，那咱俩就赶上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
6: 其实我有郑军陪着，我就很知足了。我觉得吧，如果曼玲妹妹再生还是女娃的话，老爷最好再娶一房。
8: 老爷，我肯定能给您生个男娃的。
0: 对，老爷这听着话，先要有决心，肯定会生男娃。哎。
1: 哎呦，我这哥，你咋才来呢？
4: 周围我得看看。

0: 走，老子带你去看个金砖。
1: 老爷，哎，看了金砖真的能生孩子？
0: 说不准今天晚上就给你种上。
2: 晚上好。哎。

0: 在金川呀。
1: 这可都是老子的命根子。哎哎哎哎
0: 哎！老爷，我没想要，我就是想摸一摸嘛。
2: 哦，好，好，摸一摸啊，摸一摸。
1: 哎，摸一摸，给老子摸出个男娃来啊！
0: 咦，老爷。啊。

0: 是不是摸了这金砖，真的就能生男娃呀？
1: 那可不一定。嗯啊，等你觉得老子生下个男娃，老子自然会奖励你。

0: 哥，累死我了，
1: 吓死我了。不管咋说，大功告成了。
0: 这么多金砖往哪儿藏啊？
1: 神不知鬼不觉。你下水，
0: 快下水！
1: 我在鱼池的中间抠了一个槽子，上面压着一块石板，你把石板给挪开了，放这些金砖，没问题。
0: 哎呀，我说哥呀，你嘴也太严了，到这时候你才告诉我，放这底下，谁能想得到啊？
1: 就怕你小子嘴不严，才不敢跟你说呢。抓紧干吧。

0: 够深的
1: 啊。
0: 哥，我摸那块石板了，等会儿先让我把它搬开。
2: 兄弟，你信不信明天一大早门市人发现金砖都丢了，肯定得全城戒严，全城搜捕，干了这点活你马上大刀回府，待家里，哪儿也不能去，听见没有？
0: 哎哥，咱俩可说好了啊，一人一半。
2: 哎，你放心吧，400块，一块都不少你的。

0: 哥，你干啥呢？
1: 我刚才好像听见门口有动静了。
0: 哎，不用，怎么样？
1: 好像又没事了，是辆马车
0: 过去了。看把你给吓的，你这样哪像是干惊天大事的人啊？
1: 我这人胆小，不像你胆正。
0: 你太别说了啊！我到现在都没看出来你是面一人。你有时匆匆的像诸葛亮一样，可有时候呢，可能是做贼心虚。
2: 这个家伙，咱们接着干吧。哎呀，
1: 算了，师傅这点啊，我自己弄吧。你赶紧回去，我担心呢、这牲口拴在门口，惹人注意。
0: 那这样也好，这天亮之前我就能赶回去。
1: 对。哎，你可记住了啊，千万把嘴把眼，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别出屋。
0: 那你还不憋死我呀、
1: 你实在要觉得憋得慌啊，你就到自己家地里干个活，千万不能东家走西家串的，我担心你这张嘴呀、
0: 哎，行了，实在管不住我自个儿，我就拿绳子给嘴捂上，行了吧？行了。
1: 真是，
0: 你干啥呀？你拿一个鲜花花呀、
1: 哎呀，你放心吧，金砖一块都少不了你的啊！赶紧走吧，啊，完了我自己收拾。

0: 绑住，赶紧报警！
1: 哦，快快！
0: 你个混蛋，混蛋东西！你们俩砸在哪了？二队长驴毛摔住了，我就不信听不到一点动静。
2: 师长，要是听见了，肯定鸣枪。
0: 放屁！八百块金砖，难道涨车马费了？说，到底咋回事？是不是你们俩里应外合干的？
1: 门师长，就算你借我个胆子，小子也不敢呐。
0: 嘴还跟我硬，把他给我拖出去，往死里打！我就不信不说。
2: 是，押他走。
3: 李白，桃啊，桃啊，枪爸，嘿，看爸明白啥了？
4: 爸爸，
5: 你心里还有桃子啊？我还以为他不认识你了。弟弟的庄稼都长荒了。我一个人又支应不过来，你整天往外跑，村里人都笑话咱。
3: 人呀，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种那点庄稼算个啥呀？你男人是干大事的人。
5: 大事？就你这没正形的还干大事啊？说吧，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3: 猪杀羊，买好酒，今后是天天如此啊，还得买大宅子。哎，

0: 那除非你发大财。
1: 咋的？不信啊？
2: 我还真就发财了。
0: 信林，你说你昨天是不是又去西安绸缎庄找那个杨老板了？你老找他干啥呀？
2: 知道什么呀？大男人不干则已，要干就干的惊天动地的事儿。

0: 王局长，就是从这里走的，地道一直挖到后山的小树林。
1: 谁狗胆包天了，敢在老子身上动手？
2: 没事的，稍安勿躁。眼下最重要的是查找线索。
3: 师座，后山的小树林我已搜过了，除了杂乱的脚印，啥都没有。
1: 没有车辙和马蹄，
3: 啥都没有，
2: 啥都没有。这奇怪了呀，800块金砖，这得多大一堆啊，他们是怎么弄出去的？
1: 包局长，立刻全城戒严，我派一个连配合你。
0: 是，
1: 我查个水落石出，我他妈不姓门，谁吃了豹丧啊？孙管，
0: 有，
1: 给我封锁四个城门，严密盘查所有出城的人。
0: 是。
4: 说呀。你说你干啥大事儿啊？
5: 你就甭问了，反正你就等着跟你男人享福去吧。
4: 孙林，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就是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穷也罢，富也罢，只要咱们这个家好好的，比啥都强。你说你现在整天往外头跑，你知不知道？你只要一出门，我这心就揪着，我担心啊，我老怕谁把你骗了、哄了。你说你要万一出个啥事儿，我跟桃子可咋办呀？
5: 你甭乌鸦嘴，不许胡说！
6: 关老爷呀、啊，是你在保佑我呢。森林消失了，那800块金砖就全归我了。
7: 有了这800块金砖，我杨家祖业就能振兴了。
6: 关老爷，保佑我吧。

0: 枪法也比我好，万一杀不了他，反而引火烧身，我不能亲自动手。
1: 草船借箭。
2: 姐夫。
3: 哟，玉香，你咋来了呢？咋了？不高兴啊？是不是李白才那老东西又欺负你了？
2: 姐夫，我姐在家吗？
4: 在，在呢。
2: 姐，
5: 玉香，这是咋的？啊！别哭，别哭。
6: 过来，警察，过来，警察！
7: 这是干啥呀？
6: 枪了！那个，别动！
8: 例行检查，
6: 别动！
9: 老总，这还有一袋银元，
10: 这可不敢动！
11: 不是湘军绸缎厂掌柜的，那是我进货的钱。
12: 别动！屁的货的钱！别动！看你们像好人！
11: 你咋说我不是好人呢？啊？
6: 哪叫好人呀？
11: 我是去进货的，你这查我干啥？这光天化日之下，你不能不讲理呀！
6: 讲理？
13: 反了，签了！
6: 啥叫个理啊？
13: 啥叫个理啊？站好了，站好了！
6: 别动！别动！
11: 还骂人呢？
6: 骂你咋了？
11: 还打！

0: 别动好了，哎，大哥别动，站好了。
1: 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别难受了，听话。
2: 我还以为啥大不了的事儿呢，你听姐夫跟你说啊，人活就活一痛快，你也不要回去了，让他们八抬大轿来请你。
1: 你胡说个啥呀？那李万才的老婆哪个是省油的灯啊？他巴不得玉香不回去呢。玉香，要我说啊，你就是太软弱了。人善被人欺，应该挺起腰板跟他们干。他们泼一分，你就泼十分；他们敢摔牌子半碗，你就敢砸锅。
3: 姐，我不像你，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不是没这么想过，可我一生气，话就说不出来，就知道流眼泪。这种日子，我是一天都不想过了。有时候想想，还不如出家算了，落得个清净。
1: 你胡说个啥呀？还出家呢？玉香，听姐的，再忍一忍。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6: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7: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8: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9: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8: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9: 啊，对，
8: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9: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那得200-300呢。
8: 是
9: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8: 这么划算、啊、
9: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8: 哇，你呢？
10: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9: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0: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8: 这太划算了，这个。
9: 对，
10: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8: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0: 没错。
11: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2: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仙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6: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2: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3: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4: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4: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2: 哎呦哎呦，
14: 物超所值。
12: 哇，
14: 你说说值不值？
12: 太超值了。
14: 是啊，
12: 流口水了。
14: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2: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4: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2: 是啊，
14: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4: 是啊，多好啊！
12: 您多泡泡啊！
14: 哎，好嘞，
12: 好嘞。
1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
16: 浴、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青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

0: 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千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

0: 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
1: 哎呀，有这个特色，
2: 第二天来了，
1: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1: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
2: 吗？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2: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4: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 水壶，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

0: 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

0: 有订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一两千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今天是中秋节，
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5: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6: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雨夏，听姐的，再忍一忍，有朝一日你给那个李万才生个一儿半女的，当然了，男娃更好。
9: 你咋打人呢你？
10: 这是我的警票，这是我做的警票。
9: 你看你干过人
10: 干啥的？咋还是这咋说话呢？这老总啊！
11: 咋回事？
12: 报告市长，这个人不让检查。
11: 你为啥不让搜查？
13: 您就是本市长。
11: 我就问你为啥不让搜查？
13: 市长，我不是坏人。
11: 呀，看看，你看看，你这么多人，那谁是坏人，谁是坏人？

0: 样子倒像个老板。哎，你这老板咋自己赶马车出场？
1: 门市长，是这，我是西安城里祥云绸缎庄的掌柜的，小本经营。您二位太太也经常光顾我的小店儿，小本生意顾不起伙计。再说动银子的事儿啊，让别人去我也不放心。门市长，出啥大事了？这是
0: 你没看报纸吗？老子金砖丢了。哟，
1: 金砖，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0: 让老子逮住他，非把他碎尸万段。我太太经常到你店里去买东西，
1: 老主顾。
0: 杨掌柜的，你那个丝绸店地段不错，你给我注意看点，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啊，你要特别注意，最近谁出手特别大方或者用。

0: 去你那儿买东西。
1: 跟我不是，跟市长说了吧，我是小本经营。你看，我带了500块大洋，都是东拼西凑的，好不容易才凑起来的，这才去进货呀。哎呀，从我开店到现在，不瞒您说，没见过金砖呢。
0: 我日他个妈的！我，
1: 门市长，门市长，哎，别生气，气大伤身。是，谁遇到这种事儿，谁都生气。可是门市长的话我记住了，要是发现有可疑的人，我准向市长来汇报。
0: 哎，对对对，滚！
1: 哎，市长保重。
2: 姐，我就是想过来跟你说说，现在我心里好受多了。那天不早了，我先回呀。
3: 着啥急呢？赶天黑回去也不迟啊。
4: 我送送玉香。
2: 啊，不用，姐夫，这大白天的，我不怕。
4: 咋不怕呢？长这么漂亮，万一路上遇个坏男人可咋办啊？哎，
3: 是是是，我妹子长得漂亮，你姐夫说的对，让她送送你。
2: 那我走了，姐。嗯。
5: 站住！怕咋不怕呢？为啥不成？
6: 市长，你说这人像偷金砖的吗？
5: 混账东西！他万一要化了妆，把金砖藏到粪土里咋办？所有出车人都给我查，查查查，给我查！
6: 怎么样？跟姐夫说说话吧。其实我是想跟你说啊，你啥都不要怕，有姐夫在。实在要在李万才他们家过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跟姐和姐夫一块住。那大不了了，姐夫把你收成二房。
2: 姐夫，可不敢胡说。
6: 说的是真的，你姐夫有的是银子，我在县城买一大片，然后呢，咱们搬过去一块住。
2: 你不能这样说话，这样对不起我姐和桃子。
6: 小姨子和姐夫的事儿多了，那只要你情我愿，谁都管不着。
2: 姐夫，连你也欺负我。
6: 哎，玉香，姐夫怎么是在欺负你呢？我是真心喜欢你。
2: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6: 哎，你知道啥是四大项目？开河的鱼，下蛋的鸡，黎明的瞌睡，小姨子的嘴。
2: 你让我下来，你别送我了，不让你送我了。
6: 别，那不说了啊，咱走了。

0: 姐夫，你咋不走了呢？
1: 丽霞。
0: 啊。
1: 你听说过一句话没？
0: 啥话呀？
1: 宁在哥哥怀中坐，也不打姐夫门前过。
0: 你。
1: 哎呦，你看那尿憋了一路了，我得撒一泡去。哎，路还长着呢，你也撒一泡吧。
0: 不用，我不用。
1: 你看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人吃了就得拉，喝了就得撒呀。我帮你看着，你去撒一泡。
0: 哎呀，我憋得住。
1: 你真憋得住啊？这一路上。我可是憋不住
0: 了。崔司令，你不是人，你是畜生，你不得好死。
1: 可不能说着我死了，我要是死了也就成寡妇了，头也可以跌了。
0: 滚滚，你给我滚。
1: 我滚。哦，对了，既然事儿已经办了，好好想想，等会儿给姐夫当耳旁。
0: 我就是出家当尼姑，也不跟你这种畜生过。
1: 你当尼姑，你当尼姑，姐夫也扎你
0: 眼。滚！滚！
1: 滚！
0: 滚！

0: 有个人求见。
1: 啥人？
0: 不知道，看样子像个有银子的主。
1: 把他带过来，
0: 行。
2: 哎，爸，我也去看看。
3: 这儿用不着你。昨天教你那十个字，你认识几个啊？认字去。
4: 三爷，人带到了。
5: 把布给他解开。你是专程上羊角岭来找我的？啥事儿？说吧。
6: 你就是十三爷？
5: 怎么不像？
6: 不，哎，使者，江湖传说十三爷一脚能踢断像碗那么粗的大树，一拳就能打死个人，而且高大魁梧，满脸络腮胡子，像……
5: 你说的那是鲁智深吧？啥事儿？说吧。这儿都是我兄弟，说吧。
6: 是这十三爷，我还是想单独跟你说话。
5: 啥话呀？还要单独跟我说？
6: 是丢人的话。
5: 丢人？
6: 何止是丢人，是亏仙人的话呀。

0: 三爷，小人江三少让人家欺负的不行了，小人早就听说三爷是条好汉，爱打抱不平，实在没有办法，就来求三爷帮忙了。行了，有话站起来说。
1: 三爷，使者是不是要先谈价钱？
0: 你们是拿人钱？
1: 啥钱不钱的？说事儿。啊，
0: 十三爷呀，小人在西安啊，开了一个绸缎庄的小铺子，可整天就忙于店里的事情，没想到我这后院着了火了，我的老婆，这让人说一个。就这事儿啊？这破事儿你也找我？
1: 这种破女人把她休了就完了吗？好女人多的是，再换一个呀！
0: 不是，三爷，不瞒您老说，我这个老婆她不算个坏女人。你看她毕竟给我养了几个娃，我把她休了也不难。可我这娃们，她不就没有亲娘了吗？我就想来想去，我就想到了武松。 杀奸夫西门庆的故事，我怎么没想起来那武松是先杀的潘金莲呢？
1: 师太爷，这不一样啊！使者，我这个老婆真的不是个坏女人，她应该算是个贤妻良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2: 强迫的，就是被强奸的。这事儿你信吗？啊？我可是听说，想要强行收拾一个女人，不是我的事。
0: 三爷呀，真的是。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夺妻之恨，这个仇呢，确实。要是连这仇你都不知道，你想就他妈白活，你他妈就不算男人，知道吗？我不瞒十三爷说呀，我找他去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子他会武功，我还没等开口呢，他就把我打了一顿。
2: 还拿着一把枪，对着我的脑袋，他就跟我说，他说这就是看我老婆了，他就说你就认倒霉吧，他说我再去找他，他就崩了。
1: 行了，真他妈窝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秃脑袋、小眼睛、崔家庄的那个崔三？
3: 你还爱哭啊？啊！老子正做梦搂着金砖呢。滚！你就回欺负我们娘俩是不是？不哭，不哭，不哭，老子不哭，乖乖，滚！你出去玩啊！你说你说啥人呢你？要么就在外头疯，你就要么就是睡觉。这日头都三竿子了，你起来了，起来了。
4: 你岂不起来？你找死啊你！我告诉你啊，你再不好好伺候我，我休了你。
3: 崔三爷，你别没良心，我哪儿没伺候好你了？我不就是没有给你生个男娃吗？那又咋了？又不是我不想生，你天天在外头疯，我跟谁生啊？
4: 好，咱今儿晚上就生。
3: 有点正形没有你，三爷，地里的庄稼，你要是再不除草的话，就瞎了。就趁着你在，咱俩一块把它收拾收拾啊！快起来吧。哎。
2: 雇人去干。啊，
3: 你疯了？
2: 我没疯，我很清醒。以后这些活全雇人去干，雇人看娃，雇人做饭，所有的事全雇人。以后有人伺候你，好好打扮打扮。你看你看个娃，把自个儿给看成啥样？对，咱以后还得搬到城里去。哎，我在五味十字那附近啊，看上一套三进院的房子，那离天水井近，吃好水啊。
3: 你就吹吧，好听的话都让你说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给家里拿回来过一两银子吗？
2: 你急什么呀？过几天马上就拿来。有句话怎么说的吗？指日可待。哎，甭指日了，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不知道，在笼里放着。
3: 森林，难道你真的跟那个杨三生干啥事儿了？
4: 这是500大洋，石太爷，等你把事办好了，我再给500。
5: 好，这活我接了。土匪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呢也不用再给大洋，杀个人500大洋足够了。
4: 啊，不，石三爷，是这，说好再给500，想办法一定再给。
5: 看来你这人还挺讲义气。这狗日的崔森林也不是啥好东西，我早就想收拾他。
4: 咋？他也得罪过石三爷？
5: 那他不敢。不过这狗日的那点坏事儿，我可是都清楚。我手底下就有他们村的人。你知道他们家在长安县那10几亩地是怎么来的吗？这狗日的硬说他林家人偷了他们家一个什么宝

0: 目，硬逼着林家人以很低的价钱把地卖给了他，气得那户人远走他乡。
1: 那是这，十三爷，你得小心呐、啊！这个崔森林不光会武功，枪打得还准呢、啊，千万别杀不了他，再把你给伤着。
0: 我要是连这么个小毛贼都收拾不了，还敢拉一杆子人自立山头？
2: 对的，
0: 放心，我枪响人倒，绝不打第二枪。
1: 那万一要是一枪打不死，是不是还得再补一枪？
0: 说你小子心软胆小，你他妈也够狠的，打一枪不行，还得补一枪。
1: 不是，十三爷，刚才你都说了，这不是夺妻之恨吗？我是恨。
0: 放心吧，回家睡觉去吧，就等着看我咋收拾那狗日的。
1: 十三爷，
3: 那以后咱就是有钱人了，那有钱人就得像个有钱人的样子。我多给你置办几身衣服，咱就在杨三省那铺子里边，什么绸子、缎子，你随便挑。
4: 森林，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跟那个杨三省在一块做生意？都干些啥？
3: 到底是我崔森林的老婆聪明。哎，你咋知道我跟三省在一起啊？
4: 你们真在一起啊？人家杨三省开的是绸缎店，人家懂绸子，你又不懂绸子，你跟人在一块做啥生意啊？
3: 哎呀，你女人家的管这些做啥呀、啊？你就只管跟你男人享福就行了。
4: 我命薄，享不起这福。我妈说了，男人没钱的时候想学坏，一有钱就变坏。你这种人我还不了解呀、啊，一有钱还不得娶个三房五房的，到时候把我……
3: 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老大，正房。
4: 你看，你看，我就这么一说，还真让我给说对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趁早离那个杨三生远一点，真的。打我第一次进城看见他，我就觉得他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3: 那你是不了解三生，他心善，然后做事儿又比我细，我跟着他我放心。
4: 哎呦，我不放心。你就没发现那个杨三生好像那个后脑勺都长着眼睛了？你这个人又没脑子，别人家三下五下的说的晕头转向的，哎，这做生意吃亏上当且不说呢，万一他把你要是卖了，你给他数钱你都不知道。
3: 你胡说啥呢？行了，做饭去啊，我饿了。
4: 反正我把话撂在这儿了，你自己掂量。

0: 应该在密室方圆几公里的地方都布上兵防守。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1: 麦师长，这后悔的话咱就先别说了。眼下最关键的是要从根子上去查找，也就是说究竟是从哪个渠道透露的消息。我认为啊，这是一起内外勾结的盗窃案。麦师长，您再这个仔细的想一想啊，咱们满府的上上下下究竟还有谁都知道这800块金砖的事儿呢？
2: 没几个人知道啊，这知道的人都已经在监控之中一个个排查呢。哎，密室的警卫那是几班倒，根本就没让他们出去过，他们不可能把消息传出去。
1: 恕我直言啊，您的两房太太最近他们有啥亲戚朋友的这个来往吗？
0: 还没有没有，大太太和二太太一直都没出门，
2: 最近也没啥亲戚来啊。这俩女人一天忙着争风吃醋，
1: 这不可能啊！就连我们警察局都不知道您门府放着这800块金砖的事儿啊，这个消息肯定是从门府给透露出去的。这个只要咱们能够查出谁还知道这事儿，又是谁把这消息给传出去的，我们就能顺藤摸瓜抓住这窃贼呀！
0: 废话，这么简单个道理谁不懂啊？我要知道谁把消息透露出去，我自己就把案子办了。居然在我堂堂市长的眼皮子底下把金砖给偷走了！包局长，拜托你费费心，赶紧查。不光说我损失了800块金砖，我门树人丢不起这人。
1: 麦师长，这个您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尽力的。现在咱俩呀是拴在一起了，这黄金盗窃案已经轰动了全国，我身为西安警察局的局长，那破不了此案，我这个位子那也保

0: 三，忙着呢。
1: 哎，杨老板，好久不叫你买金鱼了，说啥了？
0: 哎呀，铺子里这点事儿，养家糊口吧。哎呀，你这还不少嘛。
1: 啊，没错，你看这个丹顶红、珍珠、虎头，这个
0: 还是老样子。没啥新品种？
1: 哎，你看有新进的新品种，这叫溜金鱼。
0: 这鱼叫啥？
1: 溜金鱼。
0: 溜金鱼？哎，
1: 对，刚进的新品种。
0: 哎，搁这捞几条。
1: 好。哎，
2: 石头！哎呦，
3: 石头！
2: 石头，起来呀，石头！哎呀！二掌柜，下手有点狠啊！二掌柜，哎呀，你轻点喊，咱毕竟是个
4: 怎样啊？我就说这小子不行！
2: 哎呦，
5: 行了，行了，石头！
2: 二掌柜的，
5: 厉
2: 害！哎，这小子有出息啊！
4: 小崽子，脑袋还真硬，不愧叫石头。不过这招不算，你这是偷袭呀、啊！
6: 我爸说了，不管用什么办法，打赢了就算男人。
2: 啊，对。
4: 行行行，输就算你赢了。不过，你还不能算是一个男人。
6: 二掌柜的，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不就是睡女人吗？我爸说了，等再过两年就给我找个女人。
4: 石头，这你爸就不能教你点好的？叔叔说的可不是这个。我问你，你脑袋再硬，能硬得过枪子吗？
6: 我打枪打得可准了，你不信咱俩比比枪法。
4: 就比枪法有个鸟用啊？你看看咱羊角岭的这些弟兄们，除了你，谁没杀过人呢？
7: 是啊，
8: 谁没杀过人？
7: 不杀人哪算土匪啊？
6: 你等着，我一定杀个人给你看看。
5: 哎呦，哎呦，行吧，行吧，行吧，
7: 行吧，
5: 这家伙，我们等着你。
6: 爸，爸，
9: 真的想杀人啊？
6: 嗯，我不想让黄毛瞧不起我。
9: 好，有种。有机会，爸一定让你见见血。
6: 真的？
10: 爸，警察局这帮混蛋一点用都没有。
0: 说，你那边有啥线索？
11: 石头，警卫排的人我一一审问了，还真没有一个人敢透露消息。当天晚上，王排长和两个班长都没有查过岗，而是在房间打麻将。

0: 一个替老子操心的，把这几个混蛋统统给我关禁闭。哎，
1: 那俩站岗的，
2: 那两个小兵确实没有一直守在密室门口，他们俩
1: 说干啥去了？
2: 他们当时在二姨太房外，
0: 擅离职守，立刻给我拉住枪毙。
1: 是，等等。哎，宋管，你再仔细想想，这师部究竟还有谁知道这金砖的事情？
2: 目前知道的就这些人。不过，师座，请恕我直言。
0: 哎，说。
2: 就是不知道您家的人有没有将此事透露出去。
1: 行了行，你先出去。

0: 咱们呢先把枪藏在这儿，然后再进村。
1: 爸，你不是说手中有枪，心中有光吗？
0: 那要看干啥呢？现在咱们是踩点，又不是急着杀人，把枪给我，给我，走。

0: 你们俩再给我仔细想想。
1: 老爷，自从您上回把金砖放进密室以后，我娘家没有任何人来过。
2: 老爷，这800块金砖里还有我爸送来的20块呢，难道他还偷女婿的金砖不成？
0: 那你爸就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金砖的事吗？
2: 我爸嘴严得很呢，要不你去问他去。
0: 我问个屁，我早就问过，你爸跟我发誓说他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3: 妈的，这就怪了，这密室的士兵从来没有走出去过呀。
0: 孙副官，
3: 不会，孙副官对我从来都是忠心耿耿。
1: 老爷，嗯，会不会是上回那个军火商啊？
0: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他虽然知道我藏金砖的密室，可是是我派的士兵陪着他走的。
4: 一会儿爸爸回来揍你了。
5: 这位大嫂，我带着娃路过这里，娃渴了，想要碗水喝。
1: 行啊，等着。
6: 哎，别哭了啊！
5: 哎呀，又委屈委屈。哎，谢谢谢谢啊，谢谢。
6: 桃子，
4: 爸，这个女娃长得真好看。
5: 赶紧喝水，喝完水还得赶路呢。
4: 爸，我不想走了，长大我想要这个女娃给我做媳妇儿。
5: 快喝水，前面路还长着呢。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

0: 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2: 啊、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嗯，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净净妆水室内净面清洁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两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换墙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中算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对，
2: 哇，
0: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啊。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0: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
0: 嗯，
1: 合格，
2: 嗯，
1: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嗯，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嗯，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0: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
2: 嗯，
0: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像1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2: 哦。
0: 对对对，包括

0: 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1: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0: 嗯，
1: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那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2: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2: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损百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磕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哈哈欧派木门、阿克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边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我的流星雨呀、啊，给我看着！
8: 哥，
9: 坏了，十三姐今天要扑空了，
8: 咋的了这是？吓成这样！
9: 不是说让你好好的乖乖在家待几天吗？你没看现在这个阵势啊！啊，城门戒严了，街上尽是巡逻的兵啊！
8: 哎呀，看见了又能咋的呀？啊，你说我脑袋上又没刻着"金砖"俩字？我一看这报纸上写的"天罗地网"，没想到偷金砖这俩人就在这坐着。
9: 我说森林呢，我说你啥好呢？好不容易大功告成了，咱们就等风声过后。你咋沉不住气呢？
8: 我这不是在家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吗？那金砖就在我眼前这么来回的这么晃，所以我这不过来看看吗？
9: 哎呀，你看能有啥用啊？你还能把它运走啊？放心吧，说好了一人一半的啊。
8: 哥，关键是吧，我不是怕哥你到时候变卦吗？
9: 哎呀，森林，咱俩是朋友，我咋能干那事儿呢？你放心，我走不了，我不能离开西安。我还惦着拿这金砖，把我过去的那些老宅都给买回来的。你放心，等啊，戒严的警察和兵都撤了，安稳些日子，咱得想办法运。啊，行了，今儿个我实在是不能留你了，啊，你赶紧走，改日啊，咱俩再好好喝一顿。
8: 峰哥，那咱们上西安城里边那个最大的馆子喝最好的酒，好好葬着我。
9: 行，到时候你想咋整就咋整。我还惦着有空的时候在西安帮你看几处院子呢。
8: 我要那个大
9: 的，一定得是大的呀。那我还惦着跟你结亲家呢吗？
8: 你说的是我们家桃子跟你们家大串，
9: 你咋还不愿意啊？
8: 我咋能不愿意呢？咱们现在是门当户对啊。你想啊，哥，你400块金砖，我400块钱。
9: 再不说了啊，赶紧走。哎，这事儿你跟你老婆没说吧？
8: 没有啊，我一个字儿也没说。
9: 现在不能说啊，现在不说，以后也不能说，过10年20年都不能说。历朝历代嘴害死人的事儿还少吗？
8: 哥，你就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我80、90、100我都不说。
9: 这我就放心了，除了我这儿，不敢在街上胡溜达啊，赶紧回家。
8: 啊，哥，那个我好不容易出了一趟，再给我点银子呗，我回去正好买点东西哄哄老婆。

0: 再嘱咐你一遍，千万别跟你老婆说。
1: 哎呀，我知道了，
0: 哥啊，快走吧。哎，啊，快走吧，直接回家啊。

0: 乖娃，猫儿偷油来，狗儿蹬点来，我娃不乖随我来。
1: 哦，拿着拿着，你拿着，我偷这个，听话。天都黑成这样了，你爸也不回来，这死鬼。行了，不管他疯到哪儿了。

0: 二位英雄，我森林可没得罪你们呀、啊！你们到底是啥人啊？
1: 找的就是你狗日的！
0: 哎，别别，那我饶了我吧！我有钱，我有好多好多钱，全给你们。再说了，我也没干啥坏事啊！
1: 你还没干坏事，你霸占别人良田，奸淫妇女，罪大恶极！
0: 别别，
1: 像你这种坏人，早去该死！
2: 我死，我得死个明白的。
1: 好，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是不是睡了西安城杨老板的老婆？
2: 我没有。

0: 茬啊，麻烦你，认识吗？哎，看这个，这叫什么鱼？
1: 凤头。
0: 咦，真行。那那个呢？
1: 那我知道是老眼。
2: 哎，说对了，再来一条啊！来，看这个，游过来。

0: 闪着金光的这个，这叫啥鱼啊？
1: 不知道。
0: 嘿嘿嘿，问住了吧？爸告诉你，这叫流金鱼。
1: 记住了，叫流金鱼。
2: 爸，你看这条鱼为啥要追前面那条鱼呢？
0: 因为前面那条是母鱼呀。
2: 为啥公鱼要追母鱼呢？
0: 看你问的。那你俩为啥要来到这世上呢？行行行，说来你俩也不懂，长大就明白了啊。
3: 三婶，三婶，三婶，你看，苍天啊，我才走几天这就出大事了。你在西安你咋不知道呢？
0: 西安每一阵都在出事情，我咋能都知道呢？
3: 有人偷了门叔人家800块金砖。800块啊？
0: 偷10000块跟咱有啥关系？瞎操心。行了，赶紧弄饭去吧，吃完饭我还要出去呢。

0: 石三爷，谢谢您了。
1: 不用谢，我干的就是这营生。
0: 石三爷，啊，说好了，事成之后不派大洋。你这一百担，您老啊也收着。
1: 哎，这不行啊，说好多少就是多少。我十三爷从来不多要别人东西。
0: 啊，不，十三爷，是这。十三爷，我这个人心软，你看我老婆，毕竟给我抚养了几个娃，把她给休了，娃就没亲娘了，我还得跟她将就着过。这一百大洋呢，是这毕竟是个丢人的事情，我不想。十三爷，你明白了吧？
1: 让我闭嘴是吧？那好，这钱我收了。这事儿呢，以后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见的话，我也不说了。我想你以后恐怕也不想再见到我，是吧？
0: 十三爷，十三爷是个聪明人。谢谢十三爷。杨三长有礼了。
1: 哎，杨老板，有个事儿我不明白。你老婆是不是比崔森林他老婆要漂亮？
0: 三爷见了崔森林的老婆？
1: 见了。这个他妈崔森林也是，我看着他老婆也不是个善茬，这小子还敢在外面弄这事儿，还为这搭了命，真他妈不
2: 是。三爷慢走。
3: 老爷，饭菜不可口啊。老爷，不管怎么样你也得吃饭啊，身体最要紧。
4: 师长啊，
3: 老爷，我让老庞做了您最爱吃的脆皮大肠。哎，老庞，再做一碗生汆丸子汤，多放点黄花菜。
4: 是大太太。哎，您慢用。
3: 老爷，这脆皮大肠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
5: 我现在吃啥都没味儿，我一想起我那么多金砖我就……
3: 老爷您可不敢生气，凭老爷的本事金砖肯定能找回来的。

0: 谢谢施主过目处处。
1: 师父，听说香积庵的卦灵，我想求一卦。
0: 卦没有灵不灵，只有信不信。且此一时彼一时，天时地利不尽相同。
1: 明白。
0: 施主请便。

0: 娘家忍了吗？
1: 我娘家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妹妹嫁到李庄，李庄才家。
0: 牛娃，
2: 哎，
0: 牛娃，你帮忙跑一趟吧。
2: 好，
0: 大家伙帮帮忙吧，这屋里就剩娘俩了，大家明天帮着把人埋了。
3: 太极而否，否极泰来，互为因果。师祖此生必得救一女子性命，后半生方能安然度过。
4: 必得救一女子性命？
3: 是，不仅相救，还要多施恩惠，因为此女子不仅是你的福星，她也是来救你全家的，有她相助，家子顺时应用，才能家和业兴。
5: 那天您和军火商潘老板第一次在家吃饭，肯定也有这道拿手的脆皮大肠，你们有没有当着老庞的面说起过金砖呢？
4: 森林，虽说崔森林已经死了，可他老婆一定会说崔森林认识一个叫杨三。

0: 把老黄给我拉出来。
1: 哎，这是咋回事？走了。哎，
2: 来，给他松开。
1: 门社长，今天的菜没做好，我再重新给您做。
0: 少他妈跟我装！
3: 金砖是不是你里应外合偷走的？
1: 啥？金砖？我
3: 不是为了金砖，
0: 我找你干啥？

0: 孟师长，你可不敢冤枉我呀！我连这个念头都没敢动过。我老冯对师长忠心耿耿，第一次潘老板来吃饭，那天是不是你亲自上的翠玉大帐？
1: 是啊，
0: 潘老板还问我大肠咋剁的呢。
1: 少他妈给我打岔！
0: 那天你来的时候，正好是我和潘老板在说金砖的事儿，还说到。 要把金砖放在密室。
1: 听是听见了，但我绝对不敢打金砖的主意啊！
0: 你是没这胆儿，但是不等于你不敢借别人的胆儿。说，你把金砖的事儿都告诉谁了？
1: 我罪天发誓，我要做了对不起师长的事儿，我不能好死！
0: 你抠你个球用啊！老子问你。
1: 金砖的事儿，你跟别人说过没有？我告诉你，老婆，我这儿除了你每天出去买菜，没有别人出去过。说，碰见啥人没有？我没碰见啥人呢。不，我每天见的人太多了，我被吓得啥都想不起来了。我这是咋了？
0: 我犯了啥事了？我成了，老方，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你也没那个胆儿啊，但是保不住啊，你哪天把这个金砖的事儿给透露出去，所以啊，你给老子好好想想。孙官，
2: 有，
0: 给老王头弄把椅子。 老光头，坐下，坐下啊！
1: 师长，我不敢坐，我不敢坐呀！
0: 你他妈给我坐下，好好想。

0: 性子直，爱说大话，
1: 是不是言语之中得罪了谁了、啊？
2: 我也不知道，昨天一早就出去了，天黑了还没回来，我就把娃先哄睡着了，后来就听见村口有枪响。就是他雨涵啊，
0: 李梅啊，想开点吧啊，走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呀，把娃带好。
2: 对了，杨老板，昨天森林走的时候他说去城里头，他没找你吗？
1: 没有，
0: 没有啊。啊，弟妹是这样，我爸正在这店里面干。

就你们村的人呢、啊，就我那买料子，就是听他们说是，说村里庄就出人命了，我就赶紧打听。哎呀，村里庄是你们家呀、啊，我就打听来打听去，没想到这森林。

0: 杨门师长，我想起来了，大概半个月之前吧，我出去买菜，碰见一个乡党，我无意中对他说过金砖的事儿，我真是臭罪呀！说，
1: 叫啥名字？
0: 叫崔森林，
1: 崔森林，
0: 家住哪儿？
1: 长安县崔家庄。
2: 村官，
1: 立刻派人把这个崔森林给我抓来。
0: 是。
2: 孟师长，我也是吧，我认识他家，我带路。好，咱俩的账回头我再给你算。
0: 是。
2: 李伟啊，你就别难过了啊！你放心，我跟森林是好兄弟，你要是有了啥线索，你头一个告诉我，我一定替森林报这个仇。
0: 先不说报仇的那些大话，不过，森林确实跟我说过，他是跟你在一块做生意。他还说这笔生意要是成了，这后半辈子就吃喝不愁。杨老板，你告诉我，你们到底做的啥生意啊？
2: 我当胡说，不是，那没有，我能跟森林做啥生意啊？哎呀！ 一定是我们过去啊喝酒的时候，这吹牛他回来才跟你说的。我这点生意，你还不知道吗？就是卖点料子。我还想啊，我都好多天都没有见着他了。要不他是跟别人有生意？
0: 真的吗？
2: 弟妹，哼，这我还能哄你吗？你说我跟森林。 是朋友不错，可你也是了解他的呀。这人呐，言呀，要说我这种时候不该说他不好，可是俗话说的对呀，言多必有失。这样一说话，那不定就得罪谁了。
0: 杨老板，森林平时是爱吹牛。
3: 先别走，我把娃哄睡着了就出来。

是个善茬，看来我今天来对了。

0: 现在怀疑谁都没用了，人都已经死了。
1: 难道你还觉得我跟森林的死有啥关系？

0: 怀里就揣着这张报纸。杨老板，我就是想问问你，这报纸上写的那个黄金盗窃案，是不是就是你跟森林干的那件大事？
1: 闭嘴！可不敢胡说。这欠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种事情啊。
0: 可是森林一直跟我说，他是跟你一起做这件大事情的。他还说，一旦成功了，他要给我在西安买一院三进的大房子。后半辈子，我想咋花钱就咋花钱。那你说，做啥生意才能挣这么多钱，由着他的性子去花呢？
1: 弟妹呀，你看看，哎呀，
2: 森林那个人，
1: 你还不知道，他就爱吹个牛，说个大话，这个嘴上没有把门的。我真的是啊，好心过来看看你。

0: 我说崔森林欺负了我，不得好死。没想到他真的死了。我知道你悲伤，真想看看你，安慰你。可我没脸见你呀、啊！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我真的要出家了。
1: 杨老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也不想追究别的，只想让你看在和森林兄弟一场的份上，看在我们母女可怜的份上，把到手的黄金分给我们一点。我不要多少，你看着给，只要能让我们母女活下去就行。
2: 金梅，你
1: 当然，你要是不给的话，
2: 你威胁我。
1: 杨老板，你和森林一起做的案，森林已经死了，我只想要回属于森林的那一份。
2: 真的是好心，我觉得森林没了，你们娘俩生活的不容易，我过来看看你们，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只要你有了困难，你到城里去找我，我肯定帮你。
1: 我不会再和你有什么来往，你把黄金给我，我就马上离开这儿。
2: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金砖的事儿，没有这个事儿，这是要命的事情。
1: 可黄金已经要了森林的命。
2: 那
1: 想着就拿一两个银两把我母女俩打发掉，森林再不好，那他也是我男人。你就忍心我把他爸用命换来的金子自己独吞吗？
2: 你这个女人，你怎么就认准了呢？我不知道金砖的事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

0: 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9.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94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

0: 王杰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针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5: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倍儿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6: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 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7: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

0: 阿静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池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池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池里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

0: 就带勇士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看来我今天是来对了。
1: 你想干啥？想杀人灭口吗？

师祖此生必得救一女子性命，后半生方能安然度过。不仅相救，还要多施恩惠，因为此女子不仅是你的福星，她也是来救你全家的，有她相助，家子事时应用，才能家和业兴。

站队。

0: 这究竟是咋回事啊？刚说崔森林知道消息，偏偏这崔森林就死了，而且他老婆都死了。
1: 看来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一切有关的人证都给灭了。
0: 这狗日的老庞头，看来就是从他这条线出去的消息。哎呀，我咋谁都想到了，我偏偏就没想起他来。
1: 师座，那现在该如何处理老庞？
0: 枪毙，立刻枪毙，枪毙他一百回老子都不解气。
1: 是。
2: 阿弥陀佛。这个女人前些日子来过，她说她想出家，主持劝她说忍则啊，可她却说她就是想着出家，今天果真来了。
3: 来了也不见得对出家呀。
2: 刚才我看见她神色坚定的样子，肯定是死了心了，非出家不可。
4: 这女子长得真好看，世上还真有狠心的爹娘，这么好的女娃咋却扔了不要了呢？
5: 也许是家里边穷养不起，也许就嫌她是个女娃。这事儿啊，想来想去，这是天意。你看我昨天呢，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城墙根儿去了，我就听见有动静，循着这声音我就走过去一看，这娃靠着城墙根坐着呢，一瞧见了我，他不知道害怕，还冲着我还乐，哎，好像就是认识我似的。哎，我心一软，也没跟你商量，就抱回来了。
4: 跟我商量个啥呀？咱家的事不都你说了算吗？其实我就爱要女娃，人都说女子是妈的小棉袄嘛，咱就全当是养了个儿媳妇儿。你看这女子的眉眼是美人坯子嘞，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5: 你想的也太远了，大川以后长大了看不上咋办？
4: 这么好的姑娘谁看不上？大春和莲花要是问起来咱咋说呀？这一夜之间突然冒出个娃来。
5: 哎呀，这个小娃呀五岁之前记不住事儿。就说这娃生了离莲花太近，你没有奶水，就为了照顾好他们俩，就寄养到别人家里去了。现在断了奶了，就抱回来了。
4: 对，还是你想的周到。那咱总得给娃起个名字吧，要那俩娃问起来也好说呀。
5: 这我也想好了，我不说是天意吗？我抱着这娃往回走的时候啊，路过了一片树林，我就闻着了一股桂花香。哎，我就想咱就给它起名叫桂花。
4: 桂花，杨桂花，好听好听。桂花，桂花，你听见吗？妈在叫你呢。

0: 今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了，妈不会亏待你的，乖，
1: 乖。哎，你跟大川和莲花说一声，不许欺负这个妹妹。
0: 哎呦，刚刚抱回来，可把你给心疼的，还真是像个亲生的嘞。
1: 谁让我这个人天生就心软呢？
0: 好人有好报嘛。
2: 愿断一切恶，
3: 愿断一切恶，
2: 愿修一切善，
3: 愿修一切善，
2: 愿度一切众生，
3: 愿度一切众生，
4: 关老爷呀，我做了恶人，干了坏事了，可是我把娃给抱回来了，这算是善举吧。我杨家的祖业，我家的产业，在我爸那辈被卖了一半，在我这一辈，我想用我的努力把他们全都给赎回来。
3: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4: 给您老人家建一座关帝庙，我有的是金子，我给你老人家重塑金身。关老爷，您保佑我吧。
5: 孙副官，你今儿带我去哪儿啊？
6: 我在执行师座的命令，送你归西。
5: 啥？枪毙我呀？
6: 不枪毙你，枪毙谁呀？
5: 冤枉啊！我冤枉啊！
6: 鬼才知道你冤不冤枉。
5: 孙副官，你让我临走前见见门师长吧。
6: 你还有脸见门师长啊？
5: 我知道我做了对不起门师长的事，可我真的没有参与盗窃金砖呢。你让我见他一面吧，求求你了，孙副官。看在我给师长做了十年饭的份上，你就让我见他一面吧。我有话想跟门师长说呀。
6: 好吧，我去禀报一声。师座，老庞他想见你。
7: 不见，不见。老子不愿意看那个苦瓜脸，你去告诉老王，他罪不可赦，说啥也没用，铁板钉钉他死定了，枪毙，枪毙。
8: 是。
5: 孙副官，门师长他，
6: 师座说了，你有啥事儿跟我说就行了。
5: 那不行。我就是想让门师长听听我的心里话，跟你说有啥用？
6: 哎，我说老庞，你还真他妈狗眼看人低哈！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我这姓孙的来枪毙你，咋？不服气呀？
8: 走，押他走！
5: 我不走，我就是想见门师长。门师长，我就是想。
6: 喊啥呢？就是因为你这张臭嘴惹的祸，你再喊，老子先割了你的舌头，再毙了你！
5: 我不怕死，我就是想见门师长一面。门师长今天要是不见我的话，我就撞死在这里，你也不用浪费师长的子弹了。
6: 你现在知道给门师长节约子弹了是吧？ 你知不知道800块金砖能买多少子弹？
5: 我不跟你这种小人废话了。我。
6: 都还挺硬哈，好吧，你们俩等我看好了，去找师座。
5: 门师长，你就让我见你一面吧。门师长，门师长，你就让我见你一面吧。
7: 真的错了，
6: 真的。走。
5: 门师长，门师长，你可来了。
7: 放下，放下。
5: 门师长，你可来了！
7: 妈的，临死你还不让老子摁你！
9: 瘦子，你还想说些啥？
5: 门师长，其实我老庞不是想求师长留下我这条命，我老庞就是赔上10条命，也抵不上师长丢了金砖呢。我老庞没啥本事，就是会做个饭炒个菜。师长喜欢吃我做的菜，吃了10年了，没吃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老庞这辈子无牵无挂，死了也好，可我在临死前就想让你知道，我对你没有二心，我不是诚心想坏师长的事。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无意中说的话，别人会当事儿。我更没想到，金砖因此会丢啊！
7: 我都想起件事情忘了问你。哎，这崔森林有啥朋友没？
5: 我多年在外，不常回老家，不知道啊。
7: 你要是知道崔森林有啥朋友？我今天可以饶你暂时不死。
5: 我真的不知道，我总不能害别人吧？
9: 废话，现在说这还有啥用啊？
7: 谁不知道你老庞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你没胆儿干这事儿，懂吗？
9: 呸！
7: 老子偏偏这一次就吃了你这个老实人的亏。
5: 消息是我传出去的，我承认，可我真的没有参与盗窃金砖呢，请门师长相信我呀。
7: 你今儿来就想跟我说这些？
5: 哦，对了，门师长，我想换个死法。
7: 啥？你想咋死？
5: 我只有自己去死，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呀。再说了，我的命也不值钱，也没必要浪费师长的子弹呢。
7: 我告诉你，枪毙是最简单的死法，一枪命中要害，啥痛苦都没有。吊死、碰死、吃毒药死，滋味不好受。如果一下死不了，最后还得老子用子弹。
5: 真的不用子弹，你就成全我吧，让我跳城墙去死。
7: 啥？老婆，你咋想着跳城墙啊？
5: 我来西安这么多年，虽然每天出去买菜，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西安城到底是个啥样子。我就想临走前站在城楼上把西安城看一眼，然后跳下去。我这辈子没结过婚，更不可能有娃，也没必要让别人给我收尸。
7: 好，老爸，老子吃了你10年脆皮肠，就冲着这一点，老子成全你。走，老子送你一程。
9: 宋哥，
7: 带上酒，送老庞上路。
8: 是，
6: 几个押上。
8: 是。
10: 啊，不够，不够！哎呦呦呦呦！
1: 娃咋回事嘛？饿

0: 了吧？哎呀，
1: 刚回国面糊糊。
2: 烦人呐！我叫的真烦，快抱走吧。
1: 你不说心疼鬼皇？
2: 我喂鱼的时候需要心静，赶紧走吧。
1: 我们回去。

0: 说是十三代王朝古都，我还以为十四四方方一座城呢，没想到西安城是个吊葫芦，东西比南北长得多呀。
1: 你还有心思看景啊？你知道老子现在心里想啥吗？
0: 门市长一定在想，出事以后警察和军人一直把着城门搜查，却没有见到金砖的影子，看来这些金砖还没有出西安城。可这么多房子，这些金砖到底在哪间房子里藏着呢？
1: 哎，不错啊，老王猜挺准的。
2: 老庞，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把金砖给师座找出来。
0: 你甭说孙府，我还真想跟门市长去找啊。我老庞这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偷金砖的人虽然杀了崔森林和他的老婆，现在藏得好好的，可他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吧。门市长，想想这，你的心情会好些。对了，门市长，西安范庄的炉子老徐不错，特别是他那道葫芦鸡，我学了好多年都做不好。我走了以后，门市长可以找他来给你做饭。
1: 孙副官，给老庞上酒。
2: 是。
0: 时间了，今天市长亲自给我一个炉头送行，我知足了。我就是到了阴间，也会求阎王爷帮忙找偷金砖的人。一旦有啥线索，我会托梦给市长的，一解门市长心头之恨，二也算了了我老庞的心愿了。门市长，你多保重。我走了。

0: 说好不浪费子弹。
1: 老子改变主意了，也许你留着还有点用处。宋官，
2: 有，
1: 把老王抬回去，给他治腿。
0: 没事的，既然你不要我的命，那我老唐这后半辈子，那就是和你一起找金砖。找不到金砖，我老唐这一辈子。

0: 好，那咱们就一起找，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我就不信找不到我的金砖。
1: 是西安城里最有钱的人，刘金鱼呀，你是给我把金砖留下了。

0: 这首诗啊，浅显易懂。诗的一两联写的是春城的败将。莲花，这诗中的烽火指的是啥呀？
1: 就是呢，两个国要打架了。到烽火台上点烽火去告诉大家。
0: 大川，是这意思吗？
2: 烽火指报警的烽火，但在这里应该是指战争，就像说三月不是只有三个月，点时间很长的意思。
0: 哦，桂花，你哥哥说的对吗？
3: 饶哥说的都对。
0: 哦，那你姐姐说的也都对吗？
4: 不知道。
5: 马屁精，你咋这样说妹子呢？
6: 我就说怎么啦？马屁精，马屁精。
0: 好好好好，不要吵了。
2: 孟先生，就是浑玉不胜簪，簪字我懂，但为什么要用这个浑字呢？
0: 哦，莲花，你懂吗？
1: 嗯。
0: 桂花，你懂吗？
3: 就是说，头发少的简直连簪子也插不上。
7: 大川，莲花，你看看你们俩，你妹子桂花是陪着你俩读书的，都比你俩强，你俩得努力。
0: 杨老板，你放心，这俩娃呀用功着呢。不过你这闺女桂花确实是天资聪明，表面看着没学，可关键的地方都没放过，背书背得又快，基本上念一两遍就全背会了。
7: 嘿嘿，这娃是聪明。哎，也是孟先生教的好。哦哦，我不打扰了，去趟铺子里。啊，你忙你忙。
8: 不错，
9: 上回是没这个颜色。
8: 不错，
9: 那行，那您慢走啊，下次再来。
8: 好嘞，哟，
7: 您慢走，您慢走，慢走。
9: 掌柜的，您来了。
7: 咋样啊，兄弟？
9: 托您的福，好着呢，我正想给您汇报呢。
8: 啊，
7: 有长进啊，是个可造之才。
10: 我找杨三生。
11: 娃他爸去铺子了。哎，你找他干啥呢？
10: 我们门市长找他。
11: 门市长？我们家三省跟军人？哎，
7: 周福啊，干得真不错。哎呀，把这个店全交给你我都放心了。
9: 掌柜的，可不敢这么说，是咱祥云老字号的牌子好，是掌柜的人缘好，人都扑着扑着给咱送钱呢。
7: 我看这几个月有几笔大生意，是西安谁家的？
9: 门市长。
7: 门树人？
9: 正是门树人。那天啊，他带着两个太太一块来的，两个女人比着挑呢。大太太要桑蚕丝，二姨太就要做蚕丝。二姨太要杭州的织锦缎，大太太就非要苏州的绣花缎。两个女人啊，比着比着，越买越贵，越买越多，最后啊，里子面子加起来一下买走了几十样。
10: 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9: 两位老总，有啥话坐下慢慢说，我们祥云可是……
10: 好废话，谁叫杨三省？
7: 老总，我是你们
10: 杨老板，请跟我去趟师部。
7: 哎呀，老总啊，我这正做生意呢。
10: 不要多说了，赶紧走，我们门市长在等你。
7: 门市？我可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啊。
10: 我这是在执行。

0: 命令。
1: 可是我不明白，你们师长找我啥事儿啊？
0: 你不明白，那我更不明白。走吧，走。难道非让我压着你才敢走吗？
1: 不用不用不用。

0: 是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2: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3: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4: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3: 哎，
4: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3: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5: 欢迎欢迎欢迎。
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3: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6: 对，
4: 哇，我先来了啊。
3: 您先来。
4: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3: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4: 是的，
3: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6: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3: 嗯，
6: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3: 嗯，
6: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3: 嗯，
6: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4: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6: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

0: 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便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都送不起了。
1: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这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

0: 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雨桐，
1: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2: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

0: 瞧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1: 嗯，
0: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

0: 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中恢弘史诗，生死博弈，谁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5: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0: 快点。哎，
1: 站住！
2: 门市长，
1: 杨老板，五年前我的800块金砖被人盗了，咱俩在城门见过一面吧？
2: 啊，是。哎，想起来了，我是去咸阳进货。
1: 你知道为啥我今天让你来吗？
2: 不知道，请门市长指点。
1: 还指点？不做亏心事，还怕鬼敲门？
2: 门市长，我这个绸缎庄一贯是秉承君子之风，上门来的都是贵客，买卖讲究的是诚信，该缴的税一文不少。
1: 少来这一套，给我押进来。

0: 市长二太太。
1: 这明明是南湖错仇，你非要说是折虎永昌的私仇，要不是二太太回来发现，就白白被你给骗了。
0: 市长息怒，二太太也不要生气。
2: 啊，是，哎，虽然这件事情没有经我的手，但是作为大掌柜的，这也是我的错。啊，那是这，啊，市长，二太太，这些料子您留下。啊，料子花了多少银子，我这就去给您拿，全数我退给您。嗯，
1: 杨老板，你还如此大方啊！钱就不用退了，你把这几批假货给我换了就行了。
2: 不不不不，市长，您必须得给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二太太能够光顾我的祥云绸缎庄，那就是给我杨三省面子呢。二位容我解释一下，刚才市长说这批货是假货，略有不妥。南方啊，湖州、杭州一带的丝绸啊是挺有名，都说南方的丝绸要比南洋的丝绸好得多，其实不然。二位有所不知，南洋做绸要比南方的丝绸历史上早得多，早在汉代那就是进贡朝廷的中州名产，素以色泽鲜润、轻软柔亮而著称。只不过眼下呢，是因为南方那边啊进了外国的机器了啊，技术上要比南洋的好得多。哎，可是二太太挑的这块料子啊，又轻又薄啊，精良致密，颜色也好啊啊，要不以二太太的眼光，咋能选这块料子呢？是吧，二太太？
3: 对对对，当时啊，我就是看上这花色了，别的我就没注意。
1: 啥叫没注意啊？你看人杨老板今天给你上堂丝绸课，以后你再来啊，你就知道了。
4: 杨老板，咱们也算是不打不成交啊。好了，今天别走了，本帅请你喝酒。
2: 哦不，这师长的好意我领了，我还是赶紧的给太太们取银子。改日啊，改日。师长留步，留步。
5: 真是无法无天，就为这事儿

0: 为了带走南洋作死，那也是丝绸嘛。就算我猫说是湖州的，那咱给他换了就行了，也不至于让掌柜的受了惊吓，还得送人家这么大的人情。我真不明白，掌柜的你到底是咋想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吃点亏就吃点亏吧，人家手里头有枪杆子，咱斗不过人家，你说我咋想的？再说了，做生意嘛，吃亏占便宜那都是一时一事的事情。再说了，老话讲叫吃亏是福啊。
0: 哎，这个月咱祥云算是白忙活了。
1: 这个月亏了，下个月再挣嘛。赶紧吧，把这账拢一拢，看看究竟收了人家多少银子，如数给人退回去。还有，一定要亲自交给门树人，我可不想再进他那个家门了。
0: 哎，
2: 王特霸，王特霸，你快出来！那个当兵的又来了。
1: 啊！哟。
3: 市长啊，
1: 市长，那个钱我已经让人给送去了。
3: 哎呀，杨老板，啥钱不钱的？我是专门来赔你道歉的。
1: 啊，我可不敢，可消受不起，消受不起。
3: 杨市长，杨老板，有什么消受不起的？我让你受了惊吓，理应赔礼道歉。哎
2: 呀，门市长，你是贵人了，应该三省去你府上才对。
3: 哎呀，客气个啥嘛？哎，杨老板，
1: 哎。
3: 你挺喜欢养金鱼啊？
1: 啊，养着玩的。哎，那这门市长，您请客厅里坐。
2: 哎，请。
3: 等，就在这儿啊。哎呀，都说是靠着水边人心挺好。杨老板，
1: 哎，
3: 今天我也沾着这光吧。
1: 也好也好。哎，那啥，那淑贤，快上茶上茶。
3: 哎，杨老板，
1: 来，
3: 坐。哎。杨老板，依然是红光满面，那么年轻了。你看看我，大不了你几岁，我这脸上都长皱纹了。
1: 哎呀，可不敢这么说。门市长是带兵打仗的人，操心费神。我就是一平头百姓，咋敢跟市长比呢？哎呀，市长光临寒舍，你看。
3: 杨老板，你这么好的房子咋能是寒舍呢？哎，虽然不是县城最好的房子，当然也没我的房子大。可是杨老板，有你这鱼池啊，这房子可就值老钱喽。
1: 啊，这也是祖上留下来的，值啥钱呢？我一看闲着也是闲着，这就给养上
3: 了。不说。一般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银子养鱼啊？这养鱼的人说好听点那是闲情逸致，说难听点那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
1: 门市长开玩笑。
2: 来，请喝茶。
1: 门市长，您尝尝这个茶，这是我托朋友专门从陕南带来的最好的茶，而且是今年的新茶。
3: 嗯。
1: 怎么样？
3: 哎，差不错。
1: 你看，
3: 就这水不咋地啊，怎么喝着一股子鱼腥味儿
1: 啊？不会吧？哎呀，我这水虽然比不上甜水井的水，可这也是我自己在后院打的井。
3: 那，老板，那就是你这鱼池子底下漏了，这水渗到井里去了。
1: 不会吧？要说这门市长真是喝茶的行家，好茶呀，当然得配上好水才行啊。
3: 你呀，杨老板挺会说话嘛。哎呀，这我咋就不明白呢，杨老板？你说你一个商人咋就那么喜欢养金鱼啊？
1: 门市长，纯粹是个人爱好。
3: 要我说你啊，叫不务正业。我是个军人，军人靠什么？靠的是打仗，打大胜仗，升官发财。哎，你这个商人，
4: 在商言商，以

0: 钱生钱，对不对？
1: 是是。
0: 哎，小老板，
2: 这鱼池要是漏得赶紧修啊，不然会漏财。你不赶紧修的话，你会生意受影响，懂吗？
1: 是是是是，门市长提醒的好，我这就查查。
0: 哎呀，小老板，
1: 哎，
0: 你这鱼池里头养了多少金鱼啊？
1: 也就是百十来条鱼。百十来条金鱼啊？对，门市长要是喜欢鱼头，我捞几条送到您府上。
0: 哎呀，这要是百十来条金鱼都能变成金砖，那就太好了啊！你这个丝绸老板也不用再做了。
3: 全是沉着蕴极，真挚自然。这首诗啊，浅显易懂。
4: 咱们今天呢，就到这儿。
2: 听说你为了给娃教书，找遍了西安城，找到了最好的先生。
1: 那倒是，哪个当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成龙成凤呢？是吧？我本来就没啥文化，所以只能经营点小生意，总希望啊能在子女的身上改改文风，总得比他爸有出息吧。
2: 张老板，你太有眼光了。我听说你找的这位孟先生，是清末最后一个举人。
1: 哎。
2: 是不是确实有水平？
1: 那当然了，把娃交给他，我放心。
2: 好，杨老板，
0: 其实啊，我今天是冲着你那个教书先生来的。哎呀，不瞒你说，我虽然是两房太太，也就生了一儿一女。其实咱俩都一样，都是粗人啊，咱没啥文化，但是希望自己的娃们能受到好的教育。那些五花八门的心学我不信，我就信老一套的私塾。哎，你现在把好先生抢走了，所以说杨老板，我想能不能让我娃来一块儿念书
1: 啊？
0: 咋了，杨老板不愿意？
1: 哎呀，是这个门市长，这个孟先生到底教的好不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都是别人说的。要是门市长有意，可以跟孟先生商量，让他到您府上。我想孟先生一定愿意和您这样的名人交往。
0: 哎，那不行，君子不夺他人所爱。我既然让娃来学，那就是教的好不好，学的好不好，是我门树人的事儿，跟你杨老板没关系。哎，杨老板，你担心啥呢嘛？
1: 啊，不是那啥，那是这。门市长，我问一句，这你的娃跟我的娃都差不多吧？
0: 啊，男娃9岁，女娃8岁。
1: 你看，都是一帮8、9岁的娃，这在一块儿难免的磕三碰四的。
5: 你说相处的好，
1: 这还好。可是我这个儿子他淘气，俩闺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万一在一块儿他们再打起来，
0: 这你别担心。我们树人从来不娇惯了啊，这娃们之间有点磕磕绊绊的，不分青红皂白，所有的责任一股脑都揽在我娃头上，跟你没关系。
1: 好了，
0: 我说杨老板，别再跟我客气了，带我去见见先生。
1: 哎，门市长，
0: 找啊。
6: 爸，我们下课了。
5: 好，哎，快叫门牌办好。
6: 门牌办好。
5: 哎，好。
0: 哎呀，杨老板，你真是好福气啊！你看看这儿子长得精神，这俩女子长得也漂亮。是。哎呀，这女子真漂亮。哎，这花，来，让门牌办抱一抱。哎，这花，哎呀，让门牌办抱抱吧。
1: 别见怪，这娃胆小，怕见生人啊。这要是你带着枪的
0: 哦，啊，好，下次来啊。
2: 我不穿军装。
7: 桂花别害怕，哥带你出去玩。
6: 妹妹再见。哎，
5: 好好好，再见再见。哎，再见再见。哟，孟先生，哎，这位门市长，
3: 久仰久仰。
2: 看来文殊人并没有怀疑到我和金砖有啥关系，可以后免不了要多打交道，万一哪天被他看出破绽。
8: 哎呀，你晃来晃去晃啥嘛，还不回屋睡觉。
1: 你看，我就说这娃让你给惯的啊，咱自己的亲儿子亲女子早就自己睡了。
8: 哎，我是可怜桂花。
1: 有啥可怜的，到了咱家他不净剩享福了，跟咱自己亲生的娃有啥区别？

妈在这儿啊，妈在这儿，妈在这儿，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呦呦呦，好好乖乖乖睡吧啊，妈在这儿呢，妈在这儿啊，乖乖，妈在这儿呢啊。

0: 子，白天一受到惊吓，晚上就做噩梦。哎，我跟桂花一样，我也不喜欢那个姓文的。哎，你说他啥意思吗？一开始先来硬的，把你带走，让咱丢了人赔了钱。啊，一转眼又嬉眉笑脸的来赔礼道歉。还是他娃来咱家念书，
1: 有啥办法呢？人家全大师的，眼下只能这样。我说这话，你总陪他睡呀，陪到啥时候是个他？

0: 你不说香吉安的香火好，卦也灵吗？哎，要不我带桂花去求个签，看看这卦到底出了啥事情。顺便啊，再烧烧香，说不定以后桂花就不再做噩梦了。
1: 我看行，要不这，咱仨一块去，我也算一卦。不行，你跟你哥得好好念书，你们俩将来都是有作为的人。哎，你跟桂花也不一样啊。
2: 爸，咋不一样？你就知道偏向桂花。
1: 是吧？
3: 莲花，不要和妹妹争嘛。
2: 我比大家大一岁，大一个月也是大。
4: 这是，你看，还是我们大川懂事哈。
5: 杨老板，杨老板，我迫不及待的把王带来了。
1: 哎呀，桂花，别害怕，你看。那我今天换了衣服了。哎啊，
5: 来，让我几个认识认识。
3: 我叫郑军，你叫啥？
6: 我叫杨桂花。
7: 我叫门任清。
5: 哎，这是大川，这是莲花，以后你们就在一起念书了，不许欺负桂花妹妹，也不许跟那个哥哥和妹妹打架，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5: 哎，杨老板，你这要出门啊？去哪儿啊？我车送你一下。
1: 不用，不麻烦了。我已经雇了马车了。要不，行了，
5: 我都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干扰你的正常生活。你该去哪儿去哪儿啊？一会儿我带娃过去就行了。
1: 啊，那也好，恭敬你不如从命。

0: 这土里长庄稼是啥呀？
1: 谷子。
2: 别说了，老子躲都躲不开。
3: 这种每天吃的小米啊，

0: 惊呢。
1: 早了比晚了强啊，那就等会儿吧。啊，不用，我知道，就是以静制动。
2: 一生难移命中之人，佛陀难度无缘的众生，自己还是好自为之吧。
1: 其实我也就是顺便算一卦，主要是想请住持啊给娃看看。我的妈，你跟住持说说桂花的事儿。
3: 爸，我听说小娃不能算命是吧？
1: 谁说的？是人都能算。我在外边等着啊。
2: 这娃咋了？
4: 按你的吩咐，鸡汤熬好了。
5: 好好好，放那儿。
4: 文师长，看你高兴的样子，二太太有喜了吧？
6: 哎，有喜了，而且是个男娃。
4: 文师长大喜啊。
5: 老婆咋样，会唱京剧吗？
4: 会几句，好久不唱了。
5: 哎，老劲儿高兴，来唱两口老听听啊。
4: 师长，那我献丑了啊。哎，唱个啥呀？
7: 于是有我老了，将酒宴杯之在举一
5: 好，你把胡先生带你那儿去，让他尝尝你的拿手菜脆皮大肠啊！
4: 好啊，胡先生请。
8: 文师长、二姨太，多谢了。
2: 娃，还记得你做的梦吗？
3: 乱七八糟的，想不起来了。
2: 来，抽一支。
3: 为啥要我抽签啊？
0: 妈是为你好啊，来听话，抽吧。

0: 桂花，去出去跟你爸玩一会儿。
1: 好，知道了妈。
2: 这卦是易卦，坎为水，艮为山，确实是山高水深，困难重重，但天下有山。

0: 山下有川，山高天退，逢遇困难还得求助自己，修心养德，量力而行。
1: 那将来的终身大事呢？
0: 夫人，只要看孩子长大后待人待事待物的看法。
2: 爸，这儿咋瓜果树没有花啊？
3: 庙里头不种花呗。
1: 小姑娘，你喜欢花啊？
4: 嗯，喜欢。啊，
1: 叫啥名字？
4: 桂花。
1: 难怪你喜欢花呢。几岁了？
4: 七岁。
1: 啊，隔壁院子有一棵桂花树，要不你去看看？
4: 嗯，好。
1: 来。
3: 看看就回来啊。
2: 啊，知道了。
3: 嗯，你妈出来咱就得走了。
2: 好。
1: 这位施主，这个女娃跟你们夫妻俩长得可不太像啊。
3: 你这出家人咋还爱管闲事呢？
1: 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5: 又想起金砖的事儿来了。劝您啊，还是把心放宽些。您想想啊，多少块金砖才能换来一个男娃呀？都怪你，当初一时心软留下了老庞，现在老爷一看见老庞，您的心情就……
3: 哎呀，你懂个啥呀？我留着老庞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我，咱的金砖还没找到呢，啊。我不管这胡郎中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这话我听着心里舒服。我们家那800块金砖，子子孙孙，我都得找到。姐，你说咱这我，淑贤，你想啥呢？
1: 刚才老尼姑说的话，我咋没想明白呢？
3: 不用他算，我自己就能算明白了。
1: 你算啥呢？还要以静制动？
3: 这你不用管，人家老爸看好就行了。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9: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9: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10: 走
8: 走。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士力智能花镜。
11: 永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12: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士力全能花镜。
11: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3: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7: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6: 故事从这里开始。
1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0: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咱们呀，德公戎马半生，在遇见你之前从未爱过。那日你就像一朵不羁的野花出现在哥眼前，我寒冬爱上你了，也曾经梦想过，将来有朝一日啊，你跟哥生于大巡的话。可后来，你为了你心中的理想，选择了离开。如今你哥阴阳两隔，身个寒的功不好，身为一个军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不过你放心，等我死后就让嘎娃们把我蹭在你旁边，永远的守着你啊。

0: 德光兄，干了这杯接风酒，令其敬，闻其言，方知又回到兄弟身边。干！新兵团刚刚开赴前线，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1: 永红，这段时间我没在，你都干了些什么？训练新兵，剿金匪，整顿了保安团，破了鬼子的间谍网，杀了汉奸，保卫了中川机场，怎么样？算得上劳苦功高了吧？
2: 永红啊，你最近有没有意识到什么？ 我在前线突然把他招回来，你就不觉得

0: 得有些蹊跷。前线战事吃紧，黑马团荣升为骑兵师，作为一个师长的委任状应该送到前线去，为什么把我招回来，召回洛西？
1: 德公兄，你去过少帅府了吧？
0: 当然去过，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有些蹊跷。
2: 哟，乔副官，
3: 哎呀，您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找少帅啊。
3: 不巧，少帅去大帅府了。
2: 哦，南哥去大帅府找他。
3: 哎，韩团长，韩团长对大帅少帅忠心可嘉，可是这会儿他们正在商量要事，这会儿去恐怕不方便吧？
2: 嗨，有啥不方便？我马上当骑兵师长了，哎，这不也是要务吗？
3: 韩团长，您要荣升骑兵师长？
2: 乔副官，你这啥意思啊？
3: 属下倒没听说韩团长要荣升什么骑兵师长，我倒听说了，这个红军战俘越狱案，可是要牵连很多人的。
2: 哎，乔副官，你是少帅身边最近的人了，请明示。
3: 韩团长也是大帅少帅的爱将，有些事情迟早会知道的。我这个做副官的嘛，不好多嘴啊。
2: 乔副官，我最严着呢，请明示。
3: 韩团长，您同龙远红的关系非同一般吧？啊，我这话呀，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4: 远红，你说这是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德公兄，你这次回来，确实和我有关。
4: 刘红，红军战俘越狱的事儿是你所为吧？
1: 他们是我的战友，被无理羁押，连打鬼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岂能袖手旁观？
4: 袁红啊，您啊，在万佛坛一刀结怨，到现在为止，我是确确实实被你这红军给策反了。不过我不后悔，我心甘情愿，因为我们是兄弟，生死兄弟，一起打鬼子立军威。我韩德公身为军人，内心无愧。
1: 说我策反你严重了，不如说你我兄弟生死与共，杀鬼子杨军威更让人荡气回肠。
4: 杨红啊，少帅之所以现在没对你动手，那是因为黑马团还在外边作战，一旦你被捕了，恐怕会引起内乱。可惜啊，这些事情之前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了，一定会找个借口不回来了。可现在我哪儿都去不了了，少帅把我诓回来就是想对你动手，因为我知道大帅和少帅最恨的就是你们红军。姚红，如果你被害了，我都不会原谅个自己，所以听我一句劝，离开黑马团，离开洛西，去你该去的地方好吗？
1: 德公兄，少帅不会轻易放过你，即便我离开了你也不安全。
4: 永恒，这点你就放心吧。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前线，红军战俘越狱的事跟我没有任何瓜葛，只要你安全了，我就摘得清楚。
5: 韩德公毁了，我们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特侦处联合军法处，
6: 今晚就奔赴清湖桥，
7: 在大教场
6: 和龙远红的住所将军祠联合行动。
8: 少帅，
4: 韩德公也抓马？
6: 有所区别，龙远红那是抓捕，韩德公呢那是软禁。
7: 少帅，他们要是反抗怎么办？
6: 龙远红胆敢反抗，就地正法。韩德公嘛，我谅他没有这个胆子，回到洛西就由不得他了。
8: 是。
4: 德公兄，现在的形势，我危险，你更危险。但你我弟兄不能坐以待毙。他韩少帅既然顾及前线的黑马团会乱，把你诓了回来，德公兄，何不借其道，还其身，真的给前线的黑马团发封密电？
2: 密电？
4: 对，这封密电可以保证你我弟兄的安全。
8: 好，小雷，
4: 哎，德公兄，这封密电你要亲自发，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8: 好，谭总，有何吩咐？
9: 啊，酒不够了，请拿。
8: 是。
9: 袁弘，风声鹤唳了吧？
4: 德公兄，你最清楚我和张磊之间的芥蒂。他为你担心，为黑马团担心，忠心可嘉，难能可贵。但从现在开始，我在黑马团的一举一动，不要让他知道。
9: 好。

0: 不服他的管教，他抓了几个带头的要杀头，没想到一下捅了马蜂窝，黑马团的官兵冲进了团部，卫兵阻拦，被刀劈了两半，他也是趁乱才侥幸逃脱，发来急电啊。
1: 韩德公刚到洛西，黑马团就出乱子。
2: 这么巧的事儿，
1: 这是韩德公跟龙远红在动手脚。
0: 少帅若说韩德公龙远红动手脚，可我们正在此时也要拘捕他们，黑马团敢在这个关口上发生躁动，岂不是更乱？
1: 马上打电话给军法处和特侦处，让他们暂缓行动。
0: 是，接军法处。
3: 我们终于盼来了这天，一起撤出虎穴，奔赴抗日前线，像我们在红军时那样一起战斗。
4: 林涵，我们转移延安，一路上会很不平静。
3: 上级已经提醒我了，我们要穿过层层的封锁，但无论遇到多少危险，我都要同你回到延安。
4: 冒险可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本色，我已经安排好了一条安全的途径。
3: 韩家军随时都会向你动手，我们时间很紧，若是稍有半点疏忽和迟疑，都会发生危险。
4: 放心吧，我在黑马团里做了点手脚，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离开高兰。
3: 我就欣赏你这股子自信，只要有你在，我就觉得安心。
5: 洛西一阵风，黑马团就是一阵浪啊。拿下了龙远红，不仅要顾及韩德公的黑马团，还要顾及洛西民众的反应。
1: 副帅顾及的是他刚刚成为了抗日英雄，又歼灭了渗透到洛西的日军特遣队，更成为了洛西民众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令我们投鼠忌器。
5: 既然龙远红把这些搅混了，干脆我们索性就做个大手笔。龙远红无疑是共产党安插在我韩家军的异端分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营救被我们羁押的红军战俘。据我了解，八班直接领导龙远红的人叫张博尔，
1: 这个人已经被吴道安的手下杜沙虎击毙了。
5: 可还有一个叫温丽涵的女人，张博尔的手下应该不比张博尔知道的少，听说还是龙远红的旧情人。
4: 丽涵，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这里碰头，到时候会有中央军保护，让我们大大方方的离开。
5: 我已命令吴道安立即实施秘密绑架温丽涵行动，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招供。龙远红是共党安插在我韩家军的异端分子，还要让温丽涵以八班的身份登报声明，广而告知洛西军民。若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便是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抗日的罪魁祸首。我们制裁龙远红这个异端分子，弹压韩德公的黑马团乱象，一切迎刃而解。
1: 副帅高明，只要抓住了温丽涵，龙远红也跑不掉。
5: 绑架温丽涵还有一个妙算，我始终怀疑咱们父子身边有共党的人，一定要让温丽涵指证出来，消除隐患。
1: 是。
4: 好了，天要黑了，不安全，回八班吧。
3: 嗯，明天上午。

0: 注意安全。齐天
1: 啊，
0: 一定奇怪我为什么带你出来吧。
1: 嗨，只要能跟着龙教官，我不问为什么。
0: 艾老五被少帅秘密逮捕了，并招供了一切。
1: 啊，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0: 齐天
1: 啊，
0: 在营救红军战俘这件事情上，你是知情者，也是最危险的。我叫你出来是要告诉你，你有两个选择：一，马上逃走，把自己安全地保护起来；第二个选择，跟我一起投奔八路军。
1: 龙教官，我杨启前感谢你没撇下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也早就打定主意跟着你。龙教官，我选择跟你去投八路军。
0: 好兄弟，明天天一亮你在高兰城东关外等着我，注意隐蔽，大约中午我会同你会合。
1: 是，
0: 你回去吧，我去见见赵良栋。

0: 龙长官，我要见你们师长，是坐在里边，请。
1: 师座，龙长官来了。哦，严嵩哥，
2: 彦宏，
1: 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彦宗哥，我们就要分别了。
1: 你又要上战场？
2: 去延安。
1: 啊？
2: 红军战俘越狱事件让我在韩家军中待不下去了，必须撤离。
1: 这次分别的时间会很长。
2: 延安虽然不远，但你我兄弟再见面，怕是遥遥无期了。龙氏一门可就剩咱俩了。
1: 我会尽量保持和燕宗哥的联系。不论我在哪儿，
2: 那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1: 这是我此行来的目的。
2: 我突然离开洛溪。
1: 韩家军一定会亲力通缉，从洛溪到延安的途中，会有层层封锁，我还要仰仗你这个中将师长提供的方便呢。哼，
2: 这个好办，你就扮成我部军官，用我们的藤行证。这正是我设计的，不过和我同行的还有两个人。
1: 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女干部，另一个是黑马团的弟兄。
2: 那明天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上午10点以后，我们会在燕宗哥高兰东门外的第三团防区会面换装。
2: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马上摆酒为你饯行。
1: 不必了，我还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去办。
2: 那好，明天上午。 我在三团防区等你。
1: 好，严总哥，谢谢你。嗯。

0: 心的事，以后的相聚。
1: 诗作的意思是，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可以做兄弟。以后两党开战呢，再见面就是战场上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袁弘有大将之才，以后必定是党国的大患，手足相残怕是在所难免。
1: 师座的龙长官真是手足情深呐。师座，您既然不想让他走，何不把他留下？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0: 胡闹，你根本就不了解他的脾气。我要是强把他留下，我们的兄弟怕是做到头了。他要是不真心归顺，留也留不住。
1: 师座，卑职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把龙长官留下，说不定还能留在咱们部队，和师座不再分离。
0: 什么办法？
1: 把文章做在吴道安身上。
0: 这件事你能做到，我不方便办。
2: 赵长官，你可是中央军的师长，抓一个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怎么会想起找我这个小小的警察来了？
0: 中央军难管地方的事，那批越狱的红军战俘不也是这个借口被吴处长要走的吗？
2: 赵长官，你这个命令在下实在是想不通。那龙远红可是韩家军的人，你怎么也……
0: 吴处长既然这么问，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央军在洛西最大的事情就是防共反共，龙远红在眼皮子底下，你说我抓还是不抓？
2: 当然该抓，当然该抓。红军人人诛之，只是赵长官手下有那么多的精兵强将，我警察署何德何能担此重任呢？
0: 我要是能明目张胆的抓，也就不麻烦你吴处长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龙远红是抗日英雄，又是韩家军的教官，赵某我实在是师出无名啊。找吴处长啊，不就是朋友间的相托吗？
2: 是是是是，吴某一向是敬仰赵长官，赵师长拿吴某当朋友，吴某求之不得呀。只是我警察署去抓，怕也是不方便。

0: 既然吴处长把我当朋友了，帮不帮？一句话。帮，当然帮。赵市长相托，在下当尽心竭力就是了。请赵市长细说。
1: 龙远红是三人成行，其中有个婆娘，还是八万的。他们明天上午10点动身，你一旦得手，只拘押龙远红，放掉其他两个人。
0: 龙远红对我们揪出洛西八路军的老底儿非常重要。你就是损失几条人命，也不能伤他半根毫毛。这个人，我们一定要亲自审。明白。吴处长，我警告你，此事出了这道门，不准告诉任何人。当然，在下。
2: 是搞侦缉出身，最知道保密了。赵市长，请放心。

0: 师祖，你说吴道安会听咱们的话吗？
1: 唯有一事了，你马上带几个人过去，随时准备给我接人，千万不能让吴道安把人给带走。哦，绝不能让人发现是中央军干的。
0: 属下明白。事成之后，龙长官一定会对师座的冒死相救感恩戴德，再劝他归顺就容易多了。
1: 希望如此吧。你赶过去。
0: 是。
2: 处长，您真打算听中央军的去抓龙远红？
3: 中央军不敢抓，大帅少帅不敢抓，哼，倒让老子去顶这个雷。
2: 说的是啊，听说赵良栋和那个龙远红还是异姓兄弟，他这么莫名其妙的让咱们去抓人，会不会中间有什么猫腻呀？咱们要是不去抓，会不会得罪人呢？
3: 哼，我警察署又不归他中央军管，得罪了他，又能把老子怎么样？
2: 处长所言极是，咱们应该听大帅少帅的。
3: 通知执行计划的兄弟，今天夜里到八办去蹲点，蹲到天荒地老，也要把那个女共党给老子绑回来，向大帅少帅复命。
4: 是，
3: 去吧。

0: 还没睡啊？
1: 嗯，你还要走吗？
0: 姐，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1: 月红，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你这次走就不再回来了，是吗？虽然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依靠，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拦着你。即便你走得远远的，

0: 我都能接受得了，这就是我们的命数。
1: 姐，你多保重，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请胡晓看望你。

0: 收到的紧急情报，特急。
1: 啊。
0: 小六，快，跟我走。
2: 是。
0: 李涵，文李涵。
3: 哎，王主任怎么了？
2: 小王，文李涵呢？
3: 李涵姐按照指定时间离开八办了。
0: 什么？她走了？
2: 小六，到，赶紧派人把她追回来。
4: 是，
2: 快去。
0: 你们几个去那边找，其他人跟我走，快。

0: 零，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期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3: 今天是中秋节，
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5: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6: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

0: 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温令涵同志被韩家宪兵给绑架了，
8: 证实了我的猜测，
7: 是韩大帅亲自策划了这次绑架，并且制定了诡异的保密措施，为我们内线同志情报传递制造了障碍，也让我们失去了必要的防范。
8: 韩家军绑架的人是我，为什么转移到了温令涵的身上？
7: 据内线同志后来传出来的情报说，韩大帅已经将你对红军战俘的营救扩大成诬陷我们党破坏联合抗战的阴谋，他们绑架温令涵同志的目的就是想逼迫温令涵同志以一个辩解者的身份登报声明，你就是八班秘密安插在韩家军中的特工，以此来嫁祸八班，制造摩擦，接下来便可名正言顺地对你实施制裁。也就在这个时候，吴道安从中央军师长赵良栋那儿获悉了温令涵同志要撤离延安的行踪，于是对他实施了绑架，
8: 取消我的撤离计划，让我亲自营救温令涵。
7: 龙飞同志，你现在已经暴露了，再留下来活动会十分危险。
8: 温令涵现在更危险啊，王主任，请你务必接受我的请求，按照我的方案秘密串联报社记者，让他们随时和八班的人去少帅府，具体时间我会专门派人去八班通知你。
7: 龙飞同志，你如果执意要对温令涵同志进行营救的话，也要先把营救的方案告诉我。
8: 不必了，
7: 龙飞同志，这是组织纪律。
8: 请你相信，无论我龙飞用什么手段实施营救，都不会危害党，危害同志。
7: 龙飞同志，
8: 出了意外，我放弃了撤离。你仍旧处在危险中，你可以选择。
9: 龙教官，这么跟您说吧，我杨启贤以前那就是一个浑人，自从跟着你进了黑马团以后，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善恶美丑，是非对错呀。其实呢，在我心里头早就把你当成兄长了，也早就把自己当成八路了。
8: 好兄弟。
9: 哎，龙教官，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他们都得以我的行踪，一旦看见我进入少帅府，立刻给八班报信。我事先给他们做过交代。好，我走了。
1: 我有急事要见你们主任。
2: 韩德公，我在电话里让你自己过来，你怎么把他也带过来了？
3: 少帅，乐大有空来了，是想向少帅
0: 借韩团长的光觐见少帅。
3: 你来见我干什么？你的事情现在还没有结论呢。
0: 别动！韩家公，你敢妄动，你的少主人就没命了。
4: 永远侯，你敢动少帅一根头发，哥就吃了你！
0: 这件事情，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现在，你必须退后，
4: 放下刀，
0: 退后！
4: 放下刀！
0: 你想造反吗？人人皆知我龙远红拔刀必伤人。今天我破个令，只要你配合，我不会为难你。
3: 你想让我怎么配合你？
0: 北区少帅，跟我去趟大门口。
4: 龙远红，
3: 退后。

0: 怎么了？
1: 罗有红吗？怎么贤臣还叫帅呢？
2: 是啊，
3: 对呀，
4: 帅呀，
3: 帅呀，
4: 帅呀，帅呀，
3: 说说吧，微笑，
5: 家少帅，你要当众回答，是不是你们父子下令，秘密绑架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温丽涵？你想跟我赌命，龙远红奉陪，你也赌得起？说，是还是不是？
1: 别叫了，别叫了！
6: 少帅，安危未达呀！
7: 龙远红是
3: 啊？
4: 什么？
3: 什么？
7: 什
3: 么？
4: 就是啊！怎么
3: 会
4: 这种事呢？
1: 太过分了！
8: 说好的两路抗日啊！
9: 是
8: 横戈之傲。
1: 韩少帅，你秘密绑架八万人士，就是政治陷害，就是对联合抗战的肆意践踏。
9: 释放我们同志！
1: 我代表高兰八万，向你表示强烈的抗议，
10: 反对政治迫害！
11: 反对！
1: 释放我们的同志！
11: 反对政治迫害！
12: 释放我们的同志！
11: 反对政治迫害！
12: 释放我们的同志！
11: 反对政治迫害！
12: 释放我们的同志！
13: 你这个叛徒，你果然是共产党安插在我韩家军里的钉子。你受八万暗中指使劫持本帅，那就是对联合抗战的破坏。好啊，你现在自己暴露了，我倒要看你今天怎么收场。
5: 韩少帅，我龙远红是红军，在你眼里早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今天挟持你，不需什么人操纵。温丽涵是我的战友，被你们秘密关押在劳动营的红军战俘，也是和我共同生死的战友。战友蒙难，我岂能袖手旁观？今天事件的结果只能有一个，你必须当着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还有记者们，承诺立刻释放温丽涵，停止迫害红军战俘，让大家清楚事情的真相。
1: 韩少帅，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件事情。
8: 记者们，我们有行为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必须知道事情真相。
14: 我们要知道事情真相。
5: 韩少帅，不要对我的耐心抱太大希望。

0: 已是表态，少帅，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还是以自身安危为重吧。乔副官，
1: 在。
0: 通知特侦处，放人。
2: 是。
0: 龙源红亭二奏线，掩护八万这个幕后，是想以死为公党殉身了。
2: 孩儿大意，给了他可乘之机。
0: 让副帅全盘计划受挫，
3: 出额无尽，成全龙岩红，
0: 请副帅示下。
3: 我们全党龙岩红是韩家军的军人，洛熙的法就是我韩家军的法，一判逆罪，处以死刑。
0: 那韩德公该如何处置？
3: 拿下，以观后效。
0: 是。
4: 韩德公，你想抗拒少帅计划事件吗？
5: 计划又能怎么样？

0: 张雷，守住营盘，纵然有天大的事情，我也要去，舍得一身剐，这样我跟龙月红也就两清了。
1: 团座，他奶奶的五斗案竟然敢利用老子。
2: 师座，杨长官为了救八办的人挟持了韩少帅，这必将蔓延成韩家军同共产党之间的纠纷呢。
1: 马后炮，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害了我兄弟，
2: 卑职之罪。可卑职怎么也想不到吴道安竟然绑架了八办的人呢。
3: 这事儿龙月红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兄弟俩怕是做到头了。
2: 小文同志，

0: 我想问同志，虽然说龙飞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错背了韩家父子的阴谋，把你从敌营当中救了出来，可是你现在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尽快启程返回延安。
1: 我不走，我要看见龙飞回来。
0: 这个绝对不行，你必须要离开。 龙飞同志为了救你，已经深陷敌营。如果说你再出什么事情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他的牺牲吗？当然了，我知道你的顾虑，但是你也要相信组织，我们不会坐视同志蒙难，更不会眼看着我们的同志白白牺牲。我们会竭尽全力地挽救龙飞同志的生命。可是你现在留下来，
2: 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行，我服从组织安排。滚！快走吧！求求你了，长官！长官！赵长官，
3: 您来了。你们是来看远红的？是啊，他不让我进去。
2: 开门。
4: 长官，一看您就是中央军的大官，可是咱衙门有衙门的规矩，想见龙远红，得有我们署长特侦队的吴道安吴处长说了算。
2: 去你奶奶的吴道安！有胆量他敢来啊！冉秋，
5: 这长官，
2: 开门。
5: 开门！你快开门！
2: 坐，请吧。哎。

0: 是，赵良栋带着军队已经冲进了监狱，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是，现在只有少帅能够做主了。少帅不在，亏你还认得清是中央军师长，吴处长，你怕是不差了点常识吧？中央军本就不好惹，况且。 还是个中将师长，你就会把这难题往少帅府推是吗？少帅养你还有什么用？自己看着办。处长，少帅那边怎么说？少帅现在不在府里。处长。
1: 这人犯要是跟外界定下攻守同盟，咱这边可担不起这责任。我看还得麻烦您老人家出去当了架了。
2: 什么？你小子想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吧？啊！
1: 你知不知道，那赵良栋现在巴不得老子去见他，他打你们一顿是轻的。如果老子去挡架，他非拔枪毙了老子，滚！

0: 星儿姐，燕宗哥，你对我今天的处境有什么看法？
1: 袁弘，有哥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0: 看来你不是来探视兄弟的，应该另有隐情，对吧？
1: 袁弘啊，有些事情。
0: 哥早晚会给你个解释，不过你因此一劫滞留洛溪，对咱们兄弟未见得是坏事。但我差点杀了韩继元，他可是韩家军的少主子。
1: 其实你未必非要韩继元这个人头，你现在是把自己放进了韩家军和八半之间的矛盾中啊。
0: 我的所作所为，很明确，救我的战友，
1: 袁弘。
2: 你救了自己的战友，还没有留下受八半指使的把柄，这是你的高明之处。所以我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你有个态度，这事儿不难办。
0: 什么态度？
1: 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案子的症结就是国共纷争。你只要登报发表声明，跟共产党脱离关系，凭你在鲁安前线立下的战功，我在动用国军中的关系给你活动活动，屁事没有。
0: 你要的这种态度，我不可能给你。袁弘，留得青山在。这个青山，兄弟留不得。燕宗哥，你我兄弟心照不宣吧。不管你做过什么，我都不会忘记，你我是龙门唯一留下来的患难兄弟。
1: 袁弘，
0: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就此别过吧。
3: 师傅，师傅，艳红，
4: 师傅，
0: 全体都让，立正，转球，带人给我在这盯着，谁要敢动龙远红，给老子火并！是，全体都让，向后转。袁弘，星儿姐，你来的正好，在洛溪，在青湖桥，你是第一个知道我身份的人，对我的危险。
3: 你该早有心理准备，对吗？去八班找温丽涵。主任，这位是龙飞在青湖桥的姐姐，龙飞让她带话来了。
4: 哎呀，龙飞同志有什么交代吗？
3: 龙飞说，他永远都是共产党的人，他还说要同你们割断一切的关系，让你们不要去救他。
4: 同志们，龙飞同志带出来的话，同他此次行动的意志是一致的。他以无畏的牺牲精神，营救了战友，智慧地保守了组织的秘密，让我们不要因为营救他，再给韩家军阀钻空子，重新制造分裂。
5: 成功营救温丽涵，挫败韩家父子的阴谋，龙飞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此时，龙飞为连累了韩德公而不安，只能在深深的愧疚中遗憾。龙飞破釜沉舟。 这让韩德公深感无奈，最终他在忠诚韩家父子的立场上，对龙飞心生芥蒂。

0: 主任，好消息
1: 啊！
0: 主任，全城都在抗议韩家军阀的暴行，都在声援龙飞。我们对龙飞同志的营救啊，见成效了。
2: 啊，太好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下一步，我们利用八办在洛西民众中的影响，动员一切社会力量，继续对韩家军阀施压，直到他们释放龙飞同志。
3: 高兰格姐为处决龙远红抗议，声援抗日英雄。苏金瓦西里大校也登门质询，口口声声说他是保卫中川机场的功臣，更有甚者，赵良栋火中取栗，派人在监狱门口做出火拼的架势。
4: 民众抗议是八办做的手脚，瓦西里这个老毛子，以我们的上帝自居，其实却是龙眼红布尔什维克的兄弟。最可恶的就是这个赵良栋，堂堂中央军中将师长，竟然不顾党国利益，为龙眼红张谋。
3: 为父不明白，赵良栋为什么要把龙远红潜逃的计划暴露给我们？
4: 赵良栋和龙远红关系匪浅，这个孩儿早有察觉。赵良栋这么做是想把龙远红逼到他的部队，成全他的兄弟。
3: 龙远红在洛西，在北京复杂呀。
4: 难道就没什么办法整治龙远红了？
3: 东方不亮西方亮，无独有偶，我收到了一件战区转来的重庆军委会电令，据说是委座亲自签发的，
4: 是要处决龙远红。
3: 一个小人物，委座怎么会亲自签发电令？是蒙古族的一位西宫旗的女王爷，叫色布勒玛，举旗抗日，被国民政府军政部委任为少将保安司令，军委会召他去重庆述职，孟姜通往内陆，沿途均是日寇占领区。为了保证这位女王爷的安全，重庆方面极为重视，电令我们派出一支骑兵特遣队，穿越西线日寇占领区前去接应。
4: 那副帅无独有偶又是什么意思？
3: 无独有偶吗？是把骑兵特遣队的文章坐在

0: 安德公和龙远红的身上。月儿，这是我们父子最核心的机密，你要留心观察周边的环境，千万让我们父子的心事大白于天下，背上迫害抗日志士的骂名。
1: 是。
2: 龙教官，你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请。
3: 敬礼。
2: 韩站长呢？
4: 很幸运，团座被解除了软禁，团座心情不佳，让卑职来接龙教官。
2: 回大教场。
3: 回大教场。撤！撤！
5: 撤！
3: 撤！
5: 撤！
3: 撤！
5: 撤！
3: 撤！

0: 德公兄，没想到我们兄弟还能再次相聚。借你的接风酒，我要亲口说一句：得罪了。一声得罪，一声抱歉，一声对不起。你不觉得太轻了吗？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背着那？
0: 干成那样的事情呢？我知道你和少帅的关系，若不瞒着韩兄，又无法挽救危难中的战友。
2: 他龙远红蒙骗团座，挟持少帅，先团座于不仁不义，背上反叛的罪名，哪里还叫兄弟？
3: 可龙教官肯定得这么做呀，那要不然姓温的嘎妹就死在牢里了。
0: 哎，你可别忘了啊！
3: 人家在抗日前线上，那可是帮过咱们黑马团的。
4: 少帅是谁？少帅是洛西的天，大帅少帅对团座那是恩重如山。我看，嘎弟跟龙教官这兄弟，嘿，算是做到头喽。龙远红，你，我是兄弟，是过了命的交情。 可他帅少帅呢？对应恶有知遇之恩，如同再生父母。你这样做，超越了你我做兄弟的底线呐！韩兄，这算是绝交酒吗？
3: 算是吧。当你把刀架在少帅头上的时候，我就想起当时在万佛台，你砍个一刀之仇，你知道吗？德公，你我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万佛台的召唤，即使做不成兄弟，也还是抗日同盟吧。
5: 永红，我一直在想，少帅为什么要放他回来？同时，又把你给放了。
6: 叫！叫！
5: 团座，少帅到了大教场。
7: 张磊，干嘛？
8: 啊，
7: 回。
5: 还有，
8: 明白。
5: 少帅传令，让龙教官随团座一起去。

0: 德公，
1: 好，
0: 远红，这回啊，你们两个又要珠联璧合了。
2: 这次的任务，出行委员会直接下达。
0: 啊，
2: 洛西偏东北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
0: 是蒙江区域西宫旗。西宫旗的女王叶色布勒玛，汉人名字叫齐俊峰，是蒙江区域首举抗日大旗的人。军委会为了召见这位女英雄去重庆述职，特意电令我们洛西组成骑兵特遣队，突破日寇西部防线，前去接应。此事关系到蒙江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我命令即刻组成骑兵特遣队，韩德公、龙远红为特遣队正副指挥。
1: 是。
3: 少帅，黑马团特遣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陈德光、龙月红，这些就是你们骑兵特遣队全员，在他们当中有黑马团的军人，有曾经骁勇善战的红军战士，但是我相信无论他们曾经是什么军人，现在在全国统一抗战的大旗之下，他们是甘愿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军人。我感谢你们。

0: 398元童乐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演播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0: 就跟以前呢坐着盐包浆草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眼睛干涩暗淡，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淡，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淡，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淡，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环境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免费，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8: 今天是中秋节，
1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0: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9: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1: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9: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2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7: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28: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3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7: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龙平同志，你这次获释并非是韩大帅父子真正屈服了民众和八万对你的声援，八万还在密切关注着他们对你新的企图。其实他们的意图很明显，特遣队要穿越日战区千余里，九死一生，他们就是想利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你和我们红军战友，其中大概也包括韩德公还有黑马团里的同你秘密接触的官兵。至于说能不能够接应上西宫旗手举抗日大旗的
1: 蒙古族女王爷
0: 完成特遣任务，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军阀的本性首先就是排除异己为能事。
1: 老王同志，
0: 嗯，
1: 特遣队这次接应任务应该完成，西宫旗蒙古女王爷齐俊峰是蒙古族手举抗日大旗的第一人，是日寇和伪蒙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义举在全蒙乃至全国影响极大，迫切地需要得到全国抗日阵营的声援和支持，这也是重庆方面不惜任何代价召他到重庆述职的原因。还有特遣队一旦离开洛西进入八路军根据地，必会受人疑病，给韩家军阀污蔑八路军破坏重庆军委会任务找到口实。
0: 龙飞同志，组织上接受你的建议，并将密切的关注和配合你，只是此次特遣行动内有韩家军阀对你已有的阴谋，外有日寇的层层封锁啊。
1: 只要特遣队内部团结一心，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首先我相信韩德公的抗日意志和决心，
0: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通过你这次挟持韩少帅，韩德公这个韩家父子的忠实干将同你的关系就已经产生裂痕了。啊，对了，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文立韩同志已经平安抵达了八路军总部报道，进入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临行前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安危啊，知道你现在自由了，不知道他有多高兴呢。龙飞同志，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胜利重逢的那一天。
2: 你来少帅府必须对龙耀红保密，否则军法处置。
3: 是少帅。
1: 这龙眼红是特遣队的副指挥，少帅为什么要回避他呢？
4: 团座，您这次突然被解禁出来，又突然同龙眼红编成特遣队，这事本来就蹊跷，您心里也该清楚，龙眼红这次虽然未获罪，但是他再也不会得到少帅的信任。
1: 可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还担任副指挥？
4: 团座的疑惑也是属下的担心，你说奇怪不奇怪，特遣队当中还编入了很多红军战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团座不但没有从龙远红的案件当中解脱出来，反而更加危险了。
1: 借刀杀人，
5: 一
8: 二
5: 二
8: 二
5: 三
8: 二，
5: 一
8: 二
5: 二
8: 二
5: 三，
9: 龙教官，
1: 启前。
9: 龙教官，
5: 一
9: 团座去高兰了，我断定一定是去了少帅府。龙教官，
5: 三，
9: 看来您是真的不知道啊。
6: 一，
1: 也许是特遣队作战的事吧。
7: 特遣队作战的事情，那为什么不招你个副指挥一同前去啊？
1: 山雨欲来呀，季谦。
7: 啊，
1: 不用说，
6: 一，
1: 我都明白了。
6: 三。
1: 严总哥，你我兄弟心照不宣吧，不管你做过什么，我都不会忘记你我是龙门唯一留下来的患难兄弟。
7: 然后
1: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就此别过吧。
10: 赵良栋的秘密只能是他心中的秘密，国共最终会是敌人，龙飞一旦去了延安，他们这对龙门的最后传人有朝一日一定是在战场上见。赵良栋决定将龙飞滞留在洛西，无论落在警察手中还是韩少帅处，他这个中央军中将都可以动用任何关系和手段将龙飞捞到他手中，最终说服龙飞在走投无路中成为他的同道，维系兄弟情。可现在赵良栋弄巧成拙，怨恨反成兄弟之间的裂痕。
11: 师座，属下打探到龙长官的消息了。
12: 什么消息？
11: 龙长官被放出来了。
12: 他没事了？
11: 人倒是没事，不过韩家军组织了一支特遣队，让龙长官还有韩德公挂帅千里挺进日本人占领区，其任务是接应一个
13: 蒙古族抗日女王爷
11: 前往重庆述职。
12: 他奶奶的，千里挺进日本人占领区，这韩家父子是一定要置远红于死地而后快呀。
14: 报告。
12: 急了。
14: 报告师座，龙教官求见。
12: 有请。
14: 是。
12: 撤撤。
11: 韩团长，少帅吩咐只有韩团长您能进府，其他人员只能在府外等候。
12: 知道了，在这等着。
15: 哎，张副官，你说少帅自从被龙远红劫持以后，哎，变得小心了啊。
4: 这次少帅单独召见团座，怕不是什么好事。

0: 袁宏啊，你真打算去特遣队？嗯，我今天来就是跟燕宗哥辞行的。
1: 兄弟啊，你糊涂啊！
0: 此话怎讲？这是个阴谋，你真的看不出来吗？燕宗哥听到什么了吗？
1: 这还用听到什么呀？你龙远红在里面，红军战俘在里面，韩德公黑马团那些跟你关系密切的人都在里面。
0: 你是想说，韩家父子准备给我们一锅烩是吗？
1: 难道不是这样吗？千里敌后啊，层层封锁，孤军深入，你有多大的本事能回来？
0: 严宗哥，这是我现在唯一的选择了。
1: 袁宏，我知道

0: 能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去特遣队是个条件。不过你只要听我一句话，这个事情不是解决不了。
1: 哦，愿听其详。
0: 你就待在我的师部，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要是觉得不仗义，那些红军战俘可以跟你在一起。我现在让阮球带着卫队去大教场接应他们。韩德公嘛，他只要肯服个软，啊，韩家父子一定会对他网开一面。
1: 那我龙远红和红军战友们，岂不成了你燕松哥的兵？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军人了？
0: 哎，远红，我知道你有信仰，有主意。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的？我赵彦松不是劝你做叛徒，我也不是游说你脱离共产党。你是个军人，到哪儿抗日不一样？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到我的部队来做个少将参谋长，富富有余，在军政部挂上号。以后这韩家父子见了你，不但奈何不了你，他还得跟你敬礼。他奶奶的，他韩家军是杂牌军，老子们是中央军，敬礼得他先敬。呵呵，这咱们兄弟总算可以在一起了，也可以告慰先父们在天之灵。
1: 严嵩哥，我知道你为我着想，可我龙眼红的脾气你最应该了解。主意也好，信仰也好，你我想的不一样。要说走出绝境，特遣队一离开洛溪，我就可以回延安，何必投奔你中央军呢？
0: 是，这也是一个选择嘛。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这个选择我也放弃了。
2: 韩德公，本少帅对你青睐有加，格外信任，你却在背后干对不起我的事情。
3: 少帅，那件事儿不都过去了吗？
4: 真的都过去了？
3: 你别在这给我装糊涂。
4: 龙远红的红军身份，你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
3: 哈，他就是逃亡洛溪的一个红军骑兵。少帅，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4: 什么流亡洛溪的红军骑兵？谎言！他的真实身份是红军洛溪纵队
5: 骑兵团团长龙远红，在共党延安那边都是挂了号的人物。
4: 韩德公，我待你情同手足，你却跟一个混入韩家军的共党分子打得火热。从处决赤面骁将那一天起，你们两个就联合起来欺骗我，把本少帅玩弄于股掌之间，多次帮助龙飞蒙混过关。好啊，现在已经到了让大帅对本少帅能力产生质疑的地步了。韩德公，你对得起我吗？我们父子对你的恩宠，难道还比不上你和一个赤党之间的交情？
6: 韩德公本已深陷忠诚韩家父子和维系龙飞兄弟情谊的矛盾中，韩少帅劈头盖脸三板斧，令韩德公意识到龙飞事件还远远没有完结，也不可能完结。他同龙飞的兄弟关系再度被逼入绝境。
3: 少帅，您不是已经放了龙远红了吗？也不跟我计较了。哎，这样太好了，彰显少帅您大度。怎么啊，现在又要跟我还有龙远红找后账了，要清算呢？
7: 放肆！有这样跟少主子说话的吗？
8: 娘，您咋来了？
9: 大帅，娘，您咋来了？
7: 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就不知道你姓韩了？
4: 消消气儿，老嫂子，走，咱们坐下，坐下。

0: 跪下！我问你，你是不是通了红军了？
1: 娘，国家大事您不懂。
0: 是啊，国家大事我不懂，那为娘就跟你说说咱们家的大事。你爹死得早，咱孤儿寡母靠了谁的帮衬才有了个家？
1: 当然是大帅跟少帅了。
0: 那你与大帅少帅的感情又如何？
1: 大帅对嘎娃恩重如山，少帅跟我如同手足。
0: 那你为何要帮那挟持少帅威胁大帅的共党红军？
1: 娘，嘎娃的兄弟龙远红那也是迫不得已才出那样的下策。
0: 你还敢替红军说话？你现在就以咱们全家老小的性命给大帅跟娘发个誓，绝不与红军有任何瓜葛，发誓！
1: 娘，嘎娃在这里发誓，从此以后再不与红军共党有任何瓜葛。
2: 老嫂子，消消气儿。嘎娃呀，也是一时被奸人利用，让杨勇糊了心窍。
0: 大帅，您跟少帅那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2: 老嫂子这话就歪道了。这些年呀，嘎娃没少为韩家军出力啊。咱们两家呢，早就不分彼此你我了。我这个当叔叔的，岂能有揪着不放的道理？
1: 大帅，德公之错，大帅莫怪。啊，天时不早了，我送老娘回家。
2: 老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高兰，岂有这么快就回去的道理？好好在这玩几天。府上正办着堂会唱戏呢，
0: 老身就不叨扰了。
3: 啊，没事，伯母。眼下德公就要去战场了，您一个人在家也没人照顾，不如就在这儿住下，我们一起等着德公凯旋而归，也让我们这些做小辈的谨谨小心。
2: 那就这么定了。老嫂子，让他们小辈在这儿说话，咱们姐弟俩听戏去。
4: 好。娘，
1: 大娃给您磕头。
0: 儿啊，娘等你回来。
5: 特遣队必须完成任务，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这是关乎一个多民族国家一致抗战的大局。
6: 是啊，是啊，抗日军人当然要以抗战大局为重。
5: 燕宗哥能理解，远红很欣慰。
6: 远红，你我情谊胜过骨肉兄弟，信仰和主义我劝不了你了。你马上要走了，有什么话

0: 装作你不懂，我懂。你此去凶险万分，这事儿我现在不跟你说，我怕以后就没有机会请求兄弟的原谅了。
1: 严嵩哥，你我兄弟之间没有原谅和道歉之说。
0: 日后大哥糊涂，愚蠢至极，我应该向你负荆请罪。
1: 好了，燕松哥，什么都不用说了。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做过什么，你我都是龙门遗留下来的患难兄弟。
2: 少帅，
3: 坐。
2: 卑职不敢。
3: 让你坐你就坐好了。
2: 是。
3: 在黑马团里，你跟韩德公一样，都是曾经与我共过事的人。
2: 卑职和少帅有天壤之别，卑职不敢以同少帅共事自居，但是卑职从来不敢忘怀少帅在黑马团对属下的教诲。
3: 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我这个曾经与你共过事的少帅和韩德公，你对谁更忠心？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今天你必须要跟我说实话。
2: 卑职对少帅绝无二心，对团座忠心耿耿。
3: 坐下，坐下，坐下。我就知道你小子对韩德公忠心耿耿，所以今天我才把你叫到这儿来。此次
4: 何前队
3: 出征，有件事我怕韩德公下不了手，你得帮帮他。
2: 少帅的意思是指龙远红。
3: 我单独跟你交了底，也就算是最后的警告。要是按照韩家军的军法，你和韩德公罪大恶极，死不足赦。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能抓住这最后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2: 卑职明白。
3: 监视督促韩德公，必要时亲自动手。

0: 龙长官，我们师座让我转告您，他无颜来见您，只好让我带了这些武器装备。我们师座说了，等到龙长官凯旋而归，他亲自为你把酒接风。
1: 转告赵师长，他的好意远红心领了。
0: 是，阮某告辞。上车。
2: 袁弘，中央军给了这么多武器，少帅的知道吗？
1: 这是特遣队行动的必要保障，没花韩家军一分钱，少帅会反对吗？
3: 反对倒不重要，我更担心的是隶属关先生。
1: 韩兄，一旦踏上特遣征程，你我和弟兄们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了。

0: 大批鬼子！
1: 龙指挥，鬼子是重兵把守，我们冲不过去啊！
2: 前后都是鬼子，看来一场血战是在所难免了。
3: 德公，用兵会吃亏的。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抢占制高点，坚持到天黑。
4: 兄弟们，抢占制高点，守住工事。
5: 是。
6: 是。
5: 是。

0: 喂。是，明白。
1: 小副官，请留步。
2: 放肆！你这是干什么？
1: 刚接到卫队长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府。
3: 卖烟喽！卖烟！阿德门，
2: 我去前面买包烟，马上就回来。
1: 小副官，我为您代劳。
3: 相约。卖烟喽！卖烟喽！
1: 卖烟的，来盒这个。
3: 卖烟喽！卖烟。

0: 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0: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1对1就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游，快乐相随。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我们现在强行突破的日军灯口封锁线，是我们此行接应路线中日军封锁最严密的地方。必须坚持到天黑突围，我们骑兵马快，利用黑夜摆脱日军围堵。过了灯口，再往前就是大草原，离你王爷的乌拉特集镇游击区就更近了。王，还有什么补充吗？你这个办法好。
1: 恶有精良的武器，坚持到天黑不是问题。
0: 啊，元宏，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好武器都派上用场了。我去前面看看。

0: 团总，这次是个好机会。
1: 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好机会。
0: 团总，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团总，属下断言，那天夜里，团座奉召少帅府，少帅一定有什么指示吧？
1: 特遣队离京之前，大帅是有命令。
0: 团座接过大帅，
1: 大帅的命令就是，在我们特遣队行动当中，杀掉龙元虎。
0: 那团座怎么决断？
1: 我前脚刚一走，大帅就软禁了我的族人，我死不足惜。可是我的一族有几十口子人，几十口子。
0: 团座，大帅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胁迫团座，想必是志在必得。属下说的这次好机会，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解日本人的手。
1: 杀掉龙元红，
0: 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0: 奶奶的，也太卑鄙了吧！滚！
1: 团座，团座，团座，你得服从命令。若论饮水思源，大帅同团座的关系更远胜于龙亚红，更何况还有团座家人老小的安危。天意呀，团座！龙远红貌似跟团座像是好兄弟，其实早已经是两个阵营的敌人。我相信团座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只是团座无奈不愿意承认罢了。可是团座，你不但保不了龙远红，而且不能再同他走下去了，就让龙远红在这次与日本人的血战中以身殉国吧，也省得团座不忍心对兄弟下手。
2: 你怎么知道偏偏死的是龙远红而不是恶你？
1: 团座，天黑突围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小股部队假装佯攻，吸引鬼子注意力，来掩护我们的特遣队从相反的方向撤离。我相信龙远红一定也会想到这一点，而且我断定他一定会亲率着小股部队来承担这个风险，那个时候他便一定逃不出鬼子重兵的围追堵截。
0: 他奶奶的！
2: 可龙远红是恶的兄弟，
0: 让他开！
1: 团座，团座，团座！如果事态真是这样发展，请团座成全自己，也成全龙远红，不要再阻挠。团座。

0: 韩德公已经屈服了韩大帅父子，企图在特遣行动中对龙飞同志施暗杀。
1: 韩德公暗杀龙飞，龙飞知道吗？
0: 韩大帅父子为了实施这次阴谋，提高了防泄密级别。内线同志掌握情报后，特遣队已经出发。龙飞同志未能接到警示，随后内线同志也被监控，他采取了极端手段，将电报发到了八路军总部。
2: 文林涵同志，总部决定由你负责指挥一支八路军小队渗透到日战区，保护龙飞同志的安全，并配合特遣队完成接应瑟布拉玛女王爷的任务。一旦完成任务，龙飞将随你们小队撤回根据地。
3: 是，
0: 请首长放心，
2: 我坚决完成任务。报告，
0: 进来。
4: 首长，
0: 李涵，这是于战彪同志。
4: 于同志，你好。
0: 你好。 他是中滩游击队的负责人，他对西宫旗瑟布拉玛抗日武装很熟悉，他将配合你这次行动。
2: 小文同志，我们中滩游击队曾同瑟布拉玛女王爷建立了良好的抗日同盟，他还有一个汉人的名字，叫齐俊峰。为了便于长期联络，我们同齐俊峰建立了配套使用的秘密联络点，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找得到他抗日武装的行踪。
5: 盛东击西，我们以小股部队佯装突围吸引鬼的主力，掩护大队从襄樊方向脱离战场。
6: 我同意。
5: 团座，天已经黑了，要马上做出决定。月红，就这么办吧。德公。
6: 小队，我亲自率领，你率大队，伺机脱离战场。
2: 龙指挥，那下一步呢？
6: 大队突围应该不成问题。我率小队，如果摆脱了鬼子，我们就约定，在女王爷的乌拉特旗秘密联络点汇合。好，龙指挥，那就赶快组织小队，行动吧。
7: 龙指挥，我们红军战友跟着你。
8: 团座，
7: 红军战士出列。
8: 老师带着。
7: 龙长官，格萨克骑兵大卫彼得罗康斯坦丁诺维奇。
9: 追随你，长官。龙指挥，我也是你的战友啊！红军战友们，跟我走！
6: 撤！
5: 元浩，保重。

0: 眼下我们西宫旗抗日武装采取的是偃旗息鼓、
1: 化整为零的斗争策略，要同鬼子
0: 还有满都拉伪政权的讨伐军周旋。一团二团，你们移至外线作战，迷惑鬼子，干扰他们对司令部秘密营地的侦缉和清剿。
2: 是。
0: 哈尔巴拉所属卫队保护司令部秘密营地，等待洛西方面派出的特遣队接应，同我一起去重庆军委会述职。
2: 遵命。
0: 特木儿，
2: 在。
0: 我要你秘密潜伏乌拉特旗镇，务必与特遣队接上头。
2: 是，请司令放心。
3: 队长，我们卫队是不是要随司令去重庆啊？
4: 是啊，重庆可是个好地方。
5: 队长，请坐。队长，重庆再好，也好不过军委会述职，好不过被蒋委员长接见呢。
6: 当然，
5: 队长想过没有？觐见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齐司令一个人，卫队是沾不上边的，这也包括您呐，队长。
6: 是啊。卫队长算个什么东西啊，让蒋委员长接见凑不上热闹喽。
5: 如果队长要换一种身份，那就不一样喽。
6: 苏和，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5: 兄弟是说，队长若以西宫旗保安司令参谋长的身份去重庆述职，那就不一样了。参谋长掌握军事，委员长必会接见询问蒙蒋抗战大局，委员长接见必有赏赐。现在王爷已经挂着国军少将军衔了，说不定会晋升为中将，水涨船高，参谋长岂不是要挂少将衔了？队长，您说呢？
3: 苏和说的对呀，队长鞍前马后跟王爷跟得最近，何不借此良机谋个参谋长，捞个将军当当？队长早该升迁了。

0: 团座，龙远红和那些红军士兵一定在鬼子重兵围攻下杀神成人了，这不就是大帅少帅想要的结果吗？既然已经是这样了，请勿再要为此事伤心。
1: 罗老子调遣了一场，可莫有想到被他们给阴了，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被送进了鬼子的鬼门关，接下来的任务就靠我们了。如果不成功，对不起龙远红跟掩护咱们死去的红军战士。
0: 团座说的是啊，兄弟们无奈戏强，但是仗还得要打，我们得对得起中国军人的良心。
1: 中国军人的良心，如今这世道，谁还讲良心？

0: 老指挥，看来我这次真的是挺不过去了。现在我还在这里拖累你。
1: 兄弟，不要灰心，咱们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就都坚持到了现在。
0: 老指挥，我有桩心事在我心里藏了很久，我想知道。
1: 说吧。
0: 告诉我，你是不是那位金鸡鸟同志？好，好，你知道吗？每一位从韩家军魔掌中逃出去的战友，都应该感谢你。我也要感谢你。
1: 你们本来可以利用这次行动回归八路军的，可我明明知道韩家军要借刀杀人，还是把你们带到了这里。
0: 我能叫你一声兄弟吗？兄弟，我明白，我和我所有死去的战友都明白这个道理。八路军被杀，为的就是抗日。我们是老红军，是军人，只要能为抗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我们的战场，对吗？龙指挥，昨天晚上和鬼子肉搏了一夜，你也累了，后面人很危险，你去休息吧。

0: 龙指挥，总算是追上你们了。这样，小队呢？龙指挥呢？
1: 小队几乎全军覆没，但龙指挥还活着，带着我、彼得罗、黄勇摆脱了鬼子。
2: 团座，
0: 又想跟老子耍小人？
3: 团座，
0: 你杀！ 龙指挥为什么没有来？他守着受伤的黄勇。龙指挥说，这小鬼子一旦发现上当了，必定会沿着特遣队主力突围的方向继续围追堵截，而我们小队突围的方向却会被鬼子忽略。他让韩指挥您率队掉头绕过鬼子，往小队突围的方向秘密转移，迂回向乌拉特旗前进。
3: 杨启前。 你先回去，告诉龙指挥，我们改变路线，同他会合。
4: 是。
3: 团座，现在龙远红是单枪匹马，我带干马子先去解决了他。团座，既然做了，就让他一了百了吧。 不要再为他去纠结，干嘛呢？跟我走，
4: 正。

0: 哎，张副官，不是说好了在这儿和龙教官会合吗？猫着干嘛？
1: 干嘛子
0: 啊，
1: 实话告诉你们，大帅胁迫了团座的族人，威胁团座杀掉龙远红，但是团座不忍心，只有我们兄弟动手了。我知道你和龙远红有生死交情，但是首先你是黑马团的人，别忘了你的命可是团座给的。
0: 大爹，可龙教官对我有恩呢，我下不去手。
1: 不杀掉龙远红，团座和黑马团的兄弟都得玩完。
0: 我
1: 听着，你要是敢因为龙远红坏了团座和兄弟们的事，咱两个就不是兄弟。你的枪法准，一枪毙命。你小子再不动手的话，老子可要开枪了。

0: 住手！
1: 干爹，干爹，
2: 团座，

0: 团座，刚才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他可是毫无防备，可是团座为什么要？
1: 张磊，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安葬黄勇啊。
0: 黄勇可是为了掩护恶们战死的，龙远红在安葬他，而恶们呢，却想着打人家的黑枪，咱们还算人吗？嗯，
1: 团座，您太性情了，
0: 出去，
1: 团座，
0: 滚！

0: 荣智慧，我有一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启谦，我们是兄弟啊，说吧。
0: 荣智慧，我们此行可不光是应付来自鬼子的危险，
1: 还有韩家父子想借刀杀人，是吧？
0: 那韩指挥他清楚了？
1: 应该清楚吧。
0: 荣指挥，不是我多心眼儿，我看韩指挥不光是清楚韩家父子想借日本人的手消灭我们，他自己应该也会有所算计吧。
1: 你察觉到什么了？
0: 说不准，但是总觉得很多地方不对劲儿。
1: 我也发现了，他跟我好像隔着什么。
0: 照理说现在是生死与共，这种隔阂太蹊跷了。龙指挥，防人之心不可无，这韩家军内部太黑暗了。
1: 之前德公不是这样的人。
2: 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演播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

0: 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4677。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谁呀？去看看。
1: 好。
0: 帅哥，

0: 哎，兄弟，
1: 嗯，
0: 你感觉到没有？咱们这次行动杀机四伏。
1: 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0: 嗨，你误会了，这儿什么都没发生。我是说，咱特遣队内部杀机四伏。
1: 咱内部咋了？
0: 哎呀，兄弟，你是团座的心腹，难道就没听说点什么吗？
2: 兄弟，你也别跟我阴阳怪气的啊！你是个老兵油子，你看问题那肯定看得出来。我问你啊，真要是出了事儿，你跟谁？
0: 你一定是指龙远红和韩德公。哎呀，真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我相信龙远红，那是大意。韩德公嘛，哼，就是愚忠。兄弟，你说我会站在哪一边？嗯，哎呀，可悲呀。

有人吗？

0: 特遣队的同志们，你们终于来了。
1: 女王爷呢？啊，
0: 她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哦，咱们其他兄弟呢？啊，
1: 我们只有两个人，带我们去见女王爷。
0: 好，我去准备一下。

0: 跟我走。这啊这啊是
1: 鱼
2: 搞完
1: 啊快走
2: 啊好
1: 大王带这位兄弟走
2: 好

0: 辛苦了，来喝口水。
1: 你们是不是来接应齐俊峰女王爷的人？
2: 你是什么人？
1: 别误会，我叫图门，我是女王爷的人，也就是那个联络点的联络员。
0: 那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解释？
1: 是这样，我的联络点被日本人发现了，我是侥幸才逃出来的。不过我又很担心错过跟你们的接头，所以呢我又悄悄地潜伏回去了，果然发现你们中了日伪军的圈套。不过还好我们终于接上头了。
2: 你是齐俊峰女王爷派来的联络员，那你应该知道他的秘密营地的线索。
1: 我当然知道，要不然我凭什么坚持到现在啊？
0: 在什么位置？
1: 乌拉尔山南路，这里面有个村子叫生恒号，女王爷的抗日指挥部就在这里。
2: 德公，我们在乌拉特提镇打了一仗，日本人一定知道我们来到这儿了。事不宜迟，我们连夜行动，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见到女王爷，制定南返计划。
1: 对，我给你们带路。
0: 张雷，给图门兄弟准备一匹快马。
1: 好。
3: 啊，咱们到了。你看，队长，这是我们队长，这是老董同志，是我们中滩游击队在乌拉特旗的秘密交通员。
4: 老董同志，辛苦了，里边请。
3: 啊，请。老董，把你看到的情况汇报给温队长。
5: 嗯。就在你们到达的前夕，镇子里发生了一次枪战，打得很激烈。后来经我打探，是前来接应齐俊峰的人遭到了便衣特队的伏击。
4: 后来呢？
5: 那几个人啊，身手不凡，全都骑着快马冲出了镇子，脱险了。倒是特务队死了一帮子人，什么都没捞着。
4: 看来是洛西派出的特遣队先一步到。眼下齐俊峰是什么情况？
5: 我们的交通网络始终留心着齐俊峰的抗日武装，而且保持着联系。他的抗日指挥部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扫荡，眼下在西山嘴还有阴山以南一带隐蔽活动。
4: 老于
3: 啊，
4: 我主张一边联络齐俊峰的抗日武装做接应准备，一边寻找特遣队并与他会合，保证龙飞同志的安全。
3: 我同意，利用交通网联络齐俊峰倒很便捷，至于在乌拉特旗范围内寻找一支武装特遣队，老董同志有办法。
4: 好，抓紧行动。
3: 是。

0: 图，巴图，巴图，巴图，巴图！
1: 这些人你认识？
0: 这些都是我的族人，是女王爷指挥部的战士。
1: 这是咋回事？
0: 是日本人，这一定是日本人发现了这里，进行了扫荡，杀了全部村民和我的族人们，我要替他们报仇。二位指挥，女王爷肯定是脱险了，要不然日本人不会屠村泄愤。只是不知道他们转移去哪儿了。
2: 德公，再做打算吧。我问你，还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齐俊峰女王爷？
0: 没有，这太突然了。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潜伏回乌拉特齐镇，既然女王爷知道我们在那儿接头，就一定会再派人来的。
2: 德公，你看乡亲们的尸体。
3: 张雷，
0: 到。
3: 一会儿吩咐兄弟们把这些人好好安葬了。
4: 是。
5: 二姐，这老小子可跟了咱们一路了。
2: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跟着我们？
4: 我是中滩游击队的老董，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荆棘鸟同志。这儿就是八路军小队临时建立的秘密营地。冷指挥，
2: 啊，
4: 八路军小队的指挥员可是你红军时的老战友。
2: 指挥员是谁呀？
4: 指挥员同志不让说，他呀让你猜。
2: 我战友多了，当年红军好几万人，我哪猜得着啊。
3: 你快说吧，啊，那兄弟遇到啥贵人了？啊，难道跟你们合作还有什么蹊跷啊？
4: 看，指挥员同志接你来了。

0: 啊，
1: 哎，张马子，有什么情况吗？
0: 附近我都看了，安排完了，没问题。
1: 川子和龙眼红去通八路接头了，我借故把特遣队留了下来。
2: 张副官，你是不是还？你是不是还想对龙九官下手？
1: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2: 张副官，你对龙教官下手总是背着团座，你是不是受什么人指示了？
1: 指示？要说指示，是龙远红背着团座，逼得团座走投无路，黑马团的兄弟危在旦夕，这就是必须要除掉龙远红的指示。兄弟，特遣队一旦和八路兵合一处，再想除掉龙远红，那就是难上加难。如果不除掉龙远红，反倒同八路搞在一起，那团座就更有悖于大帅的意志了。大帅向来可都是仇恨共党的。所以我们必须除掉龙远红，甩开八路，在团座的统一指挥下，利用齐俊峰的联络员图门联络上齐俊峰，完成这次任务。
2: 好，那你想怎么动手？
1: 地方我已经选好了。
3: 你们离开洛溪后，我们就接到了总部指示，组建特别分队，配合你们接应齐俊峰南返重庆述职的行动。
4: 没想到总部会派你来。
3: 当兵总是要锻炼人的，别忘了我可是老兵。
4: 我们虽然先期到达了，但齐俊峰在乌拉特基镇的联络点被鬼子破坏了，联络员同门却不知道女王爷的指挥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5: 我们中坛游击队的交通网可以同齐俊峰重新取得联系。
4: 好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好好看看这儿的地形。这是龙远红回来的必经之路，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设伏狙击，但是一定要小心。团座跟他在一起，千万不要伤了团座。等击毙了他以后，我会在特遣队散布他遭不明身份人暗算，暗地里我再对团座实言相告。木已成舟，我相信团座也不会怪罪我们兄弟。
1: 好，看来我嘎马子这一枪是非要打在龙教官身上，都是为了我嘎爹。龙教官，对不住了。
2: 滚出小人！
0: 彼得鲁，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不在这里，龙长官怎么会知道你们的阴谋？
0: 干嘛子，开枪伤了，他要坏我们的大事。
2: 一个万夫爷的忠心。我不想伤害你的性命，你必须向龙长官认罪。
3: 葛马子，你要再不动手就坏了团座的大事了。
0: 笨蛋，

0: 你们很奇怪，我为什么帮你们吧？
1: 你是应该说清楚了。
0: 很简单，因为我们女王爷是国民政府委派的少将长官，而你们呢，又是来接应他的国君，我们是一家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当然要帮你们了。还有，你们要杀的那个龙远红，也肯定是国君的叛逆吧？
1: 他是共党。
0: 共党？这共党跟国君本就不是一家人，这一次接应女王爷的任务可是非同寻常啊！我作为女王爷的亲信部下，我要求你们，你们特遣队的成分必须纯洁。
1: 放心吧，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一致的。
2: 统南，你少操心我们的事情了，抓紧找到你的女王爷，否则的话都是屁话。
0: 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0: 我和德公先回特遣队做些安排，你们也定个日子，让八路军小队和特遣队合兵一处。远红，我来了，你就不想多待一会儿吗？
1: 耀红，你们见一面不容易啊，我先回特遣队了，你再待会儿啊，走了，你们也，老公啊，你先回，我随后就到。
0: ，不急。耀红，跟我来一趟。
2: 刘晓武，有什么事儿吧？
0: 远红，你在特遣队很危险。
2: 韩家父子想借刀杀人，让我们死在鬼子手里，他办不到。如果说借刀杀人是明枪，那
0: 韩德公杀你就是暗箭。不可能，他怎么会？特遣队离开洛溪前。 韩德公就屈服了韩大帅父子，想借日本人的手或亲手杀害你的秘密指令。

特遣队马上就要出征了，这次你的主要任务呢，是要在特遣行动中除掉龙远红，他如果不能死在与日本人的交锋当中，就必须要死在你的马刀之下。龙远红会防范一切人，唯独你韩德公是个例外。 你们这对生死冤家结得好啊！别忘了，在他死之前，要让他全都明白。德公，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别忘了，老娘还在家等着你颐养天年呢。

0: 你亲自带八路军小队来，是被我保驾的。
1: 庆幸，我来的不迟。除了你的安全，我们还要共同完成戒严蒙古族抗日女首领齐俊峰的任务。 袁弘，我知道，您一时还绕不过弯子来，对韩德功还抱有幻想。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兄弟情缘在信仰面前就像一张薄纸。我和易占彪同志已经想好了，和特遣队接上头以后，就把你单独留下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下面。
0: 我们也不会让你单枪匹马的回特遣队，而是八路军小队同你一起回去，和特遣队会合，保证你的安全。
1: 突然改变计划，会让韩德功心生猜忌，更会让八路军和特遣队关系紧张。人家都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我代表总部的意志。 你必须服从。

0: 什么？你们杀了彼得罗？
1: 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龙远红对他全家都有恩，他对龙远红可是忠心耿耿。
0: 你真是不长眼呐！现在八路来了，正是接应女王爷的关键时刻，而你们却在起内讧。
1: 团座，不杀了彼得罗，他一定会向龙远红告发我们。以龙远红现在的脾气和本事，又有八路撑腰，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兄弟呀，团座。
0: 你个嘎崽子！
1: 团座，彼得罗已经杀了。如果你依然念着他是兄弟，那就把我们兄弟交给他，任他处置。我们兄弟全当替团座担当罪责，也是替团座同他言归于好的一个人情。若不然，就一不做二不休，由我们兄弟杀了他，让团座在大帅和少帅面前有个交代，保住团座一家老小的安危。我们兄弟也可以跟着团座重回洛奇故土。团座，发话吧。
0: 你们都安排好了？
1: 是。杀了龙远红一了百了，然后我们迅速脱离八路军的视野，同门一定有把握重新找回女王齐俊峰，然后我们南返，同样可以完成抗日的任务。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

0: 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4: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以前呢、啊、在单 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眼睛干涩暗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8: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2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 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0: 组人来看看，我们杀了彼得罗，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1: 赶紧走，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杨启前要是反抗怎么办？他可是你的好兄弟，那龙教官还是嘎爹的兄弟呢。我们黑马团都是兄弟，不管是谁，要是做了对咱黑马团不利的事情，我绝不留情。

0: 团座，八路怎么突然陪着龙远红回来了？不是说好在规定的时间见面吗？
1: 八戒，是不是我们的行动漏了风声？
0: 不可能，真要是走漏了风声，刚才在狙击点，八路就可以把我们解决掉。团座，您同龙远红和八路见面时，不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2: 山尼遇来呀！
0: 团座，八路突然变卦，一定有所图谋。我们要有所准备啊！真要是火并，咱们黑马团也没怕过什么人。再说势均力敌，大不了鱼死网破。
2: 吩咐兄弟们，秘密戒备。
3: 是，
4: 彼得罗对你忠心耿耿，绝不会不辞而别。
3: 再说了，他一个白鹅。
5: 在这一带极其显眼，出去了就会暴露。我预感到他出事了。
6: 远红，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是针对你的。韩德公和张磊在这的时候，他们神情就特别不自然。我建议先发制人，制裁韩德公，制服特遣队，然后再甄别队伍。再由老余的中探游击队秘密交通员联络上齐俊峰。 接应难返，
3: 我同意小温的方案，势均力敌，必须先发制人。我想，今晚就行动。

0: 远红，要不是内线的同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向总部示警，连我都不相信韩德公已经对你起了祸心。
1: 我也察觉到了韩德公的反常，也起过疑心，可就是不想往这方面想。
0: 可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是最危险的敌人了。韩家军阀信奉家君天下，以宗祠家族的观念治军，当年还仇视和镇压过红军。要说韩德公屈服的是韩大帅父子，倒不如说他屈服的是韩家军理念，他不可能摆脱束缚和高压。

0: 韩大帅父子为了除掉你，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我作为你最亲的人，有必要提醒和警告你，注意安全。经历了那么多风险，还能保存了自己，不容易。袁弘，你不能再犹豫了。现在不仅关系到你个人的安危，也关系到整个八路军小分队的安危。这是我们对总部完成接应任务的承诺。
1: 不管怎么样，我不同意和韩主公会面。李涵，这个决定不是盲目的，我同韩德公是肝胆相照的兄弟，我相信这份友情
2: 可以战胜韩家父子家军天下的信念。
1: 韩德公负有暗杀我的使命，如果他装得若无其事，我更加亲热反而危险。可恰恰相反，他显得忧心忡忡，显然是在君命难违和背叛兄弟之间游离。这说明他不是情愿的，是被逼迫的，是可以挽回的。
0: 袁弘，
1: 不要说了。不管怎么样，在接应齐俊峰和抗日意志上，我和韩德公是一致的。八路军和黑马团火并，只能是两败俱伤，它只能是仇者快、亲者痛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0: 我听你的。

0: 了他仓。
1: 啊，
0: 这人肯定是共产党中台游击队的人，
1: 莫不是送来了接应咱们去重庆的情报？
0: 一定是，快去报告队长。
1: 哎，
2: 特遣队和八路军会合了。
3: 对，会合了。特遣队得知我们也在升横号中，就赶了过去，可惜啊，还是晚了一步。幸好王爷您顺利脱险。
2: 升横号发生什么事情？
3: 村子被鬼子屠杀，难道王爷您不知道？王爷，您派去乌拉特旗镇的联络员，他跟我们说您的抗日根据地就设在升横号中啊，难道您不是从那儿撤走的？
2: 我的营地一直都在这里。特木尔他搞什么名堂？
3: 特木尔他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叫图门？
2: 图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3: 有诈。
2: 老董，你马上火速回去向你的同志汇报这个情况。
3: 好，那我下次过来带来特遣队接应王爷南返的方案。王爷告辞。
2: 谁进来？魏队长，有什么事？
4: 司令，现在要动身去重庆了吗？
2: 通知部队随时拔营。
4: 司令，看在我鞍前马后的份上，请答应我一个请求。
2: 什么事？说吧。
4: 司令此次去重庆述职，可否让我哈尔巴拉以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随行？
2: 哈尔巴拉，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想法？
4: 司令想过没有，重庆军委会千里调司令南返，足以证明他们对司令和我们这支抗日武装的器重。这个时候司令任命我为参谋长，可以壮大咱们队伍的声势。
2: 哼，你是想借此升官吧？
4: 司令，谁不想有个好的前程？
2: 好了，不要再提此事了。哈尔巴拉呀，哈尔巴拉，这个时候你倒是应该顾全大局才对。在咱们这支队伍中，一团长格日乐和二团长布拉多尔季远比你的资历老得多，现在他们正在同鬼子的讨伐军浴血奋战，为的就是掩护我们的隐藏。我要是这个时候不经过他们的认同任命你为参谋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想过吗？最重要的是，此次我们去重庆就是要宣示咱们蒙古族和汉民族一心抗战的意志，而不是为了讨一个官。好了，不要再说了，下去。

0: 一拿咱们兄弟太不当回事了，多好的机会啊！国军序列当中将军如云，还怕多咱一个？
1: 队长，现在咱们已经不是想争个将军这么简单了。队长，刚才咱们在司令的大帐外都听清楚了，特遣队已经混入了日本间隙，日本人已经完全掌握了特遣队的动向，司令去重庆述职，怕也是一场泡影喽。
2: 苏和，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季司令现在拥有着蒙古族王爷和国军少将的双重身份，在军委会眼里是个人物，在日本人眼里也未必不值钱，这可是份厚礼。队长，我说这掉脑袋的话可全是为了你。

0: 你的主人呢？啊！齐贤，骑上你的马，跟着他。是。
1: 这，这，团总，彼得罗的马回来了，在这儿。马回人未归，战马失途，看来你们要露馅了。
2: 彼得罗的尸体我们掩藏得很好，不过团总，我们都在玩自欺欺人的游戏。现在我们双方的力量势均力敌，谁先动手谁为强。

0: 扎马石头啊，这里应该是彼得罗遇害的地方。尸体也许转移了，战马只能把我们带到这里。齐全，
1: 哎，
0: 仔细看看，看看有什么线索。
1: 好。

0: 姐姐，啊，
1: 假手指做的还真像，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2: 日本人中弹没有？
3: 中了，我当时打他那一枪正好打在他手上。哦，对了，当时我们发现在地上留下半截小拇指啊。
1: 那个小拇指呢？
3: 那老子给扔山下去。
4: 井上俊夫。
1: 谁？井上俊夫？怎么可能啊？
4: 小手指这样的缺陷很难是巧合。
1: 你是说这些手指是井上俊夫遗落的？
4: 那个叫图门的联络员有问题。
1: 图门？
4: 这里杳无人烟，只有这几间窝棚。如果真是井上俊夫，他只可能是那个混入特遣队自称齐俊峰联络员的图门。
1: 那你说他既然清楚特遣队的行踪，为什么不召集鬼子围歼特遣队，反倒要混进来呢？
4: 他一定有更大的目的。
5: 我们应该立即逮捕并处决这个日本特务，否则很危险。
4: 先不要惊动他，我要在他身上制造一个特遣队顺利接应齐俊峰成功南返的奇迹。
5: 将计就计。
6: 这吁吁，
4: 老董回来了。老董辛苦了。
1: 哎，龙指挥。哎，就像齐俊峰证实图门是个假的，
7: 我们已经发现问题了。
1: 齐俊峰听说八路还有那个特遣队要来接应，非常振奋的，他等咱们的接应方案。
7: 好，齐前
8: 在
7: 通知韩德公过来议事。
8: 是。
1: 好，
9: 卡爹，杨继贤来了。
1: 韩指挥，龙指挥请您立刻去一趟。
10: 中坦游击队的交通员回来了。
1: 是。
11: 老杨，你先回去，团座随后就到。
1: 好。
12: 以我们现在的驻地为中心，齐俊峰隐藏在西山嘴的秘密营地在北，我们要南渡的陕巴渡口在南，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啊。
4: 营地。西山嘴，
12: 对，
4: 陕巴渡口。
12: 嗯，
5: 这些全都是一天的脚程。
4: 老董，哎，再辛苦你一趟，告诉齐俊峰我们的计划，让他马上启程，在陕巴渡口跟我们会合。
1: 好。那个假图门怎么处置？
4: 坐下说。
1: 哎，
11: 团座，我担心龙远红以议事为由对您不利啊。
10: 稍有军情，我这个指挥官能不去吗？
11: 团座，你也曾说过山雨欲来不可不防啊。我和嘎马子带几个兄弟陪着你去。
10: 在自己的营地里有什么好怕的？
11: 团座，团座，我们都是在自欺欺人的。团座，干嘛呢？带几个兄弟和枪实弹保护团座。
13: 好。
14: 来人，
13: 快
14: 跟上。
1: 好计啊。龙指挥，我这就去。
4: 路上小心。
1: 好。
8: 龙指挥，韩指挥一会儿就到。
4: 好，通知那个图门让他也参加会议，记住别露出破绽来。
1: 放心，叫个鬼子看破了我，我还是杨启前吗？
4: 去吧。

0: 安指挥，只能您一个人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
1: 你们在这儿等着。
2: 屯总，
1: 怎么了？待着。
2: 指挥官，多门兄弟就等你了。
0: 坐。
2: 远红兄弟，有什么军情啊？中坛游击队的焦通元老董已经找到了齐俊峰女王爷的秘密营地。
0: 哦，在什么地方？
2: 西山嘴。
0: 西山嘴，
2: 我就说嘛，女王爷一定能逃出险境的。现在已转移到西山嘴了，那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接应呢？
2: 我有个方案，跟大家伙合计合计。我已经派老董联络女王爷了，并转达了我们的接应计划。
3: 特遣队、八路军小队将赶往西山嘴，同女王爷会合。
2: 好，我同意。
0: 西山嘴，
2: 那个地方，日军的势力极为薄弱，我觉得那很好。永红。
0: 那你定一下我们的行动时间吧。明天夜里开吧，照我们的速度，后天下午就可以赶到西山寨了。
2: 指挥官，现在接应女王爷是刻不容缓的，我们怎么能等到明天晚上呢？
0: 对，我们兄弟，我们特遣队接应女王爷南返，要经过几百公里的日战区，才能到达国统区。 这一路上，特遣队将昼夜兼程，马不停蹄，也许会发生战斗，没有充足的储备，怎么行呢？哼，图文
2: 兄弟，看来你是在你这一亩三分地上打游击习惯了啊，长途跋涉不太适应。
0: 就是啊，我实际就是一牧民，啊，跟你们正规军，那真的是没法比，没法比呀。
2: 袁红兄弟。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到明天晚上，部队秘密的准备接应。

0: 王警官，您来了。
1: 我有要事，要见韩团长。

0: 是啊，德公，下午的会议是个假的。
1: 假的？什么意思？
0: 那个图门，应该叫他井上俊夫，是个日本特务。张副官，这个名字你应该熟悉吧？

0: 耀红，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德公，还记得在洛西我们歼灭过一支要炸中川机场的日军特遣队吗？张副官还是那次战斗的亲历者。
0: 我还记得那件事情是你跟鄂说的。
1: 那支特遣队的背后指挥者就是这个漏了网的井上俊夫，他的真实身份是日寇华北方面军英机关的高级特工。
0: 这日本特务混进了特遣队？
2: 韩指挥，井上俊夫以苦肉计混进特遣队，目的不言自明，是想利用我们这次接应顺藤摸瓜，一举围剿戚俊峰蒙古族的抗日武装。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彼得罗的战马让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在那儿我发现了这个，这是井上俊夫在洛西进行破坏活动时留下的唯一记号。交通员老董也在戚俊峰处得到了证实，图门是个假的。
3: 龙飞没有点破彼得罗遇害的事，此时不是时机，此时是接应女王爷齐俊峰成功与否的关键时刻。张磊却从龙飞发现的假纸上判断，龙飞清楚了彼得罗遇害的内幕。而最令张磊惊恐的是，井上俊夫这个日本特务伙同他杀害了彼得罗。
0: 我明白了，今天下午开会你骗了井上俊夫，他送出的是假情报。
1: 对，我故意延迟一天行动，就是要让他有时间把情报送出去，把大部分日军引到西山嘴。
0: 袁弘，真是多亏你了，否则的话我们的军队很有可能遭到日军的打击，甚至女王爷的抗日军队也会遭到不测。袁弘，你是不是有真的方案？说来听听。
1: 交通员老董现在应该已经见到女王爷了，他们会连夜撤离西山嘴，赶到陕巴渡口等我们会合，而我们特遣队马上行动，这一天的时差足可以让日军扑个空。
0: 好，
4: 特遣队会利用这个假图门将鬼子的大部队调往西山嘴，而在此之前我已经引导齐司令的部队趁鬼子合围之前脱离西山嘴，
5: 转进陕巴渡口
4: 和特遣队会合，然后一起南渡。
6: 特遣队这个时间差打得好，一来可以让我们先一步跳出鬼子的合围圈，二来可以迷惑鬼子讨伐军，让他们在西山嘴瞎折腾。
4: 嗯，特遣队会在转进陕巴渡口的途中除掉假图门这个鬼子奸细。
6: 干得漂亮！
0: 我他娘崩了你！
7: 住手！
8: 二交通员，一肚子共党中探游击队的秘密，给我带走！带走！
6: 想干什么？
8: 我想干什么？
7: 苏德，
8: 在！你脑子灵活，去联络日本人来围剿西山嘴。

0: 跑。
1: 妈呢，你敢反叛？
2: 司令，是你不讲交情，逼着兄弟们不得不这么干。
1: 你要干什么？
2: 司令，尊你是个王爷，可是你现在被软禁了。至于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哈尔巴拉自有度量。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我们兄弟睡得挺好啊。韩指挥和龙指挥请你过去。
5: 什么事啊？
4: 请吧。请。

0: 指挥官，我们不是明天晚上再行动吗？这怎么突然间就提前了呢？
1: 图门兄弟，你说的对，接应女王爷当刻不容缓呐。
0: 龙指挥，你不是说过吗？现在我们准备不充足，这万一碰上日本人，特遣队肯定要吃亏的。这样，我们啊，还是按照原计划，明天晚上再行动吧。啊？
1: 井上俊夫，你的戏该收场了。
0: 龙指挥，你说什么呢？
1: 试试看，看看合适不合适。
2: 袁弘，你把我识破你左手刀的小把戏用到这儿了。
3: 井上俊夫，你先是出现在乌拉特集镇联络点，救援我和韩指挥，然后制造了生恒号村庄被日军扫荡屠杀的假象，打入特遣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特遣队的接应线索，把齐俊峰女王爷为首的蒙古族抗日武装一网打尽。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掩护你，你们还使了苦肉计。可惜啊，在乌拉特集镇被我们击毙的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日本军人，全都是特务汉奸。
4: 你个小鬼子，连个苦肉计都算计得这么精确，拿汉奸充当替死鬼。
5: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放下！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8: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
4: 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
3: 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
5: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

0: 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湘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

0: 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七 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

0: 洲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0: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了，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

0: 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4: 当地川菜呀，
8: 小时候就味道
4: 太香了，
8: 是，
4: 我们在这抢，
8: 特别嫩，
5: 这鱼啊，
4: 抢，
5: 真的，
1: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4: 鱼鲜
1: 啊，鱼鲜，
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
4: 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哎呀，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4: 幸福，
1: 咱
4: 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0: 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3: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4: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3: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6: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8: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7: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报告团长，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卫司令带着三团到咱这儿了，让你马上过去。
1: 什么时候？
0: 刚到。
1: 继续进阶。
0: 是。
2: 敢死队体胸口，全体吃紧。
3: 啊，行了行了，弟兄们。哎呀，弟兄们，你们现在是敢死队员了，你们害怕不害怕？
4: 不怕。
3: 你们说这话，鬼都不相信。这打仗害怕不丢人，这谁不害怕死嘛？是不是？我呢，就是比你们年长几岁，多和鬼子打了那么几仗。要是让我说，这打仗比的是能耐不假，但更重要的，那比的是胆气。这上了战场，你越是害怕，这子弹就越是往你身上招呼。这反过来说呢，你越是不要命的往上冲，哎，这子弹说不定它就会绕着你走。淞沪会战以来，你们川军几乎是打遍了所有的大仗。在台儿庄会战的时候，你们的王明章师长以死报国，那是咱们中国军人的榜样。你们作为川军，那可不能给咱们王明章师长丢脸，明白了没有？
5: 是。
6: 报告司令，我部在赵营镇外围已完成警戒。
3: 嗯，知道了。
1: 魏司令，
3: 啊，今天啊，你们二团负责赵营镇外围的警戒，我带着三团攻打赵营镇。
1: 不是攻打渔王镇吗？魏司令，虽然鬼子的后援都集中在山口到黑水滩一线，赵营镇和渔王镇很空虚，可是赵营镇作为鬼子的重要据点，他们一定会有防范，还是打渔王镇比较好。
3: 徐团长，打仗嘛，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哪儿那么多套路，是不是？
7: 问题是我们这个兵力。
3: 你放心，范团长，来的时候我都侦查过了，这赵营镇只有两个小队的鬼子和一个营的黄线军，
1: 那也不少啊。
3: 徐团长，命令你部马上对赵营镇黄线军实施警戒，胆敢放进来一个，军法处置。
6: 是，
1: 走。
3: 弟兄们，今天打的这一仗，咱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咱们三团自己的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的心里很不舒服。这上头不给咱们补给，那咱们就自己弄。赵营镇的物资比不上黑水滩多，但是装备咱们这个团，那应该是足够了。一会儿冲锋的时候，我魏大河冲在第一个，有愿意的，你们就跟在我后头往上冲。要是不愿意，我魏大河也不怪你。为啥？因为我知道你们川军不是不能打仗，是没有补给，是没有兵员，是打寒心了。弟兄们，我也伤心过，可是伤心咋弄呢？伤心了，这个仗咱也要打的。咱们把这个伤都放在自己的心里头，慢慢的养。我等着你们。
7: 魏司令，你真要上去啊？那个子弹真的不长眼睛。
3: 老范，那你啥意思？你要是觉得我不行，

0: 说句实话，老范，你们这个团自从进了游击纵队，那就没有和鬼子真正打过一仗。这一仗，我的意思就是要练胆量。你看，咱的装备不如人家，要是半路上再跑上几个，你这队伍以后那可就没法待了。所以咱们这次把弟兄们的胆量都练好了，那，你这个队伍就好带了。
1: 卫司令。
2: 说句实话，你的这些弟兄们，好着呢。弟兄们，好国咱家，从不拉稀摆摊。今天跟到韦司令去打鬼子，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是。

0: 哟，
1: 喂，站住，什么人？
0: 是我，
1: 黄林，
0: 黄山，
1: 跟我来。
0: 胡司令，有人找。
2: 哎，姨啊。
3: 狗啊。
2: 爷、yeah. ，
3: 你咋回来了？你咋呢？
2: 回来了，打这回都当司令了。
3: 当司令了？
2: 嗯，
3: 好啊，
2: 狗。哎，叔，
4: 你他回来了？
2: 嗯。
0: 哎，报告高副司令，我打扰我跟你说，二团已完成赵营镇外围警戒，他带三团攻打赵营镇，直到黑水潭的鬼子一出动，你们只管往里攻。我打扰我转告你，多带些物资回去，弟兄们好过冬。
4: 知道了，告诉魏司令，两水合见。
2: 是。
5: 我说这是咋回事呢？闹了半天是我大哥回来了。哎，高副司令，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这是我大哥的意思了？
4: 现在是谁的意思不重要，只要二团三团能一起打鬼子，咱们的纵队就有希望了。做好准备。

0: 会来了，让他们晓得四川辣椒的厉害，跟老子冲！
1: 冲！冲！

瑞斯林打回来了。

0: 是啊，老范，那是这样，你带两个连，带两侧干扰和牵制鬼子，我带弟兄们冲进去。
1: 不，你去洗澡，我带着冲进去。
0: 不然你砍了全军大帐，拉也不得怂。<笑>
2: 那行，那就按你说的办。
0: 动！
1: 是，弟兄们，跟老子冲！冲！
0: 走！走！
3: 报告营长，
4: 啥情况？是陕军和川军。
3: 撤。可是赵营阵丢了，鬼子灌醉下来怎么办？
4: 丢了就丢了，这地方本来就不是小鬼子的。司令说过，不打国军，这勇气咱们也没出手嘛。
3: 撤。
5: 太舅，这条赵营阵我算打。
6: 谁谁谈干，赵营正协助，给我退去司令。

0: 小郭，通知明明兄弟，等一下不要贪多，带不走的直接炸掉。
1: 是。
0: 三姐，魏团长那边已经开打了，等我这边打响之后，你牵出堵截住赶回来增援的鬼子，让他们不能返回。收到撤退命令，你要迅速撤回，在这儿咱们再打他一家伙。
1: 明白。
2: 六叔，负责搬运的部队到指定地点汇合，准备抄小路带东西回张庄。
3: 没问题，

0: 不是说有一个营的伪军在这里吗？怎么没了？
1: 是啊，下面一开打，伪军就撤了，也不知道为啥。团长，咱们怎么办呢？
0: 奶奶的，不管了，抢！
1: 是，
2: 弟兄们，上！
3: 上！

0: 你。慢点啊，乡亲们，快快快，快撤，把能带都带走，快快快。
1: 小姐，
0: 哎，
1: 我带着队伍和士兵先从小路送物资回去，你和一连刘瑞断后，切记不可恋战。
2: 是，
1: 走。
2: 一连长，

0: 伤亡十几人，就消灭了四五十个鬼子，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还真就不敢相信我。
1: 魏司令有没有如神啊？
2: 我跟你们说啊，赵英镇打起来以后，黑水潭的鬼子他肯定要出来增援，要是我就趁这个机会拿下黑水潭，等从据点出来的鬼子返回去增援的时候，在半路上对他进行袭扰，等他们在据点前面，我再打他一家伙，然后就撤出战斗。
0: 魏司令，你咋晓得高小山会这么打来？
2: 高小山拿下了黑水潭，就等于是断了鬼子的后路，鬼子他非回不可。他高小山要是不这么打，我还真就瞧不上他。二位放心，高小山的连环计玩得熟着呢。
3: 对。

0: 大，好像是陈家沟方向。
1: 难道高小山没去黑水潭？
2: 不可能，这是为了牵制在山里扫荡的鬼子。我命令二团马上支援陈家沟，让鬼子有去无回。三团抽调一个连防守山口，防止鬼子杀回马枪，其他的人扛着战利品回凉水河。
3: 是，
1: 走吧。
0: 到，
2: 通知高小山李汉桥回凉水河。
0: 是。

겨자리 하에 탈당한 것은 이석에 수인 수인

0: 刺激してる。
1: 部隊不在、速やかに排水艦から撤退する。
0: はい。

0: 回来了，伤咋样？
1: 没啥事了，好着呢吧？
0: 好着呢。

0: 到小山，你的队伍还在呢。河山口令也不错。走吧，哎，走吧，走。
1: 令，魏大河担任游击纵队司令，兼一团团长；李汉桥改任副司令，免去高小山副司令一职，任游击纵队参谋长；王三喜暂任一团参谋长，兼任二营营长。击退日军后，由纵队司令另行任命，其他人职务不变。完毕。
2: 坐下吧。今天是本人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对我有啥想法和看法，都尽管说。我说两句好吧？勇记一在，魏司令扬我军威，能跟魏司令同事。
3: 三省有幸，<笑>
4: 是啊是啊。哎，
3: 司令部改组是前指的重要决定，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开展游击战。我们理应支持。啊，
4: 是，魏司令虎威，谁敢不听啊？大家说是不是？哎，
1: 叶组长，你有啥意见？
3: 我当然服从前指的命令。
1: 那就好，高参谋长，那你给大家说说，目前纵队的情况。好，
2: 永济血战之后，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报复性的扫荡。
3: 今天是我们三个团第一次配合作战，不但缴获了大量物资，还迫使鬼子结束了扫荡计划。
5: 三个团合作？
2: 是啊，今天魏司令带领我们三团打着赵营阵呢。
5: 打赵营阵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配合一团引出黑水潭的驻军，以便为一团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缴获物资。听说后来魏司令又让二团去追击扫荡的鬼子。

0: 这样才让鬼子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了扫荡计划，扩大了战果。
1: 哎呀，今天呢，我在战场上又重新找到了战士的感觉啊！哈哈，我。哦，哎呀，哎，今天缴获了不少物资啊，嘿，有点得意忘形了，得意忘形了。
0: 我之前就说过，今天的这一仗，我是为了三团的弟兄们打的。那么，所缴获的物资，经统计之后，不必上报，配出各团所有。另，电制前指，上报情况。
1: 哎，这个好，这个真是太好了。
0: 高参谋长，你还有啥想说的？
2: 我认为今天最大的胜利并不是缴获了多少物资，而是二团和三团都能参与到战斗中来，从而让战士坚定了抗日的决心。所以我建议纵队从即日起开始整训，提高大家的作战经验和思想觉悟，这样我们纵队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更好地保卫中条山。
3: 我不同意。高参谋长，游击纵队不是只有陕军，这里有中央军、川军和晋军，请问整训工作要贯彻哪个部分的方针方向？卫司令刚接受工作，还没有明确指示。八路军会不会太心急了？
4: 叶组长，
0: 叶组长说的对。本人刚刚接手纵队司令，对二团和三团的情况不是很熟悉，所以整训的事情可以等一等，至少我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吧？
5: 对对对对对，魏司令，您接手司令工作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啊，您就直接命令我们做事就对了嘛。
0: 直接命令好吗？
5: 好啊，您是司令，我们是您的兵，谁敢说个不字儿？谁要是说不，那
0: 就按照李副司令的执行。
5: 啊？
0: 嗯？
5: 啊？
0: 哎呀，我现在啥都不怕，我就怕鬼子卷土重来。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目前的重中之重，那就是各团的驻防问题。今天我既然坐镇凉水河，再加上我这养伤这么长时间，我也确实想我这帮弟兄了，所以我决定将一团调至凉水河一带驻防，三团的实力较弱，调至魁庄一带驻防，徐飞宗的二团调至张庄一带驻防。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多接触鬼子，培养他们和日军作战的经验。
1: 司令啊，你看我们团，
0: 范团长，你团虽然打下了赵营镇，但战斗力还是比较弱。再说了，我把大部分的物资都给了你，你要是不多打几仗，我怕这弟兄们心里不服气呀。啊，
1: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啊。
0: 高参谋长，你有啥意见？
2: 我同意。
0: 叶组长呢？
3: 既然高参谋长都没有意见，我当然不会有意见。
0: 徐团长，你驻张庄是离鬼子最近的地方，但是你团缺乏与鬼子作战的经验，我建议由高参谋长暂时帮助你们一段时间，咋样？
2: 我同意。
0: 其他人还有意见没有？散会。

0: 抓紧，快点儿！
1: 范队长，
0: 哎，李副司令，
1: 这都是赵英镇缴获的。
0: 是噻，不也是你带去吗？一起往前冲，冲进去我们就抢喽。
2: 魏司令现在在哪
0: 儿？哎，听说回张庄了。
2: 哦，范队长，你辛苦了。今天晚上我和李司令陪你喝两杯。
0: 哎，哎呦呦，对不起啊，我差点忘了。魏司令走的时候交代过我，晚上要请这个云连的军官啊一起军一军。哎，军务在身，就不奉陪了啊。
2: 好，那改天。
0: 哎，你们看着啊，我还要忙啊。哎呀，抓紧，快点！哎呀，天要黑了，快点！抓紧，抓紧，快点！
2: 拿着金毛当令箭，这小子跟我们摆架子。
3: 哎呀，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2: 走吧。

0: 哟，徐团长这么快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了？
1: 李副司令，叶组长，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军令如山，这新官上任三把火，不得不谨慎呀。
2: 是是是，
1: 王参谋
3: 到，
1: 上场。
3: 是，请坐。
0: 徐团长一向谨慎，必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叶组长谬赞了。
0: 徐团长，对徐张庄有什么想法？
1: 我当然是不愿意去了，能跟李副司令和叶组长在一起，那该多好啊。那个高小山可是没人愿意靠近的，是不是李副司令？
4: 啊，是，毕竟我们是有感情的嘛。
1: 那是当然。
0: 徐团长，别怪我没提醒你，一团现在红得很呢。徐团长到了张庄，和高小山在一起，千万不要大意，别让我太为难。
1: 叶组长，请放心，共产党的边儿我一丁点儿都不会沾，毕竟我是国军啊。
4: 对，徐团长说的对，我们效忠的是党国呀。徐团长能有这样的觉悟，那我们就放心了，啊。
5: 站好！
6: 来，走，走好了啊！
7: 进来，
6: 来，
7: 来来
6: 来，来几个人，来搭把手，来，
7: 这，
6: 走，
7: 举
6: 手，小心点啊！注意脚下，
7: 快点，快快快，快，
6: 来来来，来，赶紧
7: 站啊！
6: 站长，站
7: 长，
6: 站长，
7: 站长，
6: 站长，
1: 哎呀，
6: 团长。
1: 美着呢吧？
6: 美着呢。
1: 大奎，这咋还瘦了？
4: 爬山爬的呗，狗日的小鬼子比我还瘦呢，
1: 是不是？哎呀，这弟兄们这几个月辛苦了啊！弟兄们，今天呢，咱们打了个漂亮仗啊，往后这种仗咱们还要多打。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从今往后，二团和三团也会参加战斗，咱们是一团。要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明白了没有？
8: 明白了。
9: 大少爷，
10: 爷。
1: 行了，忙你们的，
11: 好了，
4: 来，好嘞，
11: 来来来，
4: 好。
1: 叔，你可回来了
7: 啊？打把手。
1: 都好吧？好着呢。叔，
7: 那边那边，
1: 苦了你了。哎，这个茶馆，
0: 跟我

0: 你这次可立大功了，爷，都是船组的功劳。孙少爷有功，你也有功，你们都有功。来，你们接着进，给那边，来，咱到屋里，屋里干活。哦，来，忙吧，行，忙吧，行。哎，那个别拌乱了。贤侄啊，你说魏大河这么干，是不是针对我们的啊？
1: 这咱不是已经被他架空了吗？
0: 那你想怎么样？让魏大河回张庄，那是他的老窝，对不对？现在张庄、奎庄还有凉水河，都已经是他的地盘了吗？现在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时候了，潘小静，你有没有觉得魏大河这次回来不一样了？
1: 啊，不一样，
0: 这不还是那个兵痞样吗？算计来算计去。
2: 还是算计我们俩，你啊，屁，是味道。他身上的味道和过去不一样了。哎呀，
0: 这我怎么闻得出来嘛？我又不属狗。你什么意思？<笑>哎，
1: 贤侄，那你说他们把高小山和一团的联系，
2: 但他的目的绝非如此。
1: 贤侄，能不能麻烦你把事情说得简单一点啊？我有点听不懂。<笑>我只是猜测，
2: 他既然不能集体整训，那他就分开染货。那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巩固游击总队。咱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当然不能。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一定要把徐凡二人抓在手里，还要学习八路军。
3: 发动群众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0: 佩大河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干净。嗯，贤侄，那你加油啊！一定要抓住他们的把柄，不能让他这个司令当得这么容易。
2: 我有个办法，
0: 嗯，
2: 回去说。
0: 哦，好，走。

0: 看来永基这一仗把你打醒了。说实话，这是用老段和赛伊德的命把我给打醒了。这老段在永济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我用的这是游击战法。要真是游击战，就不该这么打。为啥？永济作为风陵渡的外围阵地，的确该重兵防守，寸土不让。可是面对强大的敌人，硬拼只能让我们手里少得可怜的本钱全部亏光。可是如果我们依靠群众，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战况又会如何？这一仗打下来，永济成了死守的孤城，独立和鬼子硬拼完全被动。五三零旅还有你带去的二营和警卫连就这样白白牺牲了。
1: 高小山，整个战区对我的永济血战都没啥说的，这咋到了你这就变了味道了呢？
0: 他们当然说不出来个啥，因为就连这样的仗他们也打不出来。可是你仔细想一想，和我们刚刚打的这仗比，永济血战值得骄傲吗？血战不是骄傲，那是惨烈。
1: 你告诉我，老段是不是共产党？
0: 老段不是，我动员过他，可是他说和你在一块十几年了，不能对不起你。
1: 那赛义德呢？
0: 赛义德确实加入了我党，我动员他也是为了影响你，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
1: 你老实告诉我，我这队伍里头还有多少是共产党？
0: 永济牺牲的二营长士、四连长士、特务连的三排长也是，二营和特务连几十名战士加起来有上百人，他们用宝贵的生命帮你完成了防守永济的任务。大哥，很多事情是民心所向，这你应该看在眼里了。

0: 我们的英雄战士加起来有上百人，他们用宝贵的生命帮你完成防守永济的任务。
1: 八少爷，这回肯定没错了，这儿就是风水宝地。
2: 行了，叔，那就按照你说的弄，就在这个地方给咱永济牺牲的弟兄们立上一个碑，让他们下辈子转世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永远不要战争，也让他们亲眼看着

0: 司令，你找我。
1: 咋了嘛？这是有件事情一直在我心上，那段时间我杀你的心都有了。赛义德是你拉过去的？
0: 是。
1: 我看见你我就想起他，想起他我就心疼得不行。
0: 司令，
1: 叫大哥。
0: 大哥，我对不住你。大哥，赛义德本想
1: 想干啥？
0: 想拉你一起。
1: 我告诉你王三喜，你跟你手底下的那些人都说清楚，这是凉水河，不是张庄。老子现在是司令，要是让叶贤之抓住啥把柄，那就不是咱们以前内部可以消化的问题了。明白了没有？
0: 明白。
1: 还有，把奎庄和张庄给我盯紧了，不要让范成章和徐培东闹出啥大乱子，要不然高小山那个怂非得找我的麻烦不可。至于叶贤志，他要是敢给老子搞怪，那我就先把他推到火坑里。
0: 大哥，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保护伞吗？
1: 共产党
0: 啊，
1: 你看见了？我告诉你王三喜，要是看见共产党，你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
0: 没有，我一个都没看见。
1: 快。
0: 是。

0: 不准确，所以使得扫荡军抓不住敌人。
1: 集合，我们必须加强情报收集，加强侦查。
2: 嗨，
1: 赵云志、张宗忠、韦大赫为什么曾经出现？怎么回事？侦查。

0: 是从武陵过来的部队。
1: 韩旅长，
2: 江司令，吕梁治安区红线军二旅旅长庞天心奉命前来报到。
3: 一路辛苦了，庞旅长在吕梁战功卓著，到我这儿来委屈你了。
2: 哪里哪里，都是为皇军效力嘛。
3: 请坐。
2: 司令请。
1: 江司令，韩旅长在吕梁山地区与八路军作战有一年了，应对游击战很有经验，他即将协助皇军扫荡游击纵队。
3: 是。
1: 这些据点的防务请交给潘旅长。
3: 司令官，这些都交给了庞旅长，那我的兵力干什么？
1: 齐旅长所部主要负责运城和海州的防务工作，剩下的负责运输军事物资。
3: 是。
1: 请尽快办理吧。
3: 是。
1: 庞旅长，拜托您，多辛苦。

0: 生什么情况啊？乌七八糟的，哪还像个部队？这是，
1: 就是，凤凰还没落地，母鸡就要升天了。
2: 徐团长、范团长，欢迎二位。
3: 高参谋长、王参谋长，我和范团长奉命接防张庄和奎庄一带，请多配合。
2: 不客气，一团已经撤出去了，马上可以交接。
3: 好，
2: 请。

0: 通知民兵开会啊。跟你说话呢，咋了这是？
1: 爹，你别问了。
0: 这不刚才还好好的吗？

0: 进来。
1: 组长，
2: 叶组长，叶组长，
0: 老马，别来无恙啊！
2: 叶组长，你可算是想起我们来了。你要是再不管管，这些共产党和那些穷蛋子都要翻天了。嘿，你说这以后咋弄呢嘛？
0: 他们有了粮食，手里有了枪，那自然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2: 我们这些个大户乱弄成这样，都是叫共产党给闹的。
0: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能怎么样？我们这些人就靠你叶组长的。
0: 老马，共产党做事靠的是农民，我做事当然要靠你们嘛。
2: 叶组长，你的意思啊？
0: 农民现在翻了身，你们却成了穷蛋子，大家应该都一样吧？
2: 你的意思，我们也可以闹？
0: 不要明面上闹，不然我也保不了你们。暗地里教训教训，还是可以的。
2: 叶组长，等你这句话，我的头发都白了。
0: 去忙吧。

0: 翠姑，翠姑，我知道你在里边，那我进去了啊，翠姑。
1: 这是咋还哭上了？啊！来来来，咋就不能哭？你们部队说走就走，都不跟我们商量，咋？这一年多白住了。还有那些人，他们说来就来，来了就撤我们的岗。
0: 也连个招呼也不打，把我们当啥人了？最可恨就是你，还向着他们。你到底站哪头的？我当然是你这头了，这还用问啊？别哭了啊，看着我心疼呢。我这也是没办法嘛。
2: 咋没办法？那么多花招，就不能拦着他们？你把我说成啥人了吗？连花招都用上了。我跟你说，部队换防，那是很正常的事儿。魏大河能把我留在这儿，接触川军和晋军，我是要感谢他的。他在游击纵队的统战工作上。 替我迈出了一大步。你想啊，我们可以改变陕军的想法，就一定可以感化这些人的。虽然他们的思想基础差，但只要我们有信心，就一定可以让他们像陕军一样去打鬼子。
1: 真等吗？
2: 当然能。但是这需要你们的帮助，没有你们，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力量。
1: 只是这样的话，你们可能要受更多的委屈。我们不怕，我们就想让鬼子赶紧走，只要能打跑他们，让我们做啥都行。那你跟我说说，你们为啥就死心塌地的只听我说的话呢？我们有心。
2: 我们也有眼睛，你是好人，你的兵也是好兵，你的党也一定是好党。
0: 谢谢，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0: 江小姐，请稍等一下。好些了吗？
1: 还是老样子。
0: 啊，可能还要再吃一阵子，才能有所缓解。
1: 我从书上抄了个方子，您帮我研究一下，我想试试。
0: 好的。
1: 没什么事，我就先不打扰了。
0: 江小姐，慢走。
2: 进来。
3: 参谋长。
4: 嗯。
3: 运城的情报来了。
4: 鬼子又要来扫荡。

0: 这共产党在运城也有人呢，连吕亮来的黄线军来扫荡，这事情都知道。
1: 说了，我们吃什么？
2: 哎呀，叶组长，是你让我烧的，你也没让我留呀。
1: 你还有理了？
2: 叶组长，这半夜干这事，我们也是玩命呀。现在把你交代的事干完了，你这么不满意，不会是你想用这种方法打发我吧？
1: 那你想怎么样？
2: 哎，你放心，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跟我的那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我不会说出去的。不过最近手头紧，

0: 贤侄啊，这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不是说就是教训教训魏大河，然后灭灭他的威风吗？这怎么都烧没了？
1: 这不是灭得很干净吗？
0: 啊？
1: 你不是早就看刘不准不顺眼了吗？我现在连他一块收拾了，你不高兴？
0: 高兴，高兴。这个刘老头，他平时他就看我这个搞军需的副司令，他不顺眼，他从来都不恭敬我，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搞军需也是需要技巧的，对不对？他不是会算账，他就能搞军需。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搞得有点大呀？哦，我的意思是说，这军粮要是都没了，这冬天怎么过呀？
1: 汉桥兄果然是军需官出身，想的都是根本利益上的事儿。那汉桥兄是不是觉得今天晚上的事情有些蹊跷呢？
0: 啊？
1: 那我直接上报邱主任，秉公处理怎么样？既然你没意见，那我就这么办了。

叶组长，既然前指明令彻查这件事情，刘叔是我们家的管家，我就不方便插手了。这就是你分内的事情。另外，刘叔的岁数大了，请你善待他。他在游击组。

0: 队就算是没有功劳，那还有苦劳吗？
1: 瑞司令放心，既然前旨有令，我定当秉公执法。
0: 那就好，前旨明确命令，三天之内彻查内奸，还军需处所有人一个清白。
2: 是。
0: 叶组长，今天我也把话说实，我魏大河走到今天，都是我的这帮弟兄用血和命拼出来的。赤水河、安平城、雪花山，没有我的这帮弟兄，就没有我和游击纵队的今天。所以谁要是敢破坏游击纵队的团结，扰乱游击纵队的军心，我魏大河翻脸不认人。

0: この電報の解読はどのくらい正確なんだ。
1: 双方は頻繁に連絡するため、普通は暗号化しないはず。だから信用できます。
0: どうやらそのようだな。
1: 食料と武器が消されれば計画に有利ではないか。
0: もし本当なら早めに奴らを封鎖するべきだ。今すぐ全員に会議すると伝えろ。敵は補給が必要だ。奴らの補給が来る前に封鎖を完了する。
1: わかりました。
2: 杀金须处的主谋是谁？
3: 不是我，是马二号。
2: 还有谁？
3: 就是他。他开始说烧一个，后来又说群众抢了他家多少粮食，他就要烧掉多少粮食。最后他就把所有的粮食都烧了。
2: 粮库那么多守卫，你们是怎么进去的？
3: 马二哈和这两个守卫关系很好，他们经常一起赌博。刚好那天军需兵值班，马二哈找他们催账。可后来这两个军需兵把我们带到了军需库，说这里面的东西随便拿，就当是敌人了。
2: 然后呢？
3: 然后马二哈就把他们两个人给打晕过去了。
4: 我原本是马财主家的伙计，马二哈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2: 你烧了几间屋子？
3: 三间。
2: 马二哈人呢？
4: 这两天我一直没见着。
2: 那天晚上我们烧完军需部以后，他去哪儿？
4: 他偷偷地告诉我说，他去找什么族长了。

0: 人是你杀的吧？
1: 不是我，叶组长，不是我，我没有杀人。
2: 不是你怎么知道人在这儿？
1: 不是你让。
3: 叶组长，这马二哈哈已经死了，该怎么办？
0: 把他给我带回去，要用刑。今天晚上必须审出他杀人的动机。
1: 是。

0: 左右の方向は我が軍は各2つの中隊、甲賀軍各1つ単で担当する。他の山道は小部隊で封鎖する。機動部隊4つの中隊と甲賀軍1つ単は平州担当ジャンジュの間に配置する。山の鳩ジャジャユの支援に備え。
1: 浜崎、なぜこんな兵力を。
2: 敵を震え上がらせ増援を防止するためだ。引くげ、拠点の配置状況はどうだ。
1: 完成しました。
2: よし、計画通りにするんだ。
1: はい。
3: 二哈是马财主的儿子，对游击纵队不满，尤其是对共产党打土豪、减租减息等政策不满，于是产生了报复心理。尤其是马二哈多次在公众场合扬言要炸毁游击纵队司令部。
4: 叶组长，马二哈有报复心理确实没错，但最主要的是他吸大烟，很有可能被人控制。
3: 高参谋长，我们审讯的结果就是这样。马二哈得知我们抢了日本人的粮食，看着众人高兴，自己却非常的懊恼，于是纠结了几个平时要好的赌友，里应外合烧了军需库。
5: 里应外合？
3: 对，是军需处的两个军需兵，他们欠了马二哈的赌资。军需库着火后，原本马二哈答应给他们犒劳，但却赖着不给。原来他们家的一个伙计，也是凉水河一带的一个二溜子，叫黄赖子，不依不饶，两人发生了冲突。黄赖子用从军需库拿出来的手枪杀死了马二哈。
4: 那黄赖子现在人在哪儿？
3: 昨天晚上我的属下在审讯的时候用刑过猛，人已经咽气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整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个别群众对我们的不满造成的？
1: 我可没这么说，审讯过程记录在案，你可以随时查看。
0: 叶组长，这个黄赖子他竟然会用枪，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次联名，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那就请卫司令签字，上报前职。另外，恭喜卫司令，留不准跟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失职的处分，还请你自行定夺。

叶组长，这么快的时间就把这件事情给调查清楚了，佩服，辛苦了。

0: 叶贤之赢了吧？
1: 叶贤之赢了，他就不会这么快的结案了。
0: 就是，像啥子诬陷、嫁祸、滥杀、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那都是军统惯用的手段噻。那到底烧军需库的是哪一锅呢？
2: 他，
3: 我可是一直让你小心点啊！
2: 哎呀，老子是出来打仗的，不是成天来看这些阴谋诡计的。哎呀，在这里我是恼火得很喽。
3: 想走啊？
2: 啊，
4: 能走得了，你倒是走啊！
2: 我走了，我走了，你找哪个耍嘛啊？
5: 快，回报团长。
6: 是。

0: 上甲鱼，只需接后续冲，快点，后面的跟上。
1: 老实，
2: 在进攻山口。
1: 都他们那儿了，
2: 中浪去梁水河，还没回来。
1: 立即联系司令部，请求支援。
2: 是。
1: 营长，到！马上带两个连增援山口。
3: 团长，
1: 执行命令。
4: 是。
5: 徐团长，
2: 徐团长，
1: 我们咋办？魏司令和高参谋长在的时候，你们咋办？
6: 让救国会和民兵把乡亲们往后山里转移。
1: 好，那就这么办。
6: 好。
1: 赵参谋，
7: 走，
1: 走，
7: 是。

0: 就停下来了，队友在前方警戒。
1: 啥？停了？
0: 是，鬼子工兵正在构筑工事。

0: すぐに行け。
1: はい。司令官、遊撃隊に対して封鎖は完成しました。今は工事を立てる。
0: それはいい。急激に警備を強化し反撃を防止しろと伝えろ。
1: はい。
2: 这次小鬼子占据山口修建工事，很可能是改变了以往的打法，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术。
0: 两面夹击
2: 啊，
0: 这鬼子是要搞什么名堂啊？
3: 以我们八路军以往的经验，有两种可能。一，吸取上次扫荡失败的教训，以山口和赵家峪为基地挤压我们，步步为营，向前推进。二，对我们实施封锁，想饿死困死我们。
0: 有道理，粮草一断，队伍不战自乱啊。
2: 看来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先把赵家峪给堵上了。可这两天新兵和粮草就要到了，要是后路让断了，
4: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你想说啥？
0: 我就是问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3: 敌情不明，我们只能以静制动，看看鬼子到底要耍什么花招。我的建议

0: 两个中队的鬼子，黄歇军一个旅。
1: 鬼子来这么多人，那我们是……
0: 三信，
2: 到，
0: 马上派人通知徐培宗和范成章对山口严密监视，同时命令一营返回张庄准备反扫荡，你的二营驻守赵家峪一带。
2: 是。

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
6: 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8: 我必须成功，我一定能成功。
9: 简直是个笑话。
7: 话剧《翡翠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0: 拍一拍手，天正能量，
11: 我们就飘在天上飞，飞。
7: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国家大剧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国家大剧院。舞剧《十面埋伏》，北京保利剧院。全景莫扎特《媳妇与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音乐会，北京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3: 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
6: 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24: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落幕。

0: 丁老师，
1: 宋阳吧，门没锁，进来吧。
0: 好。
2: 我把外面门锁上了。
3: 我今天看了你的演出录像，你有好几场戏根本没有接住陈建革老师的戏啊。你一定要记住，舞台上要提高应变能力。
2: 陈老师节奏太快了，我根本跟不上，越担心越犯错。
3: 说明你专注度不够，这个公司啊跟剧团啊根本就不应该让你在舞台上做什么软广告，这不可笑吗？
4: 你看到了这个地方，
3: 你一说辞观众就笑，完全破坏了原剧本的奇景状态，导致你跟陈建革的戏你根本就接不住，而且出现了调度上的问题。你看啊，
5: 上网没有？看没看到热搜第一呀？已经这个程度了，完全没人向我汇报，你们都做什么的呀？要是好事我犯得着生气吗？在这种时候你这不是毁灭性打击吗？现在流量明星已经不是褒义词了，全部我过来开会重新准备宣传方案。进。
6: 邝总，松哥上热搜了。
5: 行了行了，全天下都知道。
6: 说也是奇怪，松哥演技也没有那么差，凭什么这么说他呀？
5: 肯定是被人抓了小辫子。在这种时候，你跟宋阳说啊，让他别来担心了，公司一定帮他控制好风评。
6: 松哥现在心情肯定特别差，剧团的陈江哥刚刚数落完他演技。
5: 行了，你出去吧，我给他打个电话。
6: 行。
3: 现在他们也太武断了，这演员一场戏没演好直接全判死刑。
7: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难了吧？搁到平常人身上这点事儿，这么大点事儿搁到我们身上就被无限的放大。
3: 千万别影响到宋阳的情绪。
7: 说不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也可能就是演员的难能可贵之处，前一秒自个儿还特痛苦呢，只要你一上台，后一秒钟你必须得在角色的情绪规定当中。哈，哎，这么一说演员也挺幸福的哈，一辈子活在规定情境当中，用自己的技能还能改善自己的心情。嗯，
2: 说我演话剧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
6: 没有啊，我觉得你演得特别好，是那个陈江哥老师要求太高了，再加上那些媒体又捕风捉影跟风起哄的。
2: 你知道吗，我演了话剧之后啊，我才知道我自己的短板到底有多短。哈哈，我好垃圾啊。
6: 哥，不是任何人都有勇气暴露自己的不足或者是不自信的地方，我觉得你在我心里已经演得很好了，在我心里你就是王者。
2: 你这个屁拍的我真的有点我都挺不下去，你从哪儿学的心灵鸡汤？
6: 这是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好吗？
2: 行行，还好有你这么傻的陪我聊聊天逗我开心开心挺好，谢谢你。

0: 说都这时候了，努力也没用了呀。
1: 丁伯母来了，丁伯母来了。啊，
2: 瘦子，我跟你说啊，以后松阳师哥就是咱们的榜样，排练认真专注。
3: 伯母你好，
4: 刚刚大明星排练的，可以拍照
2: 啊？不敢不敢。上次我们俩支援保安队，那算是彻底见识到松阳师哥粉丝的风格。
4: 松阳，
3: 哎，伯母，
1: 你来了，
0: 谢谢。
4: 我觉得你表现挺好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在遭遇了家庭重大变故之后，你表现的那种措手不及，我觉得这是最合乎生活情理的处理方式。
0: 谢谢你安慰我，但我确实是在舞台上出现了很严重的事，我怎么那么笨？
4: 都过去了，我爸让你今天集中注意力，跟紧了陈江哥的节奏。
0: 况且。
4: 那我先过去了。
0: 白琴，
5: 怎么样？马上演出了，有没有信心啊？
0: 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5: 好，别忘了啊，你为什么坚持到现在？
0: 你明白，放心吧啊，我自己再排一会儿，拜拜。

0: 说词儿，起案的追光起了没有？停！大爷，你们把场灯开一下，行吗？大爷，
1: 好。德光，把场灯开一下。
0: 大爷，我提个建议啊，刚才我这光圈起来之后，说到那个点的时候，早点松阳的追光起。
2: 好，然后呢，在这等着他，然后松阳走入光区。嗯，
0: 您看这么着，来，试一下，来，师傅，松劲，慢慢起，哎，来，慢慢起一下，起，走，出来，哎，找你的位置，找你的位置啊，找出你的位置来，这画面可以吗，导演？您看看，
2: 可以，
0: 好，转身定住，停留，导演，我是什么呀？
2: 我们俩定住一转身往回走的同时，
1: 小房子起，大吊灯下，表演区光起，我们走进表演区摆定，
0: 开始演，您看行不行？
2: 可以，试一下啊，
0: 试一下，导演，
2: 试一下，来，转身，
0: 走，
2: 好，追光注意，慢慢收拉，穿框起，吊灯下，演区光起，漂亮。
0: 站定一二三，
3: 说词儿。华道可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您不能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啊！
0: 你胡说！哎，行吗？可以吗？
1: 太好了，陈老师。
2: 那个灯光啊，咱们就按陈老师说的办了，好吧？
3: 好嘞，记住没有？记住没有？这回可以了吗？
2: 记住。
0: 那就这样啊，好，我们从头来一遍，从头来。
2: 好，场灯关掉，我们再来一遍。
1: 好，
2: 预备。

0: 吃饭了？
1: 我不吃了。
0: 那不行啊，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一会儿还要上台呢，我怕你顶不住啊。
1: 没什么胃口呢。
0: 是紧张吗？怎么了？宋阳，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这是怎么了？
0: 宋阳吐了。
2: 吐了？吃坏东西了？
0: 应该不是，他这一天什么都没吃。
2: 会不会太紧张了？我进去看看。哎，
0: 你把这个给他。
2: 这是怎么了？来，喝口水。别紧张，宋阳。要是实在不行的话，这场师哥替你上。
1: 谢谢你，不好意思了。我没关系，我可以。我知道你每次都是想保护我，但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给我更多的机会，让我去锻炼我自己。
2: 哎，宋阳，上次的事情对不住了，我误会你和童话了，
1: 是我没跟你解释清楚，
2: 是我太冲动。等今天演完，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坐一坐。
1: 好，那我先去准备一下了，怕一会儿开始。
2: 好，
1: 谢谢你吃。哎，对了，况且让我恭喜你。
2: 恭喜我什么？
3: 你的新电视剧反响很好。
2: 感谢邝姐，回头给你打电话。
1: 好，我先走。
2: 加油。亮哥，
4: 苏阳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能因为一个演出就把自己搞吐了？
2: 哎呀，就是太紧张了。
5: 亮哥，
6: 您说他这没上台呢就吓吐了，他只要上了台还不吓尿？谁打老子？
7: 老子打你！满剧团找你们几个年轻的帮着抬道具，电话电话不接，微信微信不回，躲在这嚼老婆舌头，干不干点正事啊？进去搬道具去，去。
2: 团长，
8: 我知道，苏阳除了有名气，别的方面都不如你。让你坐浪门凳，肯定心有不甘。但是你记住，不管你上没上，你都是父与子的一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团长，我知道了。
8: 好，辛苦了啊！
7: 哎。今天是口红醉了，昨天太艳了，就看你了。嗯，哎，好好。

0: 我信了，我听说下午的时候你吐了，没什么的，正常。我跟你说啊，我当初在戏剧学院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还不如你呢，两腿吓得直哆嗦。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1: 听听音乐，对。
2: 不爱打拳吗？哎呀，那放松一下自己，把调动一下。
3: 我放心啊，怎么打拳？
2: 我得活动活动嘛，对吧？你把注意力转移了，你就不会想什么演的好不好啊，调度错没错啊，这都不重要了。上台以后，迅速的集中精力，角色就能带着你走了。团长，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能太惯我，太放纵我。其实有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缺点很多，我需要改正这些缺点。 所以有的时候陈江波老师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能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说话方式，会有的时候让我接受不了。但很多点真的是可以值得学习的。
0: 孙杨，你心理负担太重了，陈江哥的话不一定完全对，有些地方他还不如你丁克芒老师呢。咱不管别人，咱就按自己的心理节奏。

0: 放松了眼，准没错。
1: 好，谢谢罗特。
2: 没事，
0: 我就不打扰你了。妈，还有一个钟头，好吧？
1: 好，那我继续默写。

0: 欢迎您来到金汉话剧院剧场观看演出，请将您的手机调至静音或震动状态。演出过程中禁止录像、拍照。谢谢您的
1: 年轻就是好啊！
0: 祝您观剧
1: 无关艺术，还很自然。
2: 这个啊，是我之前模仿您那段录的。

0: 可爱吗？
1: 在你的眼里，有什么是不可爱的吗？
0: 有吧，我不太喜欢整天撒谎的人。
1: 那是因为你没有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过。
0: 你说什么？
1: 哦，淘淘是这样的，你见过吵了大半辈子架却没有离婚的家庭吗？
0: 你不能理解吗？我倒是认为吵架也许就是他们独有的相处方式呢。
1: 吵了半辈子还不离婚，那这种方式确实是挺独特的。
0: 你是不是觉得这狗一把草不好看？
1: 一般。
0: 可我把他们插进这花瓶里可有另一番意境，所以你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呢？
1: 总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许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哦对了，我收到了新的面试通知了。
0: 好啊好啊，咱们去搓一顿庆祝一下。

0: 是男人主流生活的点缀。男人的主流生活是事业，没有事业的男人女人不会爱，而有事业的男人根本不需要女人，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也是无数男女情感剧的重要生活源泉。
1: 夏芳，你听我跟你解释，不是你完全想象的那样。你以前憎恨他，现在嫉妒他，你知道为什么吗？所谓感受，人都是主观的，你肉体的感受是要通过心灵体现的。他卑微，他快乐，你高雅，但你不快乐，你不懂这个道理吗？
0: 年轻的时候，我对情感的期待是深夜花园里四周静悄悄的优美浪漫，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苍凉。现在我对我的生活期待是醉家常，一起吃饭看电视，一起散步，一起躺在一张宽宽大大的床上睡觉，相拥而眠，就想闭上眼睛依偎着你，享受着一个女人能从男人那里得到的温柔、安宁、体贴、依赖。可是到最后，我万万没想到，连这一点最普通的、最普通的需求都没有得到。
1: 是不想将就下方，听我告诉你，我不是不想苟且，但是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了，没有了。
0: 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0: 真的没有了吗？
1: 真的没有了。下方，你拿着那杯毒酒干什么？你把它放下，你听我说说好吗？
0: 婚姻、家庭、幸福和孩子，像我这样的女人就不配拥有。他是我的丈夫，他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他同时又爱着别的女人，我自己亲生的儿子，他连他自己都不爱。我挣扎得太久，我累了。这样吧，就把我。

的骨灰撒在大海里，我不需要有任何人记住我。

0: 本失败的，不配有生日，更不配有忌日。
1: 妈，妈，妈，你怎么了？你醒醒啊！我是你儿子，妈。并没有你想的那样，我不爱你，我爱你啊，妈！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你能不能听见我在喊你啊，妈？
2: 夏凤，看一眼你的儿子，他就在你身边，看一眼。
3: 这是什么？
4: 这是什么？
5: 你先坐，今天这事
6: 干什么干什么呀？都出去，该干嘛干嘛去。
5: 苏瑶呢？
7: 在隔壁，
5: 叫过来。哎，
8: 陈老师，走。哎，好，陈老师，实在是对不起，今天这个舞台事故，我刚才全看见了。苏瑶太年轻，没有舞台经验，您多担待吧。
9: 行了，导演，等他来了再说吧，一块儿说。对不起，老师，对不起，骆驼。哎呀，来，坐。
8: 哎，坐吧。
9: 姑娘啊，不能每一次出点事故都是对不起老师，老师对不起，这到哪一天算一站呢？你没有对不起我，这个戏不是我的，你真正对不起的是这个戏。再这么演，这戏就砸了。导演，你这样下去的话，京汉话剧团这块牌子我看摘了吧，眼看就会黄了。我看
5: 不，陈老师，这样，我现在马上通知这个舞台监督，立即整改。您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9: 导演，不是遇到所有问题都要我信你的，您真的认为是个技术问题吗？
10: 是技术问题吗？
9: 是。
10: 你听我说完，啊，松阳，耐心听我说完。老这么和稀泥，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今天郑重建议导演，能不能让 B 组上演？
5: B，
9: 我是为了这个戏。
11: 亮哥，陈亮哥让您顶替松阳。
12: 今天的问题，我已经站对的地方是灯光没有打到我。
9: 我知道，我看见了，你站在那儿吧，光打错了。你是干什么的？不能强调技术部门，你是演员，这会儿在演出。你不会迈过去吧？你的腿干什么用的？导演呐，在黑锅影里演了10分钟，导演，你想想看，这观众看完是什么样呢？
8: 是我没处理好。
9: 宋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当然，你年轻，你经验不足，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什么原因呢？第一，戏不熟；第二，不自信，没有信心，不能处理这些问题，所以顾此失彼。
10: 所以导演，咱们也不赌气，我当着宋阳说这话，让 B 组试一试，好不好？啊，真的，现在演的我一个老家伙，我不自信了，真的，这样下去我都得退出。我跟你说，
12: 老师，我真的不想退出，我求求你们了。
13: 承认我的舞台经验确实少，我非常的遗憾。
12: 我很抱歉，可这确实是因为意外的因素导致了舞台没有完美的呈现出来，起码这不算是舞台的演出事故。是，我知道您演得很好，我跟您的功力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不是不知道，我也不是不努力啊，老师，我很想做好。
13: 我也知道为什么您上次没有亲自来给我颁那个奖项，就因为你觉得我，不配，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

0: 参演父与子，而且我一定要演好。我想要的不是鲜花跟掌声，我想要的是能够得到像您这样的前辈的认可，这个圈内的认可和所有观众的认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实力跟努力证明我自己，拿到一个真真正正的奖项，而不是靠水军打头来的。如果我幸运的话，我希望以后拿奖的那一瞬间，还是老师您能够亲自给我颁这个奖项。所以老师，我真的恳请你保留我最后演出上台的那个机会，好吗？
1: 陈老师，这孩子一直很努力，也在不断进步，你就再给一个机会。好吧，
2: 不是导演，您不能这样啊，你这样搞得像我要怎么着似的。这虽然我本人对你没成见，我是为这个戏争。行了，导演您定吧。
1: 苏瑶，抓紧时间调整一下状态，好吧？总结经验，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像你刚才说的，证明自己啊。
0: 谢谢老师。

0: 我想恳请你一件事情。
1: 你说。
0: 最后那场戏能不能再带带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次。
1: 好，你放心吧。
2: 苏远，
0: 我那个令儿，我晚点跟你说，相信我。
2: 怎么样，陈江哥有没有说什么？是不是说得很难听啊？
0: 没关系，谢谢你们相信我，让我演这个角色，我自己别安慰。

0: 你说首演那一场你和宋阳配合的挺好的呀，怎么这宋阳一和陈江歌搭戏就状况百出呢？这我真搞不懂啊。这个
1: 他们两个人差距真是太大了。宋阳我能将就，
0: 而陈江歌能将就。
2: 陈江歌是谁啊？陈江歌是圈子里有名的双刃剑，能跟得上他演戏节奏的那能直接让他给带出来，跟不上他演戏节奏的那就是炮灰。
3: 哎，罗叔叔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气得有点忙了，头有点晕。
2: 哎呦，你可注意点身体，你是咱团主心骨。
0: 放心吧，到不了。
2: 我给你倒点水啊。
0: 嗯，不用，不用喝水。这父亲死结束以后啊，我还真得好好歇一阵子。累心呐。

0: 事儿？
1: 没事，你慢着点。
2: 好好好。哎，客房，素娘就交给你了。
0: 行了，你就别客气了。
2: 哎，好好好。
0: 回家赶紧喝点热水。
2: 哎，别送别送，回去吧。
1: 还有几天了，你觉得行吗？
0: 要我说干脆就算了，话剧都演不成，其他的什么事儿也用不着什么表演。
1: 其实素娘她挺努力的，
3: 她不是不上进的人，你们也都看到了。
4: 你跟素娘说，我继续给她上课。
3: 好。
5: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被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发了。
6: 老师你来了。
7: 早来了。
6: 老师你腰好点了吗？
7: 不能陪你跑步了，但是我还可以帮你指点指点。
6: 我太对不起你了，老师。感谢的话说的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7: 又看不住了？
6: 没有，就是太感动了。
7: 发现他的感觉，
6: 明白。

0: 妈，我爸呢？
1: 一早就出去了。
0: 干嘛去了？
2: 还能干嘛去？按你的要求把某人扶上墙。
0: 怎么了？又不高兴了？
3: 我跟你说啊，怜悯同情这都可以，
2: 别弄出其他的事儿来。
0: 妈，你就那么不喜欢宋阳？
2: 那你说老师是喜欢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呢，还是喜欢一个不怎么爱学习的学生呢？
0: 您看，您不能总拿表演说事儿吧，虽然也有很多其他优点的，能吃苦，爱学习，还聪明，
4: 还是业余拳击赛的亚军呢，这不都是他的优点吗？
2: 哎呦，拜托你别跟是脑残粉似的弄得那么浅薄，他是个演员，演戏是他的基础，那是他吃饭的家务事儿，要不然人怎么肆无忌惮的这么黑他呀？
0: 指不定有谁故意黑他的。
2: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人家怎么说他，说他演戏平平，被老戏骨碾压，那等等等等。他要演戏刚刚的，人家能这么锤他吗？哪天你约安伦到家来吃顿饭吧。
3: 你看人家安伦，论长相，论气质，哪点输给流量明星？
2: 名牌大学毕业，还是金融精英，关键是还喜欢你。遇着这种啊，你就别再挑了。我可告诉你啊，一个家，女强男弱就是不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5: 保持，非常好，换 pose。好，小杨，压一下锅。
6: 好，宋阳老师，今天可以休息了。
7: 辛苦大家，谢谢谢谢。
8: 谢谢各位老师。
7: 老师，
9: 下次见。
5: 加油，特别好，非常有质感。
8: 张哥，这么巧？
10: 太累了，我先走了。
8: 哎，网上说的那些，都听说了吗？
10: 那些无聊的东西，有必要在意？
8: 是没必要在意。不过，那个陈前辈说的是真的吗？说你没有演技，还说要换角。哎，他们真是一点都不给新人留面子。
11: 小芳姐，不好意思啊，松哥赶下一个通告，以后呢你们有时间慢慢聊，我们先走了。
8: 娟哥。
5: 哎，韩娜。哎呦，
8: 这个呀是我前段时间拍戏专门给你带的土特产，你想拿？
5: 哎呀，唐子，你说你来就来的，这太客气了。
8: 是应该的嘛。哎，贤哥，什么时候你也给我把把关，咱们也拍一次片子啊？
5: 没问题啊。哎，唐子，你今天的棚不是在一层吗？
8: 这不得专门来看你吗？只是不曾想还遇到松阳了，真巧。
5: 哎，我肯定听你公司安排啊，哈，是不是亲爱的？
8: 行，就这么说定了，回见。
5: 越来越漂亮，慢点啊。嗯，哎，怎么吃
2: 饭都凉了。
5: 哎，
10: 跟你说，这些个批评有用，将来指导起来可以有的放矢。
2: 你真的觉得松阳可以带得出来啊，成为第二个丁克芒？
10: 嗨，会演戏就行了。
2: 说真的啊，如果安伦和松阳谁跟丁默默谈恋爱，你选谁？
10: 我选有什么用？这得让默默选。
2: 那我可明确告诉你啊，我选安伦。你不能是因为你带了几天这个松阳，他成为你徒弟了，就影响了你的英明决断。为了默默的幸福，咱们做父母的必须要公平、公正、公开。默默毕竟他没有什么经验，关键时刻咱们得给他做些指导啊。
10: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根本就不公正，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的意见。
2: 哎，我这有偏见有什么不好啊？人家安伦名牌大学毕业，他爸是做金融的，他妈是一歌唱家，七姑的八大姨的都拿得出手，像这样的精英不是满地都能找得着的。
10: 松阳也是数一数二的。
2: 松阳27了吧？你真的觉得他演戏能演出来啊？说是我们女演员经不住岁月的摧残， 说实话，男演员也一样，到了30岁没演出来的男演员，他也尴尬呀，挺着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去演偶像剧，还得跟那些小姑娘们说我爱你，我可以为了你去死，不尴尬吗？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也得被后浪拍在沙滩上等死，安伦可就不一样了。你看，如果有一天咱默默要是不想工作了的话，你安伦的实力养咱默默一辈子绝对没问题呀。
10: 嗯，你吃。

0: 默默，过来一下，快，把门关上。
1: 嗯。
0: 过来，来坐，你看看。
2: 你们看不到的表演异常丰富哦。
3: 哟，鞋带都需要人系，妈宝男。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大概一刻钟前，市长部第一时间通知。
4: 国外的男人，
1: 他们还有完没完啊？
5: 杀手啊，这是。
0: 明显是别有用心啊。
1: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6: 拍摄的时候
1: 话剧。
0: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一些应对措施。马上咱们的话剧就要进行全国巡演了，千万不能折了。你作为这个项目的制作人，这个时候需要你的建议。
1: 我？
0: 嗯。
1: 我能说什么？你也说了，是有人刻意要对付松阳。难道我们就这样毫无判断能力的跟着他们走？
0: 你先别着急，这个时候还不能下定论，也要看一看松阳经纪公司是什么态度。
7: 根本就不行。

0: 整个真人秀项目怎么做的？你这环境怎么设计的？
1: 出事了！
2: 你去准备一下，20分钟后会议时间。
0: 行。
3: 开那么久，怎么这灯怎么这么多问题？要么就插线板断了，要么就灯不亮了。这边弄一下。
4: 让宣传部通宵加班，联系律所顾问，发布个紧急声明。
5: 好，
4: 明天上午前我要看到效果。

0: 喂，宋阳，
1: 睡了吗？
0: 刚准备睡，你呢？
1: 看剧本呢。我现在背是可以背得倒背如流，但是呢，还是不放心。
2: 我觉得我好差呀、啊。
0: 宋阳，我爸说了，你一直在进步。
3: 后天的演出，你一定要加油。
1: 啊，我真的太困太累了。每天只睡3-4个小时，你是不是应该夸夸我呀？你困了？你要困的话，先睡觉了，我再看会
0: 儿。宋阳，我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努力，
3: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相信你，你一定会做到的。
1: 我会，我不会让你失望，也不会让老师失望。
0: 嗯，加油。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哎、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1: 说，
2: 说呀！
0: 新郎也被血光压死了。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我让你五点给我打电话，现在都五点半了，你们在哪儿呢？
1: 松哥，你累不累啊？现在
0: 不累。
1: 你肯定累，你昨天晚上睡了有两个小时吗？
0: 确实睡了那么一点点累啊。
2: 哥，
0: 你起挺早啊你。哎，这么早我吃不下早餐，我赶紧洗洗吧。
2: 哎哥，
1: 你今天休息？
0: 我休息，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来不及了。
2: 真的？
1: 你今天的通告取消了。
0: 我通告取消了？上午的吗？
1: 全部。
0: 你确定？为什么？
1: 邝总说你最近太辛苦了，想让你好好休息休息。
0: 我确实太累了，有一天休息休息恢复一下也不是不可以。我去，那去话剧团吧。怎么了？你吞吞吐吐的。
1: 话剧那边也先不用去了。
0: 对不起老师，我来晚了。
3: 来了。儿子，你曾经问过我，你跟妈妈为什么生活的不幸福？我们一家三口为什么都不快乐？我考虑了很久没有答案，但是今天我要问问你，你为什么不快乐？
4: 为什么？你问我，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你们会是我的父母？为什么你们不相爱却把我给生了下来？我想知道，我从小到大面对着两张毫无生机、沮丧的面孔，你告诉我，我怎么快乐？
3: 对不起，父母没有做好父母的榜样，但是你为什么不努力的让自己幸福呢？
4: 努力？我努力有用吗？
5: 我曾经多么的努力，你知道吗？可是光努力就够了吗？你们剥夺了我快乐的源头，还有社会上那些可笑的人，他们用他们的条条框框去衡量每一个人，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像上帝一样去批判每一个人。这些年我跌倒了就爬起来，跌倒了又爬起来，我除了干这个没别的了。你告诉我，我

0: 怎么快乐？我快乐的理由是什么？
1: 有了，真的有了。
2: 谢谢老师。
3: 我说嘛，你一定能成。明天让陈江哥看到不一样的你。
1: 我马上去找罗夏，让他心里放心。
2: 不用了，丁老师。
3: 为什么？
4: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
4: 哎呦，行了，您就别叽歪了。我今天早上接着这电话，我现在还郁闷着呢。
3: 你说的是宋阳的事儿？
4: 你不是为了宋阳的事儿吗？
3: 他真的上不了。
4: 你们家默默没跟你说啊？
3: 他也知道了。
4: 宋阳的演技被诟病这个事儿事发突然，昨天也不知道哪个缺德小子把宋阳这个表演的片段给发到网上了，好家伙，这下炸了锅了啊！今天咱们团里有人跟我说，我还没往心里去，我心说艺人嘛，每天有话题这很正常，可是咱没想到也没经验呢，各大公司对这种事情特别的敏感，宋阳他们经纪公司连夜发声明解释，他也就安抚了几个小时吧。今天凌晨三四点钟，宋阳的粉丝和网上的人还是干你家的。
1: 他们干架碍宋阳什么事儿？
4: 你说你可真是外行啊。粉丝们打架是没经过宋阳同意，但是你如果处理不当，受损的还是宋阳的形象啊。一大早荣鼎公司就给我来电话了，说为了安全起见，明天晚上的演出宋阳不能上。
3: 宋阳啊，会演戏了，你没看呢，今天上午那段表演真的好，真是好。
4: 我也没办法呀，宋阳当初进这组的时候，那我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呢，对不对？为这个我还把你和江夜给得罪了，就连这几天陈江哥说要把宋阳彻底换掉，我都硬挺着呢。这事儿真跟我没有关系。哎呀，这可真是人红是非多呀，服了。
2: 哎，你去劝劝宋阳，
1: 这小子得上。
4: 哎呦喂，哎，都这时候了，你就别护犊子了，啊！
5: 波波，
6: 听说我们同学一大早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5: 他没说什么吧？
7: 松阳的事儿，
5: 你也知道了？
7: 我猜的，能让你们爷儿俩都这么焦虑的，除了松阳还有谁啊？大早上起来你干嘛去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们俩谁都不跟我说，我真成咱们家的外人了。
3: 宋阳最后一场演出演不了了，
7: 那不挺好的吗？他自己也放松，大家伙也很痛快。
3: 他完成的非常好。
7: 非常好，宋阳，这可不像一个戏比天大的人口里说出来的话。
3: 你什么意思啊？
1: 宋阳是不该进步还是不能进步啊？
7: 你跟我杠什么呀？我说的是事实，宋阳不是非这戏不可，这个戏也不是非得宋阳不成。他要真是完成的那么好，你们俩能至于这么寝食难安的吗？
3: 你对宋阳啊误解太深。
7: 丁可忙，我一大早上起来给你们做好早饭是为了哄得你们俩高兴的。哎，这种不高兴的话题就别再说了，你们。
3: 对不起啊，您自己吃吧，我不吃了。
7: 一天到晚围着松阳转，真是奇了怪了。

0: 不是声称自己是打不死小强吗？这点事就过不去了。公司一贯的处理方式，你应该懂的。松松，你要相信姐，姐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保护好你。话剧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毕竟那几场是加演的，临时的，无所谓，随着去吧。你这两天就好好休息，想吃什么跟姐说，什么都别想。
1: 所以还要多久？
0: 很快。你干嘛去啊？
1: 打拳。
0: 注意点安全。
2: 你们公司不考虑实际情况，跟着市场就轻易的否定一个人吗？
3: 爸，公司往往都是根据市场做决定的，谁都不敢跟市场较劲。
4: 你能不能跟安伦说说呀？
5: 当初你们公司是先看好了剧本才决定投资的，对吧？并不是针对松阳一个人。那么现在有人质疑松阳的表演，正好啊，让他们去看一看啊。
4: 松阳表演没有问题。
3: 我也想让松阳上，不管我们两个认不认识，也不管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他起码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对待这个剧本。但现在所有公司都在观察市场的风吹草动，不光是荣鼎，这些公司都是要真金白银拿钱出来的，谁都不想冒这个险。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5: 宁肯错过，不可有错。
4: 你说我能不能去跟安伦说说呀？因为我看到了宋阳最好的表演，我只要劝说安伦能够去看他的表演就可以了。
3: 其实本来公司不会这么早做决定的，谁知道今天早上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就受不住了。而且明天宋阳还有演出，根据公司的风险评估，危险是很大的。
4: 默默，
2: 你怎么现在也跟着市场走啊？
4: 啊，你是不是觉得你作为编剧之一，就不能承担任何的风险？
3: 爸，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公司上层的决定，我也只是执行层面。对不起啊，爸，于公于私，我都没有办法改变公司的决定。
4: 我回去了。

0: 看网上了吧？粉丝互掐，都快把网络给掐崩溃了。哎，忍了吧，没办法了。你为这个戏，为松阳，为咱们剧团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我都看在眼里了。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松阳没有完成最后一场演出，是不是？但是你换个角度一想，这也是件好事儿。陈江哥、江夜、孔亮，这阵容他也算是神仙阵容了。你说呢？别再纠结了，行不行？你要实在过不去，我亲自去矿南山那儿登门道歉，好不好？真过不去了，啊？
1: 我说的是梦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有梦想就想方设法的去实现的，而且我们的梦想不高大也不完美，但是鲜活剔透，需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舞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梦想有时候都想不起来了。我但是我在松阳的眼睛里看到了这种实现梦想的渴望。其实是我们，不是你，是你呀，诱惑了他埋藏多年的这种渴望。一个年轻人另一种人生被点燃了，而我们却说由于市场要抛弃他。我难过的不是能不能演出，是不是最后一场演出，我难过的是我们把他从心里边生出的这种渴望给掐死了。他可以回到从前，也许通过这次事件他可能比以前更好，但是我害怕的是他眼睛里这道光熄灭，而且我们这些在他口里口口声声的老师，我们做了什么呀？

0: 我现在就给荣鼎打个电话，让他们召开个紧急会议，再商决一下啊。喂，肖总啊，啊对对对，我楼下，你说啊。观众开始退票了，退的多吗？
1: 退票了都，咱话剧团50年了，可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那可真是活久见了。
0: 江爷，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呀，你劝劝可忙，这个松阳这个事儿谁也省不上劲了，就别纠结了。
1: 哎，罗团，可忙现在已经在团里里里外外都不是人了，那到底为什么呀？
0: 这不都市场闹的吗？
1: 这会儿你们觉得我不矫情了吧？市场是什么？难道你们从我身上看不着吗？原来的市场是什么？是一群真正的艺术家，用他们崇高的理想，用他们崇高的艺术社会责任引领出来的。现在呢？现在有些经纪公司就注重宣传和流量，包装出那些虚假的人设。松阳不就是这样吗？之前还万人追捧呢，网上出现一点点不和谐的声音，立马就下马了。可芒，你也是，你跟着大伙起什么哄啊？你说你上默默公司去找他干嘛呀？
2: 行了，告辞为止吧。啊，我累了。
0: 对了，我还得协调一下退票的事，我先走了啊。哎呀，哎呦喂，这是。
1: 我是心疼你做这个无用的工，默默只是一个职员，你跑到公司去找他，你不是给他添麻烦吗？难道你不怕人家安伦多想吗？
3: 不是安伦怎么想，是你怕安伦怎么想。
1: 那我可告诉你，很有可能安伦将来就是人家默默的男朋友，我不希望你用这些事儿影响人家的想法。
3: 如果默默跟松阳谈恋爱呢？
1: 怎么可能？默默那么有想法，他怎么能看上松阳呢？
3: 别太武断了，人是人，事儿是事儿。
1: 那你不武断，你跑到人家默默公司去找他去。

0: 探长，
1: 明天我上。好，好。探长，是不是因为松阳网上的新闻啊？啊，好，
2: 您放心，我一定出色的完成最后一场演出。好，探长再见。

0: 那我
1: 一个人来的吗？这么晚喝了一下。
0: 虽然，对不起啊。
1: 该道歉的人是我，就跟你没关系。
0: 其实我爸今天来公司找我了，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不起啊。
1: 我刚说了，梦梦，你真的不需要道歉。我能明白公司的规定，做这样的决定没有什么错。我也问过邝南山了，他说这是粉丝运营那边的问题，这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你不用在意。
0: 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还是原来的那个你，那个闪闪发光的你。
1: 我那么威风，那么有魅力，你不也不正眼看我吗？
0: 你真的还好吗？
1: 我保证。
0: 宋阳，愚公我没有什么能帮得上你的，但是于四，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1: 帮我给丁老师带个话吧。其实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帮我转告给他。
0: 其实我爸今天他夸你了，你也知道他那个人戏比天大，他如果夸你了，说明你真的很棒。加油！
1: 加油！

0: 回家吧。
1: 爸，你说人长大了为什么要面对那么多选择题啊？不管是你害怕还是想逃避，最终都要做出选择。
2: 这可能就是人生吧，每一年每一天都要做出不同的选择。成年人的世界说到底就是修行。
0: 回家。
1: 爸，我想喝酒。
2: 我陪你喝。
1: 真的？
2: 真的，我也好久没喝了。
1: 那说定了，不醉不归。
2: 就放送你一回，不醉不归，找好代驾。
1: 行，花毛一体。
2: OK，
1: 走上去。

0: 您这是几个意思啊？哎呦，醉生梦死啊，还是买醉呀、啊？你们俩背着我喝酒去了？
1: 哎呀，说麻了，哎。
0: 为什么呀？魏松阳。啊？
1: 啊？
0: 是魏松阳吗？
1: 哎呦，这说麻了。
0: 哎，那我可就看不懂了。当时是你死活不让松阳来的，怎么着？给他当了几天指导，松阳不来了，您就难过成这样啊？就松阳那表演基础，我跟您说，说好听了算是有进步，说真实的话，你给他指导一年，他也是个夹生饭。是把松阳给换了，咱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呀。咱的表演基础从哪来的？半辈子都扔在舞台上了，大哥。
1: 是，
0: 不是你这么难过，我被人写死了我都没看见你难过，更别说买醉了。
1: 我呀头疼啊，我先回去再睡会儿去啊。
0: 丁克忙、
1: 啊、对对对，哎，你今天晚上还有演出呢吧？我觉得你也应该再睡一会儿吧。

0: 你什么？丁什么？你到底要？
1: 妈，别过分了啊！
0: 默默，你也是，你跟着你爸一。

0: 吃，不要像死人一样的站在那里。我的存在让你痛苦异常了，你就真的一点都不爱了？哪怕是之前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1: 哎呀，
0: 啊，哎呀，哈哈，我还是我，我也不是我。如果你爱，要是真的，你爱的就应该是我的灵魂了吧？你看看我这张脸，鱼尾纹都能夹死苍蝇，还有这下垂的法令纹，每次都让我想起电影里那心狠手辣的巫婆。以前你说你爱我，我不信，现在你说你爱我，我都要感动了。
1: 那让我怎么说？爱也不行，不爱也不行，我怎么说合适？
0: 实话，我让你说实话。
1: 实话，离婚吧。
0: 休想！你说离婚就离婚，离婚，要么我死，要么你死。

0: 孩子，十几年来第一次跟爸爸一块吃顿饭吧。啊，
1: 您那么忙哪舍得跟我吃饭呀？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别人家孩子呀都是三四岁上幼儿园，我们当时是怕你妈妈带不好你，提前半年就把你送去了。
2: 还记得第一次从幼儿园回来吗，儿子？哎，拉着我的手，小嘴巴巴的，一路在说：“
0: 你说你不喜欢你们林老师，为什么呢？他穿个黑色的衣裳，幼儿园的粥不好喝，说那枣是臭的。同时，你对你们学校上课只许老师说话，不许你说话，好像非常不满意。”气得爸爸回来给你熬粥吗，儿子？嗯。
2: 等上了小学那会儿，学习成绩特别好，儿子。咱们家墙上半墙都是你的奖状，年年都是三好生。应该是初二吧，
0: 不行了，
2: 不跟爸爸聊天了。
0: 你记得那会儿爸爸出差，晚上你还给我打电话呢，
2: 儿子。我非常非常珍惜每一次跟你说话的机会，但是我也小过，我也年轻过，我知道男孩子到了你这个岁数，从精神上可能就不屑于父辈了，我非常理解。
1: 您都记得？
0: 儿子，男人的情感啊不太容易表达，更何况我们也很难找到这个机会，让你受委屈了，
2: 能不走吗？为你母亲，
3: 和他有什么关系？

0: 胃癌？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妈是不是也不知道？
1: 三年了，
2: 没机会了。不是没努力过，打开过腹腔，但又缝上了。
0: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不能总傻等着呀！
2: 孩子，在此之前，我们确实是有太多太多的担心了，担心你处理不了任何事情，怕你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事实证明，我们多虑了，你处理得非常好，孩子。儿子，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跟你的母亲非常爱你。如果说我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伤害到你，绝非本意。好孩子，原谅你的父母。

原谅生活吧，生活就这样，但是你要勇敢的，坚强的，好好活下去，孩子。

0: 有请导演罗夏先生。妈呀！行了行了行了行行，可以吧，大爷今天啊，辛苦辛苦辛苦，
1: 祝贺祝贺，
0: 演得好，孩子，这就对了，看见没有？
2: 老师，你教得好，
1: 姜老师，你觉得
3: 绝对的交流了，绝对的交流，
1: 是不是？
4: 口亮，我可以作证，你今天演超的。
2: 不敢不敢，都是各位老师在引导我演戏，谢谢各位老师。
0: 行了行了，我们过去了。
4: 你可比苏阳演的好太多了，要我说啊，这首演就应该你上，是不是罗团？
5: 啊，大家都停位的，赶快回去卸妆，咱们就休息吧啊。那个，哎，陈老师，好，姜老师，孔亮，你们三位有一个记者专访，一会儿在台下，好吧？
0: 好嘞，好嘞。
1: 行，其他的
0: 都不做，都不做啊，都不做，辛苦辛苦。

0: 急，总有一天你会在这里演出的。
1: 老师，
0: 你还是放不下吧。孔亮的演技比你强，你是不是承认？他替你把话剧完美的完成了，这样对话剧、对话剧团、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件好事，对吧？你看啊，我当初退出，陈江哥的加盟对剧院又有了很多人的关注，现在你退出，孔亮替你把话剧完美的演完了，从整个布局来说没有人输，对吗？
1: 但咱俩
0: 不是都输了吗？首场演出的成功是我们两个人完成的呀。记住一句话，人生的戏剧性就是他最可爱之处，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是结局。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今天是中秋节，
1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2: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1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二，您好，傅雨子的演出呢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么请问之后的演出你还会参与吗？
1: 当然，首先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部戏的，而且呢我非常感谢团里邀请我啊，我个人认为演员还是应该经常回到舞台上来充充电吧，啊，有时间我一定会的。
2: 您怎么评价和你演对手戏的青年演员孔亮呢？
3: 非常非常前辈，在看是吧，我认为只要再加油，非常有前途啊，好演
4: 技了。孔总，我们的粉丝声音是早上8:20发出去的，从下午到现在，我们分别发了一些宋阳的指定视频，
5: 效果呢？
4: 非常好，反对和责骂的声音几乎都没有了。
5: 好，都辛苦了啊，先回去休息吧，明天上午开会，随时候命，以备万一。
4: 好。
5: 哎，对了，刘导那边有什么事儿吗？
3: 也很感谢。
4: 我最近没见到刘导，要不我再联系一下。
5: 我来联系吧。
3: 编剧老师，
5: 主推宋阳，孔亮备选。
3: 真实而且很讨巧。其次要感谢这部剧的导演
4: 匡总，
3: 我想
4: 您的眼光就没错过。
3: 在这部剧里边真的付出了很多心血。
6: 哎，好好。哎，好。哎，注意安全啊。
7: 好嘞。吴团长，听你啊。
6: 哎，您忙啊。哎呀，来了啊。来。哎呀，一样，走吧。嘿，
8: 效益不错吧？啊。
9: 是。
6: 哎，子弟。
10: 老板，来找我。
6: 稍等一下啊，
10: 好。哎，
6: 税务清单出来以后给我看一眼，好吧？
9: 好的，知道团长。
10: 要是忙着呢。

0: 啊，哎，坐坐坐，哎，怎么了？
1: 是这样，上午我跟陈江哥电话沟通了一下，哎，我们都觉得啊，傅玉姿演出是相当成功了，团里边应该办一个庆功宴，热闹热闹。
2: 行啊，您说这傅玉姿告一段落，您为这戏操多少心啊？您说，
1: 别这么说，地方呢，你去定吧，啊，环境稍微好一点，请陈江哥这种味儿，咱们不能太寒酸了。你说，
3: 我明白了，你只要是有钱，这什么事儿都好办。
1: 哎，等等等等，哎呀，我这还有一个麻烦事儿，
0: 哎，您说。
1: 你说咱们这个庆功宴是不是不能请老丁啊？
0: 啊，这个丁老师是替这个陈江哥演了首场，哎，确实是这打响了第一炮，
1: 是。
0: 但是请丁老师是不是会抢了陈江哥的风头？
1: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我呀，跟陈江哥通话的时候，把这事也说了。人家陈江哥对金葛芒是只字未提，
0: 那就不要请。那丁老师是咱们团的嘛，这都好说，是不是？最最关键的，他这个腰不行啊，对吧？
1: 就是啊，
2: 对对对，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对，
1: 这个回头啊，你一个名单出来，
0: 行，
1: 咱们就按照名单上的人来发请帖，
0: 行吧？到时候饭店定了以后，你带我去看一眼。哎，好嘞，我这就去办。那个松阳那边，
1: 松阳当然得请了。
3: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1: 哎，好好好。

0: 喂，妈妈。
1: 喂，你刚睡醒吗？
0: 没有，怎么了？
1: 请柬你收到了吗？
0: 嗯。
2: 那你明天会去吧？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明天见，一定得去。
0: 哎，等会儿，丁老师的腰伤怎么样了呀？他能去吗？
2: 他腰伤好的差不多了，但去不去不一定呢。
3: 是剧团没请丁老师吗？
2: 怎么那么八卦呀？好了啊，挂了，明天见。
0: 着什么急？
4: 哎，进。
0: 罗团。
4: 哎呦，苏阳，哎呦，感觉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啊！
0: 罗团，
4: 忙什么呢？
0: 庆功宴我可以不去，但是丁老师不能不请。
4: 是身体不舒服，不就一顿饭吗？那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必须得去、
0: 啊。最不应该去的就是我，差点把戏都搞砸了，我哪还有脸去啊？
4: 过去了，都过去了，那不就因为你太紧张了吗？对不对？
0: 我说的是晚宴，咱们一……
4: 哎，
5: 团长，
4: 来，洪亮，
5: 宋母团长说咖啡厅那边有急事儿，要你过去看一趟。
4: 哦，好好，那我去，你们俩再聊啊。
6: 不是，
4: 明天见，明天见，等你们了啊。
6: 不是，丁老师那边。哎，
5: 宋阳，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通告太多了？要注意休息。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哎，宋阳，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替丁老师说话了。陈江哥在，丁老师是不可能参加庆功宴的。自古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的。
0: 丁老师教没教过你？我问你，丁老师教没教过你？
5: 教过。
0: 他是不是你老师？
5: 他是我老师，我才替他着想。你想一想，到时候大家焦点都在陈江哥身上，我就问你，丁老师他尴不尴尬？

0: 故意躲着我呀？
1: 哎呦，这话说的，我躲着你干嘛呀？
2: 我想碰还碰不上。
1: 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我现在上咖啡厅去一趟，
2: 改日再说，好吧？
0: 耽误不了你几分钟。庆功宴我就不去了。
1: 你不去了？
3: 那陈江哥怎么办呢？
0: 他去他的呀，难道我还得喂他吃饭呀？我们家里有人等着我喂饭呢。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可忙离不开人，我和默默要都走了，他一人在家不行。
1: 他又不是没自己一人在家待过啊。
0: 团里离家多近呢，可忙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和默默不就都回去了。庆功宴不一样啊，少说也得三四个小时吧，把可忙一人搁家里头，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所以我们就不去了，我在家陪可忙，你们吃好喝好就好了。哎，对了，那个默默也有可能不去了啊。
2: 哎，江爷，
3: 你这不诚心为难我吗？啊，嘿，
4: 您放心，陈老师，明天我一定提前在酒店等您。
5: 让您费心了，罗团长。
4: 哎呦，没什么，不费心，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陈老师啊，我问你个事儿啊，这个我们团有一个叫丁可忙的，你还记得吧？
5: 丁老师啊，那怎么不记得呢？父与子的编剧啊。哎，
4: 对对对，编剧。是这样，他现在腰受伤了，一个人在家行动不太方便，我们团里的意思是想请他也过去。您看，
5: 您没请丁老师吗？不，这怎么能不请丁老师呢？务必让丁老师参加庆功宴啊。
4: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明天咱们酒店见。
5: 好。
4: 哎，好，再见再见。哎，
0: 这不是卸磨杀驴吗？用得着你的时候甜言蜜语的哄着你，沏茶倒水带削苹果的用不着你了，拿你当块抹布似的给你丢一边了。没这戏，咱一家三口又出人又出力的，结果人家根本没放心上。我跟你说，首场演出要不是你爸临时盯上父与子，首场就砸了。
6: 行了吧，吃饭吧。嗯，吃饭。
0: 我就不明白罗夏怎么把事办到这份上。你爸为这戏腰都扭伤了，这庆功宴临了临了才发请柬。
7: 他自己的事儿呢，我自己解决吧。那罗夏跟咱们20多年的交情了，你要再去找人家不合适吧？
0: 你当他是朋友，他当你是朋友吗？是朋友他干这事儿，我就是看他在得意忘形了，忍不住敲了他几句。
6: 慢慢慢，冷静啊。爸，你去吗？你不去我也不去。
0: 嘿，你们爷俩这是弄哪出啊？
8: 出风头的时候你们都不去，让人出风头，凭什么呀？
0: 明天我就捯饬的漂漂亮亮的隆重出席。
9: 妈，
8: 要不明天你也去吧，因为陈江哥正式的邀请你，你去呗。
6: 我妈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你说咱要不去会不会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7: 其实呢，我都了解你们的心情啊。我写了个剧本，在这个戏上呢我又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首场演出的时候我要跑去救场。
10: 应不应该去？
7: 应该去。
1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所有的宣传啊海报啊，
7: 主演是陈江歌，不是丁可忙，所有做的这些事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他们家现在戏火了，我非去不可。
0: 那你是功臣，凭什么不能去啊？
7: 这一部戏里边就一个男主演，去俩人合适吗？陈江歌是名副其实的男主演，人家给我发邀请是看得起我，给我面子，给团里边面子。我要是去了，是我自己不给我自己面子。
6: 爸，我理解了。

0: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我就服你这心态。
2: 行，咱不去人多的地儿庆祝，咱们自己在家里庆祝。默默，开红酒。

0: 现在呢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丁可芒先生舞台剧《父与子》专场庆功宴。
1: 对，
0: 现在开始。爸，你先说两句。
2: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的这个话剧《父与子》的专场庆功宴。我首先要对我的家人说，女儿，谢谢你，你为这部戏倾注了全力。再有，我要谢谢我的老婆江叶女士，是你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才有我的今天。说反了？
3: 没反，没反。来来来，咱们相互支持。
2: 对对，
1: 喝一个。
2: 这是我参加过庆功宴里边吃饭吃的最踏实的一次。
0: 来，爸，那你就多吃点。
2: 好，来。
3: 可芒，你真的无所谓吗？
2: 哎，我忽然想起来，上学那时候，我们戏文系的梁老师给咱们上这个剧本分析课，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也是转述的，说许多人热爱艺术发出来的光芒，而不是艺术本身。我曾经呢，也被这束光芒吸引过，但是现在

0: 妈，你也懂事点儿。
1: 来，罗腾派人送过来的，明天四季酒店。
2: 家里也派人送了一份。
1: 怎么，不想去啊？
2: 可以吗？
1: 宋宋，所有人都去，只有你不去不太好吧？到时候媒体又会捕风捉影，说宋阳耍大牌不去庆功宴，词儿我都能想出来。
2: 知道你，我实在是不想去。
1: 宋宋，我知道你呢对这次的表演不太满意，媒体风评也不太好，但我觉得人应该自信一点，拿出以前的劲儿，不要丧失信心。
2: 我不去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去，是我没资格去。
1: 你放心，我们过去呢坐一会儿就走，至少给罗团一个面子，还有给陈江哥老师一个面子。今天你上网看新闻了吗？现在呢各种情况也慢慢平息了，所有的事态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事刚刚过去，出席也是合理的。还不开心啊？
2: 没事文姐，别操心。
1: 宋宋，我知道你一直在赌一口气，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我真的一直陪你任性到现在，不管结果如何，姐都会跟你一起勇敢地面对。不就是演技有点问题吗？咱们确实有不足，让他们说去呗。假以时日，咱没有演技证明自己，打他们脸不就得了？再说首演是你演的，很成功，咱们去了没毛病。这个事儿呢风息刚刚过去，也需要咱们堂堂正正的在媒体面前露个脸。你放心，一切有姐在，绝对没事儿。

0: 默默，丁老师明天去吗？
1: 爸，虽然问我你明天去不去啊？
2: 他去吗？
1: 他应该会去。
2: 不一定，他好面子啊，这回呢表现不佳，心里边一定有抵触。你呢鼓励鼓励他，你就说我去。
1: 别看你平时对他那么严格，其实你心里最惦记的就是他。

0: 我爸去，明天见。
1: 去。
2: 洪亮，童话，别聊了，别聊了，快点，站走，两个演员过来了。
3: 这么多年认识，您今天可真是闪亮登场。
2: 哎呦，过奖了。
4: 哎，看一下。哎呦，导演，
2: 陈老师，
4: 你看导演这精神，
2: 有有有，
3: 没见他这么精神，
4: 真是，
2: 谢谢
4: 多喝啊，导演，
2: 好，一定一定。松阳，松阳，迟到的毛病改不了了吧？
5: 老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从现场刚赶过来。
6: 开玩笑，开玩笑，赶快入座吧，来来来，请
2: 请。
7: 尊敬的各位来宾。
8: 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京汉话剧团父与子的庆功会，我现在啊百感交集，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想父与子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和在座各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这个剧目立项之初就得到了战佐迪先生和荣鼎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请允许我代表京汉话剧团对各位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陈坚歌先生。众所周知，陈坚歌老师在影视界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他选择回归的第一个话剧就是《父与子》，这是我们京汉话剧团的荣幸。尤其是在排演的过程当中，陈老师不但自己的戏好，而且对于后辈极尽提携关照指导，对此我也对陈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9: 这回我踏实。
2: 我跟你们讲啊，剧远大台有家唱好，主要是采访陈老师和向老师。
10: 洪亮老师你好，听说最后一场话剧是您替孙老师演的，可是您作为一个 B 角却演技精湛，那么接下来您会继续演这个话剧吗？
1: 我会继续把话剧演下去。
11: 黄老师，要不您再说一下你跟他们的关系吧。
10: 之前大众对你进入话剧行业非常感兴趣，可是现在网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评论，请问对此您怎么看呢？
12: 我接受一切赞美跟诋毁。
13: 不好意思，今天我没有采访时间
14: 啊。不好意思，
13: 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
11: 不好意思，
1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哎，詹总。哎。
13: 哎，詹总，介绍一下我们松阳。
11: 我知道，
15: 松阳演得不错啊，我得谢谢你啊。
10: 老师，
1: 你看。我刚怎么出来的？火的不行了吧？他一来，我这边都没什么人了。
10: 抱歉，抱歉，您继续说。啊，
1: 我觉得松阳的演技呢，我看来是非常不错的，假以时日会越来越好。
12: 早知道丁老师不来，我也不来了。
0: 很高兴你终于没事了，虽然晚了点，但也终归正常了。
12: 演了一场话剧，像经历了一场人生一样。
0: 后悔吗？
12: 不后悔。虽然过程挺艰辛、挺难受，但我还是学了很多的道理。
0: 我爸常说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经历过的，最后都会变成财富。
12: 默默。嗯。我突然觉得，我之前的成功很失败。
0: 成功的很失败。

0: 这什么哲学呀、啊？
1: 对啊，孙杨，我好喜欢你，能跟你合个影吗？
2: 等会儿吧，我现在。
3: 姐姐也可以帮我拍张照片吗？
0: 嗯。
3: 谢谢。
0: 不是。
3: 谢谢老师。谢谢。
4: 好了。
1: 谢谢孙杨老师。
2: 谢谢你们喜欢我，
5: 这是我的荣幸。
2: 哎。
4: 嗯。
5: 我觉得要不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聊聊。
4: 行。
6: Hello， 我回来了。
7: 哟，回来了。
6: 嗯。
7: 这么早啊？
6: 啊。
7: 还没吃饭吧？
6: 那种饭有什么可吃的？露个面就得了。
5: 哎呀，那我去给你做点去。
6: 哎，行了，你别动了，我也不饿。待会儿再说。哎，沫沫没回来呢吧？
8: 不跟你在一起呢吗？
6: 你赶紧给沫沫打个电话。
5: 哎呦，别招人烦了。
6: 他是不是跟宋阳在一块儿呢？哎，你就愿意沫沫跟宋阳在一块儿瞎搅和呀？
5: 嗨，年轻人啊，猫一阵子，狗一阵子，说不准。
6: 我跟你说啊，宋阳不行，宋阳可靠不住。
8: 怎么靠不住了？
6: 你像沫沫他们这伙儿啊，还迷迷糊糊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呢。放着安伦那么好的小伙子，他不找，非得跟那宋阳搅和一块有什么好啊？
5: 你看，你刚说完，他们连爱情都不知道，现在有安伦好了，您这种是双重标准。
6: 什么双重标准？安伦本来就是挺好的呀，人家又温柔又体贴又绅士，会照顾人。你说那松娘怎么跟他比啊？哎，我跟你说啊，在默默终身大事上，咱俩必须得一致。
5: 默默啊，有自己的见解，咱们千万别包办这事儿。
6: 你这心可真够大的。也是，要不怎么你不争不抢了呢？你看人罗夏多懂得取舍呀，多少年的交情在他那儿都不好使。
5: 哎，我都不计较了，别再提这事儿了。
6: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5: 是，您为我好，您为我喊冤，我知道。但是我真是，咱别提这事儿啊。
6: 嘿，你这不识好人心吗？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4: 哎，现在话剧终于结束了，一切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7: 默默，
6: 嗯，
7: 你知道我的人生终极梦想是什么吗？
4: 成功。
5: 成功是一部分，还有一个因素，我想证明给一个人看。
4: 我爸已经见识到你成功了。
5: 证明给丁老师呢？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默默，我要是跟你说，我长这么大活到现在没有谈过一次真真正正的恋爱的话，你信吗？除了网上那些舆论炒作了，还有公司给我安排的 CP， 特别是苏小棠。我刚进剧团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很有才气，身材呢也挺高的。这个女孩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第一次演话剧的时候，演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只有一句台词，就因为这一句台词，我在后台紧张到手抖。后来那个女孩呢，跑到我的面前，递给了我一块糖。他让我冷静下来。我把那块糖吃完之后呢，我发现自己真的冷静下来了，而且那块糖的滋味到现在为止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后来我偷偷跑出去接广告，被邝总发现了，想让我签到他的公司。丁老师极力挽留我，让我留在团里，我也犹豫过。那个时候我非常想征求那个女孩的意见，其实只要那个女孩当时让我留下来，我肯定不会走，我一定会留下来。但是遗憾的是，她并没有说出那句话。我也能理解，他没有留我，说明我在他心中的那个分量还不够。
0: 人呢？也不接电话。
8: 康总，
0: 哎，那个你看见孙杨了没有？
8: 没有啊。
0: 行，都先回去吧啊。
8: 康总再见。
0: 好啦。
9: 亮哥，你怎么在这儿？
8: 那个童话，上车，我送你。
9: 你们公司的车我不太方便吧？我自己打车就行。
8: 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是公司给我配的专车，这儿也不好打车。上车。上车吧。第一次接受这么多记者采访，感觉怎么样？
4: 我还是有点不太适应，不过好在那些记者都是朝着你啊，陈老师、姜老师他们去的。
8: 你好像把宋阳给拉下了吧？你没看到吗？他一来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4: 这不挺正常的？
8: 是呀，只要有话题，不管好坏，关注度就是高。好像跟演戏的好坏没太大关系了。
4: 师哥他也挺努力的，咱们团里的人都是看得到的。
8: 那还不是公关团队好吗？不过你别说啊，他能来参加庆功宴我挺意外的。他一来把江燕还有陈江哥他们的风头全都抢走了。
4: 也抢走了你的风头吧。
8: 我有什么风头啊？我这个人啊还挺自知之明的。
7: 离开剧团的时候呢，我得到了名跟利。
5: 我无数次的想要回去探望丁老师，可我就是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因为那个女孩一直都没联系过我。
4: 她也许不知道，她的话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7: 也许是我做的不够好，
5: 后来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因为父与子的这个剧本阴差阳错的又回到了剧团，又让我重新跟那个女孩相遇，见了面相处。本想凭借着话剧的演出成功让那个女孩说出对我认可的那句话，可是事与愿违，我却演砸了本想在他面前重塑自我的计划，也全部都泡汤了。老天真的是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刚回话剧团的那一幕又重演了。在我最低谷的时候，那个女孩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的那句话，让我想起了她当时递给我的那块糖。她跟丁老师一直在鼓励我，帮我度过了那段备受质疑最糟糕的时刻。后来我就意识到，其实这个女孩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是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了。我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也不想去等那些什么所谓的成功，我只想在此时此刻面对面的告诉他我内心真的藏了多年的想说出来的这些话。我想让这个女孩重新接受我。

0: 那个女孩有些话想让我帮她转达给你。她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告诉她，她大大咧咧的，不懂揣摩男孩子的心意。还有你也不要去猜她的想法，因为你猜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你猜的确实不准。还有以后不管是不是因为宣传，如果还要出现类似炒 CP 的事情，你要提前告诉他，他有可能会吃醋，但是你不准生气，你要哄着他，安慰他。还有你跟他在一起，他的父母可能不会那么快接受你，那说明你做的还不够好，你要还继续努力。还有如果你的父母不能那么快接受他，你要想办法解决。
1: 还有吗？
0: 嗯，还有。不需要设定。他现在准备要回家了，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回去。未知的剧情。
1: 行，这些呢我都答应了，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就是今天晚上他说的这些话别明天不算数，都记得吧。
0: 看你表现吧。
1: 哎，他还挺通情达理呢。

0: 喵。
1: 妈，还没睡啊？
0: 我睡不着。
1: 怎么了？又跟我爸吵架了？
0: 不识好人心，不识好歹的，我跟他生什么气？
1: 您能这么想就好了。那怎么没吵架还睡不着？
0: 你干嘛去了？那么晚才回来？
1: 哎，孙杨心情不好，我去开导开导他。
0: 只是开导吗？
1: 不然呢？
0: 不然呢？开导可以，别开导出多余的感情来。
1: 知道了，我去睡了啊。
0: 你站住！有那么困吗？你这戏有点过啊。松阳不适合你。
1: 妈，谁适不适合我你怎么知道啊？
0: 哎，我当然知道啊。这辈子你遇上安伦可是你的福气。
1: 行，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0: 我说了，我跟安伦我们俩电话里确认了一下，下周日中午11点咱们家不见不散。
1: 妈，您能不能不要什么事都这样事无巨细的操心啊？我行了，我困了，我去睡了，晚安。
2: 嘿，哎，你说这不识好人心也遗传呀？
3: 给你来一个惟妙惟肖的运镜，这美好的一天就从这个太阳开始，你看多么的耀眼，照亮着我们。

0: 哎呦哥，你这喝的是粥还是喝的是蜜啊？笑得这么开心，
1: 干嘛？
0: 看花痴啊！
1: 就你这德行，你才像个花痴，好吧？还我？
0: 跟谁？
1: 你管呢？
2: 那咱能不能先把饭吃了，然后再？
3: 萌萌，别老看微信。
4: 你是个助理，你还敢看我信息？没大没小的。
2: 邝总知不知道这事儿？
5: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他知道了又怎么样？
0: 那你得让我知道是谁了，我到时候好帮你打掩护，不是吗？
1: 不用。
0: 不说我也知道。
1: 你能不能保密？
2: 哥。只要你准时完成通告，
0: 我发誓，我绝对给你报。
1: 能信你吗？那我肯定能准时完成通告。
0: 行。

0: 哟，天太太，今天心情这么好啊？
1: 我一会儿要宣布一件大好事儿。
2: 干嘛？王，你快来！
3: 哎，
0: 什么好事啊？你赶紧说出来，让我们俩开心开心啊！
1: 要宣布大事儿。
3: 哦，那行，还得好好宣
0: 布。好了，准备好了。
4: 只要是别想起一出是一出就行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那种人吗？
4: 不是，
1: 我哪件事不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决定啊？
3: 是
0: 是
3: 是
0: 是是是。
1: 话剧演完了，难得的清闲。等宴请完安伦，一个月，丁克芒先生和郑月女士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0: 真的？
1: 嗯，
0: 爸。
4: 看我干嘛呀？我也是第一次刚听说，
1: 是非常的真的。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就想，话剧演完了，我又没接新戏，择日不如撞日，干嘛不来一趟？

0: 非常任性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你前段时间还说趁热打铁要接一部电视剧啊。
0: 我想明白了，要是想接戏永远也接不完，可是南美之旅都欠了好几年的债了，得以这为主。
1: 有点匆忙，我觉得万一团里有什么事儿。
0: 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没在团里，团里不照样转？没有谁，地球不也照样转啊。咱得摆正心态，不要以为谁没了咱就不行似的。
2: 嗯，妈，嗯，我觉得你说的对，你们俩呢趁这个时候好好出去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家里有我呢。
0: 嗯，你自己在家的时候更要严以律己，凡事三思而后行，别想起一出是一出，让我和你爸在外边玩的不放心，老得惦记着你这儿。光点头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阳奉阴违呀？
2: 是，您老教育的对，
0: 说的对，但是你就是不听。
2: 我保证一心一意忠于您，你们二老呢就出去吃得开心，玩得舒心，我呢绝对不会让你们堵心。
0: 你听见你女儿说什么了吗？
3: 说了，四心。
0: 对对对，哎，你可别到时候不认账啊。
2: 没问题。
1: 开完会了吗？
0: 嗯，
1: 吃饭吧。
0: 哎，我帮我拿碗了，到时候太激动了。
2: 哎，不过你们两个英文文盲，是不是需要我帮你们做点什么呀？
0: 你还真别说，这事儿还就你想的对，要不然我跟你爸我们俩出去，这英文肯定我们俩一脸的懵，你得帮我做做功课。
2: 行，没问题。
1: 哎，好，谢谢。
4: 金燕，老大，
5: 哎哎，行，等会儿啊。喂，我楼下。
4: 嗯。哦，哎，您好，您好，您好。哎，这局里要派考察组下来呀、啊？

0: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4: 站住！站住！
5: 古兰丹吗？

0: 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金，老谭，哎，还行，等会儿啊。喂，我楼下。嗯。哦，哎，您好，您好，您好。哎，是，局里要派考察组下来啊。
1: 哦，这什么时候啊？下周。好，
0: 明白。哎，谢谢啊，再见。哎，
2: 怎么着，罗团，考察组要来了？
1: 这个时候下来，什么意思啊？
3: 你这什么意思？您还不知道吗？
4: 咱们这戏大火，您给团里做了多大贡献呀？
3: 我跟您说，他们下来就是来看看这团长您铁了。
4: 不是，您看您别谦虚啊，
3: 咱这个。新闻，您看看这儿啊，这都出了多少版了？咱们京汉话剧团这么多年了，没这么红火过。您这戴团长功不可没。
1: 这个老丁，丁克王说什么了吗？
5: 没有，不是，他嘴上是没说什么，那心里能不说吗？那旁观者都替他不忿了。您说他又不是木头，是不是？
1: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5: 这个给哎，今天正式叫您一回罗团长吧。
1: 哎，别瞎叫，别瞎叫！你认为这是事情都没定呢？人家只是说派考察组下来调查，
4: 然后分别找你们谈话，最后才能定下来。
3: 这就走个形式，团长非您莫属。
1: 在没定下来之前。
5: 要低调，我懂。
3: 罗团长，这文件请您过目。
6: 哟，张老师，
7: 哎，
6: 跑步呢啊？哎，您等我一下，
7: 怎么了？
6: 这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啊，
7: 那等你想好了再说。
6: 哎，是跟您家默默有关的。
7: 默默怎么了？
6: 我也是听团里其他人说的。你也知道，大家都在一个院里住着，这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嗯，这话呀，好说不好听。
7: 什么话呀？怎么了？
6: 您家默默到底在跟谁谈恋爱呀？
7: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们说呀，看到不同的男人送默默回来，一个呢是松阳，还有一个呢看着比松阳大，不认识。
7: 哎呦，太正常不过了。那个是默默的同事，默默加班晚了，人家把他送回家。还有呢，说松阳是丁可忙的学生，那他照顾一下他老师的孩子，这有什么不正常吗？
6: 对，您这么解释就合情合理了。可就是那些不知道内情的人，他们难免说话会不中听。

0: 要不您再开个新闻发布会澄清一下？
1: 我还真没有必要跟人解释，就是那些小人他愿意搬弄是非，我也说不明白呀，亲爱的。
2: 他怎么就传到你耳朵里了？
1: 哎，
2: 我可不是说你啊，相反，我特别感谢你。我知道你肯定是为我们家好，怕别人戳我们家金钱骨嘛，对吧？
0: 对呀，嗯，咱们是一个单位的，所以我才告诉您，您跟丁老师都是爱面子的人，趁那些人说三道四的，对您和丁老师还有默默对你们不好。蒋老师，您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事儿着急上火，不值得。
1: 哎呀，你怎么那么懂我呀？我着什么急，上什么火，这值得吗？哎，就像这帮人，就是那种心里特别龌龊的人，心里龌龊的人，他就把别人往龌龊里想。哎，那你说说看，你说这些龌龊的人，他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造谣是可恨。那我不都说了吗？这话好说不好听。您那是名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当然不会往心里去了。可是默默不一样啊，她毕竟是个姑娘家，这一行一动注点意，准没错。
1: 是呀，造谣的人是真可恨。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人，他特别可悲，就是以讹传讹的人。
2: 哎，这么大点事儿，他就跟没见过恐龙下蛋似的，哎，就能传得跟恐龙下蛋那么大似的。你说有意思吗？
0: 不是，姜老师，我怎么觉得您话里话外像在说我呀？我好心好意告诉您，您可千万别狗咬吕洞宾啊！
2: 你看你这话跟骂我似的，我是狗吗？我怎么可能咬了你呢？
1: 我知道你一定是好心好意，那你敢不敢？再勇敢一下，你把是谁跟你说的这话告诉我。
0: 我不敢，我这一好人没好报，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1: 你可以不说，我觉得你特仗义，但是你能不能告诉给你传话那孙子，你跟他说无事生非，他有可能就嫁不出去，即便是嫁出去了，他早晚也会被别人给甩了。
0: 哎，你有病吧，江夜？
2: 我怎么了？
1: 我又不是说你，我不是让你带话给人家吗？将来我们家默默谁接谁送啊？
2: 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羡慕嫉妒恨呗。
0: 哎，你别走，你把话说清楚了，
1: 慢慢说，长着呢，日子。

0: 安总。
1: 哎，默默，离职手续要尽快办啊，詹总这边催了。
0: 这么快啊？公司那边能同意吗？
1: 很多事情我们跟公司达不成共识，拖下去对我们对公司都不好。道不同不相为谋，况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对公司已经做到了最大的贡献，没什么遗憾了。到了詹总那边呢，我们先从投资顾问做起，我擅长金融，你做辅助，同时你又擅长内容开发，我们趁热打铁开发父与子的影视剧，争取做到影剧联动的超级大 IP。
0: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
1: 詹总非常看好这个系列的前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颗定心丸。你是这个剧的编剧又是制作人，我相信你到了那边之后很快就可以开展你的工作。
0: 我能行吗？
1: 怎么了？这还是我认识的丁默默吗？你要相信自己。嗯，
0: 那边准备什么时候入职？
1: 办完离职手续。
0: 好。
1: 哎，对了，周末我是穿得正式一点还是随意一点？
2: 嗯，这河水也是啊，你说有的没有的你也不能瞎说呀。
3: 你就跟默默说让他跟松阳断绝来往。
4: 你不是早上起来就跟他说了吗？
3: 我跟他说他听嘛。你也跟松阳说一声，让他别老缠着默默。
4: 那个默默给你拿那个口语练习在你床上，咱不能因为这点乱七八糟的事儿影响咱们啊。
3: 你说这河水他要把他那心思用在正事儿上，何至于都小四十了还是个初级职称呢？
5: 上次他说我难搞，这次又这么说我。罗夏，你能不能主持个正义啊？他江夜凭什么这么无法无天的？
6: 也是的，你说你没事去招惹江夜干嘛呀？上次那个架白打了，
5: 好心当成驴肝肺。哎，这我都能忍，但他不应该说我造谣生事。
6: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好吧。
5: 我不回去，你今儿要不给我一说法我就不走了。
6: 那你想怎么样？
5: 道歉，让他江夜到我面前来亲自给我道歉。
6: 你这话说的，就算道歉也不是说马上就能办到的事儿，我怎么也得做做江夜的思想工作吧。再者说了，我也得调查一下，对不对？我得一碗水端平。
5: 你这么说是不相信我说的是吧？那行，你去调查呀，总有人听到看到了。你问问他们江夜怎么说我的，他说我嫁不出去，就是嫁出去也会被人给甩了，话里话外诅咒我。罗夏，我告诉你，这次江夜他必须给我道歉，否则
6: 什么？
5: 这事儿我没完了。
6: 你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闹啊闹啊？考察组马上就下来调查了，你闹一个试试？
5: 这不正好吗？
6: 你想干什么？
5: 没人给我做主是吧？那想干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6: 哎，
7: 好水了，干嘛？
8: 这个组织部派考察组来咱们团里了。
7: 什么事儿？
8: 这个团长不能老带呀。嗯，
7: 恭喜恭喜恭喜啊！嘿嘿，行啊。
8: 你真的也以为这就是走一形式？
7: 这还用说呀？啊？舍你其谁呀？
8: 我可没你想那么乐观。
7: 又有变数了？
8: 今天早上之前我认为没有。
7: 之后呢？
8: 你知道吗？江夜和河水又打起来了。
0: 喂，
9: 下班了没啊？
0: 我刚下班，准备开车回家了。
9: 需不需要代驾？
0: 代驾嘛，不是帅哥我可不约啊。
9: 我不算帅哥吗？
0: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9: 因为我要做你的专属代驾，怎么样，合格吗？
0: 你没开车过来啊？
9: 代驾有代驾的局，我打车过来，把你送回去，我再打车回去。
0: 这也太麻烦了吧？
9: 我不是要好好表现表现，再说人家想你啊。
0: 那也不能因为我耽误工作。
9: 放心吧，今天是工作结束的早我才来的，要晚了估计也够呛。接个电话。喂，真没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没事，真没事。我现在有事，我等会儿再跟你说啊。好，拜拜啊。
0: 千万不能因为我耽误工作，这是原则之一。
9: 怎么样？因为我在邝总面前给他垫了几句，他就一直感谢我，想要请我吃饭。其实吧，他没了我，也能出来，早晚的事。
0: 那他心里如果实在过意不去的话，你就去跟他吃一顿呗，他心里能好受点。
9: 那行吧，听你的，改天我就约。
0: 走吧。
2: 我说的是，我从那边出来之后，回到家看见江夜情绪不高，你是担心何水？
8: 何水你不了解啊，嘴不严，爱告状，就我们俩那点事儿，他都快成祥林嫂了。你再加上跟江夜这么阴，
2: 不是？这何水跟江夜有矛盾。跟你有什么关系？
8: 何水让我替他讨回公道，条件就是让江夜给何水道个歉。
2: 你

0: 你什么态度吧？
1: 我的意思啊，哥们，劝劝江爷，就给他道个歉，完了嘛，是吧？
0: 让江爷给河水道歉，啊？江爷跟河水为什么吵架？据我所知啊，江爷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招惹河水，这里边什么原因你可能知道。河水在底下老说默默的坏话，甭说江爷了，就是我到现在还生气呢。
1: 是
0: 啊，你让江爷给河水道歉，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
1: 哥嘛，先别着急啊，我知道我这个有点强人所难了，但是哥嘛，现在对我来说是非常时期啊，我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0: 河水这事儿啊，我真帮不了你。
1: 不，别，干嘛？能，你能帮吧？
0: 怎么帮？
2: 你劝劝江爷，这给河水赔个不是，也不是不是，就是说点软话，最好能带上我，就让河水觉得是我让江爷这么做的。这样的话，这河水就不会坏我的事儿了。
0: 这样就行了。
2: 啊？
0: 你觉得江爷会这么做？
2: 试试，试试呗。
0: 大罗，你有点强人所难。你知道啊，江爷的心结现在还没有打开呢。咱换位思考，你要是我，你怎么张这个嘴？
2: 是强人所难，万一出了万一，下界活该。

0: 回来了，飞姐。
1: 哎呦，我不是说让你少买点吗？
0: 没走多远，
2: 打辆车不下。
1: 你这腰刚好，你这是用实际行动证明我看过吗？
0: 我怕言多必失。您上眼。
1: 干嘛呀？这是。
0: 您上眼，都是你爱吃。今天咱吃西餐。
1: 理由呢？
0: 心情高兴，别生气。喝水，不吃的。
1: 喝水，我犯不上跟他生气呀。
0: 是啊，生气就好。吃西餐一定要有好心情。来来来，你甭管了，晚饭我做啊。哎呀，来来来吧。
1: 完了，来来来来来来，上面给我坐着去。
0: 不用，晚饭我。
1: 中餐我不如你，西餐我还能行。要是不想吵架，你就乖乖坐上。嗯。哎，对，来。
0: 哎，旅游的事儿，我跟楼下说了啊，他许了我一个月。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昨天。
1: 就是我跟河水吵架的时候。
0: 嗯，我想了，咱俩呀得学学口语了。默默说的对，咱俩是英语文盲。哎，我忽然想起一项，这大老鼠带着小老鼠出去散步去，迎面过了一大花猫，小老鼠吓得瑟瑟发抖啊。大老鼠鼓足勇气，竖起鼠毛，憋足了劲儿，叫了两声，大花猫嗖扭头就跑了。
1: 大老鼠对小老鼠说：“哦哦，丁克芒，你现在知道学一门外语有多重要了，是吗？”克芒，咱说正事吧。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红酒西餐都是投其所好。讲笑话调节气氛，您这一切都是铺垫，这我没说错吧？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0: 哎，看来还真是什么事都瞒不住你。我呀还真有事跟您商量。

0: 如果勉强，就当我没说。啊！
1: 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去找楼下呀。
1: 我刚才都说了，不想去，就当我没说。
2: 你也说了，你希望我无动于衷，这应该不是你真的希望的吧？你铺垫了这么多，我如果真的无动于衷，那你得多失望啊！
0: 我有思想准备。
2: 好，我可以不用去找罗夏。那我问你，让我跟河水道歉，难道我错了吗？
0: 河水错，我倒觉得现在不是论对错的时候。罗夏跟咱们
2: 是，罗夏是你的顶头上司，又是你多年的好友，你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插你老婆两刀。
0: 做饭，
2: 这饭我还吃得下吗？

0: 办？
1: 回来了。
0: 您怎么一人坐这儿啊？
1: 坐会儿。

0: 啊，就因为罗叔叔那么一说您就答应了，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1: 其实结果我早想到了。
0: 结果您都想到了您还这么做。我问您啊，这事儿如果搁您身上，您会跟河水道歉吗？你看你都这么为难，何况我妈那种眼睛里根本就揉不得沙子的人呢。爸，再怎么说我妈跟咱都是一家人，您跟罗叔叔关系再好，但您也不能不考虑我妈的感受啊。这种事儿您应该第一时间维护我妈呀，怎么胳膊肘还朝外拐呢？要我说呀，我妈觉得您一点都不冤。
1: 你看你看你看，你怎么也气，去死。我这不是为着你罗叔叔能够早点转正吗？
0: 啊，就因为让他转正，您就可以不顾及我妈的感受。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好，但你也不能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去维护他的利益吧。
1: 哎，行行行，哎哎，替我跟你妈说说去。
0: 您不觉得您应该去给我妈好好解释一下吗？
1: 去找你罗叔叔，跟他说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0: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想着赶紧去怎么哄哄我妈，还想着找罗叔叔呢？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到底怎么想的。您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1: 哎呀，我有什么把柄？
0: 那你干嘛老想着他呀？好像还有点事怕的似的。行，您不说是吧？您不说，那我找罗叔叔问去。
1: 行行行行行。哎呦，你呢？刚才问我为什么总是维护你罗叔叔的利益？
0: 嗯。
1: 其实我欠他的很多，很大，真的，真的。
0: 什么呀？
1: 你妈妈跟我离婚的时候，你那年是11个月多一点儿。哎呀，那时候忙的呀，手忙脚乱的，演出又多，有时候全国巡演，没办法，我找了个阿姨陪我去上海演出，没想到一到上海，你发烧了。这之后啊，你罗叔叔的爱人，也就是你张阿姨，无论是我演出还是我上外地演出，二话不说就把你抱走了。他要是上班的话，他就背着你抱着你跟他一起上班。我从外地演出回来，去他单位去接你，看见你趴在阿姨的身上睡着了。他们同事跟我说，说张阿姨呀，天天都是背着你抱着你上班下班，一个星期可以，一个月可以，人家一直等到我跟江夜结婚，一年多一句怨言都没有。嗨，那时候你小，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0: 我确实没有什么印象了。
1: 多好的人啊，走得太早了。他如果现在活着的话，你应该叫他一声爸爸。

0: 干嘛？这事儿闹的都怪我。你们知道
1: 吗？楼下就是默默了，这头数了我。
2: 这孩子，
1: 别，不能怪孩子，人家也是为你们好，心疼你们才。我的废话我也不多说了，能见见江爷吗？
0: 这会儿有点
2: 不大合适吧？
1: 我知道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但是事儿是因我而起，我躲在一边，我成什么了？我
2: 你也知道他那脾气，
1: 说实话，发起脾气来我是真怕，但是我也得硬着头皮去见见他，我必须得道这个歉。

0: 这房你们家买了好几年了，那时候你还上大学呢。
1: 这江夜啊，为了照顾我上班近啊，这别墅很少来。以前啊，吵吵吵吵过去了，这回。
0: 干嘛？什么也别说了，全怪我。
2: 哎，你们两个等着吧，我进去。
0: 等等。干嘛？我绝不能当你们两个婚姻破坏者。我豁出老脸来，我跟他说，要打要骂，我今天全由着他。只要他不生气，梦梦，

0: 妈，
1: 木木，你帮我把那个南美的旅行什么的给我取消了吧。
0: 要不咱们先办个延期，先缓缓。
1: 没必要，彻底给取消就完了。
2: 姜老师，对不起，没经您允许就进来了。
1: 哎呦喂，您可是贵族踏了贱地了，这哪敢当啊。您要不您坐会儿，好像也没地儿坐。但是如果是喂河水的事儿，您让我给他道歉，这事儿可就别想了。
2: 别，你别这么说，您千万别这么说。今天我特意来负荆请罪来了。
1: 又夺团，您大团长，我只是您手底的一个小演员，您负荆请罪，您遮杀我也。
2: 姜老师，您就别羞臊我了，这事确实都怪我。您要觉得骂人能解气的话，那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我全都受着，好吧？那个，姜老师，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吧？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昨天其实我一拜托可忙，我就后悔，我这个事有点强人所难，确实做得不地道。我是鬼迷心窍，财迷心窍，不，我官迷心窍了，我猪油蒙心了。
1: 行了，罗团，你没来之前，我心里还真挺怪你。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心里真想您确实做事不地道，但您现在这么诚恳，算了，过去了，这事儿不提了，翻篇。
2: 真翻篇了？不，您跟老丁不会分开了吧？
1: 啊，我跟丁老师要分开，谁说的？丁克芒说的。
2: 不是，那你一大早过来收拾这房子，什么意思啊？
1: 这是我们家，我来收拾房子就是要跟他分开啊。
2: 对，那肯定不会分开了，是吧？
1: 说实话，昨天晚上我还真挺怪他，特别是他让我跟河水道歉的时候，我心里都恨死他了。
2: 是这个事儿，你要恨就恨我，我真是不应该把你跟渴望都扯进来。
1: 他在门口呢吧？
2: 对，在门口了，他不敢进来。姜老师，你看什么都瞒不住你。
1: 唉，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就这样。
2: 就是啊，锅少拿不碰锅沿的呀，是吧？来，我帮你把这接下来吧。
1: 别动，我自己来。
3: 你呀，就不应该下来。他们俩万一吵起来怎么办？
0: 你没看我罗叔低三下四那劲儿，我怕我一小瑞在那儿，他会难堪的。要你上去。
3: 你妈生气呀、啊？就是气我帮着罗叔叔，没办法了。我要去了，那不更僵了吗？
0: 哎，
3: 你说他们会不会吵起来？
0: 不会的，你没看我罗叔叔那劲儿，抬手还不打笑脸人呢。我妈不会不依不饶的。
2: 没问题了，把心放肚子里。
3: 道歉的事怎么样？
2: 你的心意我领了，爹死娘家人，河水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3: 那团长的事儿，
2: 我什么也不奢望了。是我的，我接着好好干；不是我的，我也不强求了。哎，到饭点了，妈妈，附近找一饭店，咱们吃个饭，我请客。
1: 不行。为了让你这顿饭请得心甘情愿，我给你吃个定心丸。
4: 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帮你搞定河水，
1: 绝不让他成为你当团长的绊脚石。这么瞧着我干嘛呀？你这个团长要是去不了带子，我不希望你恨我一辈子。
2: 啊，不能够，不能够。
1: 那我可就不去找河水了。
2: 哎，别。你去不去？这顿饭我都请。上车吧。
0: 走啊。
2: 好。
1: 谢谢。
5: 来，咱们先尝尝这个汤。哎，请你们一家子吃饭真不容易啊！来吧，姜老师。
4: 好，谢谢。
5: 好，哎，这个汤是店长推荐的，特别好。嗯，
4: 好，谢谢。
5: 来，渴吗？哎呀，你跟我还客气，来，哎，
4: 学得挺好。
5: 给我一机会呀、
0: 一个同事，
4: 你不是都辞职了吗？同事还给你打电话干嘛？
0: 可能有什么事吧，我出去接一下啊。
5: 哦，好。呵，真香啊！
6: 这小天还挺冷啊。
0: 帅哥啊，别总耽误工作，有点敬业精神好不好？
6: 我这还不敬业，我多敬业！哎，这是我妈亲手做的点心，我认为呢，该分享一下。
0: 谢谢。
6: 那个，你为什么辞职了呀？
0: 你怎么知道？
6: 我刚从你公司那边过来。
0: 啊，安伦他离开了，去了新公司，带我一起去的。
6: 安伦？安伦带你跳槽？
0: 嗯，他现在还是我的上司。苏阳，你别瞎想啊。我本来想找个时间好好跟你说这事儿的，可是家里最近事太多了，我就
6: 没关系，木木，我很大度，我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我觉得你去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很好的表现。我相信做什么，肯定都是很好的，我放心。
0: 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6: 是的，行的，那你先进去吧，我去找亮哥吃饭了。
0: 嗯，那我走了，你路上小心。
6: 哎，等会儿。没发现我吃醋了吗？
0: 啊，
6: 抱一下。去吧。
0: 那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6: 拜拜。
0: 你先上车吧。
6: 行。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干嘛呢？
0: 哦，就我一朋友给我送了点好吃的，走了。
1: 朋友。

0: 你刚才不是说是同事吗？
1: 哎呀，谭小新，我之前那同事。他现在啊成一网红了，没忘了我。
2: 景军。
3: 哟，局长。
4: 哟，可忙同志。
3: 哎
4: 呀。你
3: 好你好。
5: 傅玉子好啊。好啊。你的父亲形象我印象深刻。
3: 傅玉子你也看了。
5: 看了看了。哎，来来来，走走走走。
3: 哎，好好好。
5: 我呢是陈江阁的影迷啊。说句心里话啊，我开始啊是奔着他来的。哦，来坐坐坐坐。
3: 哎呦，谢谢谢。
5: 他呢我没见到，可是呢让我欣赏到你的精彩演出啊。哎呦，看你的表演真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3: 居然过奖了。
5: 你不但是一个有着深厚艺术造诣的人，而且你不计个人得失，幻觉的接人的情况我了解过，你是一个德艺双馨的典范。
3: 局长啊，我们金韩话剧团一些老一辈艺术家们
6: 那才是德艺双馨的典范，我们跟他们比起来真的差得很远了。
5: 好了，葛王同志啊，别再谦虚了。哎，那就言归正传啊。你也知道啊，这金韩呢是咱们市的一个文化窗口，那就一定要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职责。作为京汉的领头人，一定要以创作表演出更高更好的中外艺术作品为己任，在戏剧舞台上不断地探索它的经典性、实践性，
7: 把它们更好地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5: 你有没有做这个领头人的信心呢？
6: 我，
5: 嗯，你，当然了，这金汉团长迟迟没有定下来，也是我的失职啊。所以这次局里经过慎重的考虑，准备把这个重担放在你的肩上，让你过来也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局长啊，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罗夏。代理团长好几年了，我们在他的领导下。
5: 可王啊，他的能力我们是了解过的，用谁我们是考量过的，也是局里认真探讨过的。可能这事儿对你来讲有点突然，不急着答复我啊，你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今天是中秋节。
1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6: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7: 现在特别好，
18: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7: 有这电梯太好了，
19: 真的挺好。
20: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1: 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

0: 月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7: 与热点更近，
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0: 与时代更近，
1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2: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1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7: 北京时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潘家峪成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枢。当年戚家军修建长城时，按照

戚继光的部署留下了一支队伍守护这里的长城和矿洞，这支队伍取名长城红。作为戚家军的后人，潘家峪老百姓在战争中顽强抗敌，谱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人民颂歌。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
1: 让你叫个人，你干啥呢？看啥玩意儿呢？
0: 没啥。
1: 你让开。
0: 没啥，没啥。
1: 走开。
0: 没啥。二哥，
2: 啊，
0: 二哥，哥。
3: 混蛋，敢睡我老婆！你敢打我吗？我杀了你！亏我还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你这个混蛋！

0: 南九啊，
1: 你这个混蛋！给我打！
2: 你说，你到底把凤来怎么了？说呀！
1: 不是，我说啥呀？我说，
2: 你还敢做不敢当啊？你给我说，你到底把凤来怎么着了？
1: 我啥也没干呀！我
3: 大头，你这揍啥呢？
4: 爹，
5: 我大头啊！
2: 哎，
4: 你和九九不是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吗？你怎么都绑起来了？
2: 我呸！谁跟他好的像一个人似的？他欺负我媳妇儿他
3: 啥？谁欺负你啊？
2: 九斤欺负凤来？
4: 我啥也不知道啊！我啥也不知道啊！姐，
3: 是咋回事啊？我刚出去半天。
6: 你别看我，我也迷糊着呢。
3: 凤来，咋回事？你说，
2: 你别怕，你过去跟七爷说，你是我媳妇儿，我来替你做主。哎，你过去说去啊你，
3: 大头，你揍啥呀你？不是我说你呢，你这臭脾气也得改一改了啊！你这还没过门呢，都这样对凤来，你将来跟凤来咋过日子呀？
7: 谁跟他过日子呀？
2: 还过啥日子呀？我俩没过成日子，他俩倒是过上了。
4: 大头，你说啥呢你啊？
2: 我没胡说，是我亲眼看见的。
6: 你他打头你还胡说呢？还说？
2: 我真没胡说，他俩
3: 坐，
2: 就在那屋，是我亲眼看见的，我都说不出口啊！
3: 大头，
6: 哎呦，哎亲，你看看，
3: 这种事儿，你要敢捕风捉影、胡说八道，
6: 哎呦！
3: 我饶不了你！
6: 哎呀，老哥，
3: 别胡说了，
6: 说两句。来，你看看，
3: 你拿我都干啥呀你？
2: 啊，对，我要是说假话，你就别饶了我，就按家法处置。但是
5: 你二老，
6: 你这老哥哥，不是你咋还真生气了
5: 啊？
6: 他们都是小孩子呢，
3: 我不气，不气死我！这大头。这凤来，这伤风败俗啊！你说我老脸往哪儿搁？
7: 你是不是傻呀、啊？他要绑你，你就让他绑了。
3: 我
7: 你会跑啊？
2: 你给我管！我就得杀了你！我今天要是不按家法处置了你，我就不叫潘大头！你欺负我媳妇儿，你啊！
6: 我这事不是还没弄清楚吗？
3: 弄清楚，这万一我还有脸当着长城红把头啊？
6: 宝贝儿，老哥哥，可别这么说啊！你不当着长城红的把头，谁来当啊？难道大头九斤来当啊？
3: 大头九斤，

0: 家有的人想还真的灭口，
1: 就是这个刚好。
2: 韩家有的人就是冲了点，你说他要跟太君比，他哪有那大能耐呢？把那么多皇军都给杀了。
3: 我们在潘家峪附近集中了多少个人？
4: 我小队去往盘龙山巡逻，和去潘家峪办良民证失踪的人员，一共有15名。
2: 韩家峪的人都是些山民，
0: 想还真灭口，就是他们。
2: 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
0: 家里是大日本帝国的地方，在家里只有我才可以顶住下。
2: 嗨，
5: 第七，反凌辱百姓妻女者，依军法斩。
6: 八爷，至于吗？
7: 你给我闭嘴！
6: 九爷，七爷，八爷，我冤枉啊！我
7: 把人给我吊起来！
6: 吊啥呀？吊啥呀？这是啊！
8: 你放开！你干啥要吊他呀？
7: 你是我媳妇儿，你得向着我说话才对啊！你向着他干啥你？啊！
8: 谁是你媳妇儿啊？我要是当时懂事，指定不会跟你这个混球定啥娃娃亲，要定也是跟九金哥定。
7: 你别说了行不行？别胡说了！
8: 你打我一下，让我看看。
7: 你，阿姨，我打死你！我
8: 打死你！
9: 成何体统？这是成何体统啊！
10: 大爷，
11: 大爷，你干什么？这是
7: 把凤来给我绑来！
6: 你绑凤来干啥？
8: 我已经是九金哥的人了，你们爱咋咋地。
7: 哎呀，你别瞎说了行不行？
6: 我求求你了，你就说句实话，咋是我的人了呢？我俩啥也没有啊！
7: 你别在这儿胡说了，把他给我看住啊！七爷八爷，你二老得替我做主呀！
6: 九金啊，你接着说。
12: 七爷八爷，你们想啊，我打小就把凤来当成我自己的亲妹子看，大头是我兄弟，
7: 你还拿我当兄弟？那凤来是我媳妇儿。
8: 我不是你媳妇儿。
7: 你就是我媳妇儿。
8: 我潘凤来跟了谁，我就是谁媳妇儿。
7: 你跟了我呀？
8: 我看上的人就是比你好。
7: 他就是个臭酿酒的。
8: 酿酒的，我就是看上酿酒的了。
7: 凤来，
12: 我不怪你，我不管你跟他做了啥，你放心，我绝不会嫌弃你的，行吗？
8: 可我嫌弃你，
12: 潘九金，我要杀了你！
7: 法无天，无法无天，都翅膀硬了，都目无尊长了，我不说话，你们就蹬鼻子上脸，不知道祖宗是谁了？来呀，看军章，
12: 干啥呀？
7: 你这是干啥啊？
12: 凤来还是个女孩子，
7: 不打凤来，我打九金。
12: 对，打，把潘九金给我往死里打！
7: 来呀，把大头给我绑来！
12: 你绑我做啥呀？啊？谁敢动我？谁敢绑我？
7: 大头，你今天也太嚣张了！
12: 他不是我的错，你绑我做啥呀？
7: 如果你是小心眼子、吃醋、谎报，那就是恶言狂祸，一样之罪，绑了。
12: 我才是冤枉的啊。
7: 凤来，胆大妄为，视祖宗律法为儿戏。来呀，先对凤来看十军杖。
12: 行，都是我干的。
13: 七爷的心里如同明镜一般，他要看的就是九金的担当。
12: 凤来不能打，就打凤来，就打我，
7: 那就一块打。
14: 我看谁敢！
12: 娘。 娘，你快救我，再不救我就死了。
8: 干娘，
11: 我三个孩子绑的绑，吊的吊，这是咋整的？办了啥事儿了？为啥呀？
14: 大头娘啊，这种场合你不该来呀。
11: 七爷，这仨孩子都管我叫娘，都是我的孩子，我为啥不来呢？七爷呀，这孩子们都不懂事儿哦，你就不怕把这没事的事儿弄成这样，就成了大事了？
15: 我给他们上七爷军军法，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早点懂事儿，因为这事关七爷军的后代的清白，事关长城红的将来。
11: 那再大的事儿，天大的事儿，你咋就不问青红皂白？人都没气儿了，你还咋问呢？七爷八爷，把孩子放下来，我去问，我去问个明白，给你们二老有个交代。
8: 中拜中拜中拜。
16: 老哥哥，咱还是按照家事来办吧。
11: 中拜
14: 中。那就看在大头娘的面上，先把酒精放下来吧。
11: 快把酒精放下来。
14: 不过酒精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关进酒窖画地为牢，等消停了以后再问吧。
11: 还真下得去手啊。
15: 我不能坏了潘家玉的规矩。
11: 啥规矩啊？潘家玉啥规矩啊？那大头说啥你就信下来？大头九斤都是我儿子，反正冯来当我家的儿媳妇那是当定了。
16: 可是有一件事儿，九斤的身世
11: 你们咋就认定那九斤他是日本人的种呢？邹平他小的时候啊，嘴里说的那些话你们听不懂。
16: 不，那你能确定他不是日本子的种？
11: 我就知道那九斤是我的儿子，跟打头一样亲的。
16: 就是我就是说嘛，就是咱们三个人商量好的事儿，不把这事说出去吗？
11: 不止咱们三个人知道，庙里那判鬼和尚也知道了。
17: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

0: 九斤的身世现在还不清楚，还不能下定论，但九斤这孩子肯定是个好孩子，是大童娘一手调教出来的。
1: 给弄口吃的呗。啥玩意儿这是？
2: 大娘，
3: 大娘。

0: 干娘，你可来了，他们是真不给吃的呀。
1: 你迟了吧？嗯，饿着了。九斤呐，你是娘拉扯大的，你傻脾气秉性吧，娘都知道。你要是真做错啥事儿，娘也不会怪你。娘知道，冯来真正稀罕的人是你。
0: 娘，你说啥呢？那天我真喝多了，我啥也不知道了。
1: 你咋就喝多了呢？
0: 那天凤来找我，非要跟我喝酒，那我就跟他喝呗。那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等我再睁开眼睛，就看见大头、还有山炮、还有凤来都围着我看，那我还纳闷呢。
1: 九斤呐，打小娘就告诉你，做人要仁义，你还记得不？
0: 当然记得了。娘说，那做人要没有这两个字儿，那还叫人呢？娘，大小，就你最疼我，我骗谁也不会骗你的。
1: 儿啊，娘相信你，不管啥时候，你都要做一个真正的潘家玉的老爷们儿，嗯，明白不？
0: 明白。
1: 中，吃吧。

0: 这眼巴前儿就到潘家园来。
1: 追呀，短兵先结了，给骑兵分发武器。
2: 嘿。

0: 那小日本子都进入盘龙山地这儿了。
1: 离村子还有多远呢？
0: 到第二个烽火台了。
2: 爷爷，我来了。
1: 去协助八爷照顾乡亲们上山，出发。

0: 我爷爷走了，你大老爷们你上山干啥呀？
1: 我也想跟着他们去打日本子呀，可七爷不干，还叫八爷看着我呢，说事后还要把我关起来。
0: 他们说看见你就让他们看打，你咋那么听话呢？你不会跑啊？
1: 那我能咋办呢？
0: 你就是傻。八爷，我走了。
2: 你说啥去？
0: 他们要打仗了，哪次能少了我呀？
2: 那不是你去的

0: 在日本砸，那叫什么呀？成功机。行，有我的。
1: 五包准备。
0: 他们这都是用啥呢？
2: 那个方向，
0: 那个方向是潘家峪。
2: 胡子，你是营长，你做决定吧。
3: 抄他们一家伙。
4: 好，
3: 跑步前进，潘家峪方向。
4: 是。

0: 太君，他们也就是拿着土墙的闪米，不值得你用炮轰哎。
1: 这半年兵阵就是对还军的，你也是不可老实。那么多西藏人员一定跟他们有关，他们是罪有应得。
0: 这帮狗日的！
2: 爷爷，
0: 谁让你来爷？你来干啥呀？这么危险，快回家！
2: 我不来，谁给你取酒喝啊？
0: 乡亲们都上山了。
2: 啊、
0: 哦！中官来了就别瞎跑了啊！你又去酒席那个破酒窖了？
2: 去了，咋了？
0: 我是你爷们儿，你老找他干啥呀？
2: 给，
0: 我跟你说，我不喝，给。
3: 我爱喝。
0: 我，谁让你喝的？
4: 谁让你喝的？
5: 哎，快点，父老乡亲们，这日本皇军是为了你们好哎。
0: 去切！
5: 父老乡亲们，
3: 快来！
5: 你们听我说了，
3: 哎五，
5: 你们别犯傻嘞！不都是办一个两面证吗？国民要紧，国民要紧啊！乡亲们，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没？你们千万不敢开枪，千万不敢开枪！
3: 苍蝇给我干掉！别让他嗡嗡乱叫了，冲！
5: 你们好啊！
3: 狗汉奸！

0: 我们决一死战，准备滚击！
1: 准备。

0: 等下，后方又有人前来支援。
1: 贼人不对来了。

0: 钱。姐，这日本的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打起来了？
1: 对呀，姐，你看他们都一个一个喊杀杀杀的，那是中国人吗？
0: 七爷，咱也杀下去吧。
2: 不着急，小日本都鬼着呢，再看看。
0: 七爷，那伙的人要吃亏啊。那他们要是中国人，那我们不能站这看着呀。
1: 七爷，你看他们都在跟小鬼拼命呢。
0: 七爷，
3: 出山门杀王涛，
4: 出山门杀王涛。

0: 兄弟们，我们不是日本人，请问诸位是哪路好汉？
1: 老人家，我们是独立十二团的。我们是八路军。你们是八路军？
0: 对，八路军，咋还穿日本子的衣服呢？啊，
1: 我们是执行任务，所以就穿着这身狗皮，正好从这儿路过，才看到那批小鬼子的。啊，
0: 大同。
1: 回损准备准备，犒劳八路军。
0: 中。
1: 哎，不了不了不了，老人家，这千万不可以啊！我们还有任务，得马上走。
0: 对，
1: 打日本子？嗯，那还愣着干啥？赶紧的！哎，同志们，准备出发！他不能走。难道你们还要带着商号行军打仗啊？要信得过我，就把受伤的弟兄们都留下。
0: 我们能给他治伤养伤，你们想啥时候来接就啥时候来接。
2: 我爷爷是潘家玉的长城红把头，说话那是算数的。哦，真是潘家玉的，你们商量商量吧。
0: 营长，
3: 也行，等参谋已经受伤了，行动不方便，把他留下来，我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接他。
0: 行，听你的。
1: 老人家。
0: 就麻烦你了，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高兴大名啊！哦，我是十二团一营的教导员，叫雷烨，这位是我们一营的营长杨天宁，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霹雳火。啊，
0: 那你们团长是不是大老郑啊？
2: 对，
1: 哎呀，那更是一家人了。
0: 哦，对了，老人家，那一批小鬼子来者不善，你们还是一定要小心啊，
1: 雷兄弟。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咱冀东长城一带的村民呐，差不多都是戚家军留下的后人。当年我们祖先打倭寇，今天我们当然接茬打倭寇，你们放心吧。
2: 好，老人家，那我们就先走了。我们这位同志，
4: 我来，
2: 交给我们了。
4: 大妹子，走。

0: 冬梅，好好养伤啊，我们很快来接你啊。
1: 你们放心走吧，
0: 我们走了。
2: 同志们，走，出发，走，出发。
3: 石文君，这里得谁负责？在这里一定要加加防范。
2: 报告。
3: 祖宗的双队长，你得去潘家峪了。
4: 好。
3: 战况如何？
5: 我们部队遭遇八路，阵地上休命。
3: 八路。
4: 好。
3: 你得确定是八路。
5: 是，八路正规军。
3: 八路竟然会出现在潘家峪，战况如何？
5: 我们部队UC20名，受伤9名。八路穿着皇军的军装突然笑了出来，让我们措手不及。
3: 皇军的服装？那被袭击之前你没有发现他们的身份吗？
5: 我以为是我们的精英部队。
6: 长官阁下，
5: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没有防备，我以为敌人会逃跑，所以
3: 暴怒。喂，潘家峪在哪里？
7: 好，这里潘家峪村位于冀东丰源前三线交界之处，地处山区腹地，周围地形复杂，土匪众多，尤其是这里的山民土著心情非常干练，而且他们非常善于山地奔跑与狩猎。
8: 祖宗部队长，我是赤本，请多关照。
3: 祖宗部双队长，由于是潘家唐山司令部的赤本中佐，现任顾问驻扎在丰润。
2: 我是祖宗部阿龙，请多关照。
8: 赤本龙太郎，请多关照。
2: 好。
9: 在哪儿呢？
10: 里边的
9: 啊。
11: 小金哥，快点！
9: 咋了这是？
10: 你们在这搜啥呀？你都给我滚出去！你们会治病啊？
9: 都出去！
10: 还有你，
9: 就您揍他了，你给治吧。哎，
11: 小金哥，这有颗子弹，在这儿呢。
9: 子弹，我看看。去！
10: 咋的？
9: 咋是个女的呀？
11: 女的咋就不能治了？
10: 就是啊，女的不能治啊。
9: 治是能治。那是文治还是武治啊？
10: 文治武治治好就中，
9: 明白。
11: 快点

0: 忍着点。
1: 你忍着点啊，九斤哥，你快点。好了没？啊，
0: 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快快，
0: 快松开嘴啊，松开啊，
1: 松开吧。好了好了，你救他，他咋还咬你呢？
0: 他疼，他疼啊，姐，弄好了，啊，
2: 好呀，
0: 好了，
2: 干了呀，
0: 完事儿了。
2: 那我们就进来了啊。哎。
3: 你这是走啥呢？啊，我这不，哎呀，九斤呐，你算是立了一功啊！
1: 爷爷，九斤哥是咱村最好的男人，是不是爷爷？
4: 我们拎着家伙冲锋陷阵的，就不如他一个酿酒的。
1: 反正你就是比不上九斤哥。
4: 你给我等着啊！让开，让开！
3: 走走走，九斤。
0: 那个，我也出去了，你在这看着吧，啊！
1: 我看着。

0: 我都啥也想不起来了呢。大头，你要干啥呀？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你天天这，你还敢躲啊你啊！你小子这，你小子贵功夫。
1: 你平时是跟我装怂啊？啊！大头，我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大头，你冷静点。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站住！大头，你给我站住！大头，你要是个爷们儿，大头，给我站住！你走。
2: 干啥呀他？
0: 你还真动手啊？
1: 他没事，皮糙肉厚的。
2: 多打几下都没事，
1: 那你下手也太狠了。这刚刚要拿刀杀你！
2: 大头不能杀了我。你咋那么傻呢？他欺负你，你还向着他？你咋不向着我呢？大头，那是我亲兄弟。我是你啥？咱俩都那样了，你说我是你的谁？ 我是你的女人，你是我的男人，现在咱俩最亲。
0: 你今儿来的正好，你给我说清楚了，那天到底发生啥了？
2: 你真不知道？
0: 不知道。

0: 我都是犯了死罪的人了。
1: 啥死不死的？你要是死了，你最对不住的人就是我。
0: 怎么就对不住你了哟？
1: 因为我有了。
0: 有啥了？
1: 有你的孩子。你要是死了，我还有这孩子，我俩咋办呢？等你能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当爹了。
0: 我给谁当爹呀？我呀，我现在都快成了孙子了，我你还逗我？
1: 给他，这儿呢。我走了。我爷爷让我给他拿坛酒，记他账上。还敢玩狠，收拾不了你了。哼！
2: 你别动，你动我就捅了你！不信你就试试。你给我躺好了，我有话要跟你说。德斗，你就是我的亲兄弟，凤来。就是我的亲妹子，我跟我亲妹子不可能有任何事儿，你明白不？你不信是吧？你拿好了，你要不信，你现在就捅了我。

0: 乡亲们，别开枪啊，别冲动，我们是来给你们送礼的，看到了没？都拿来了，东西都拿来了。
1: 我说姐夫，上回可给我吓够呛，这也没个人，咱回去吧。
2: 走啊，
3: 你回头瞅瞅后面是谁，
1: 孩咋来了？听说日本人来了这儿都得失踪了，他都不怕让潘家玉人给抓了。
3: 石粉太君这回来是惦着给佐佐木太君看看的，他是咋来的，他咋回去。
2: 太君，
4: 你还好意思叫我？
5: 你是干啥的？
6: 我是丰润县县城的军事顾问，赤本荣太郎。
5: 日本子？
6: 我知道，你们就是古代修建长城的戚家军的后代。请帮我通报一声，我要见你们这儿的长辈。
7: 二哥，你说这家伙咋知道咱村的底细呢？还要见长辈似的。
8: 他见谁？
5: 是不是想见我爷爷？
8: 见七爷？七爷是咱们的把头，那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下边的人给我听好了，要想活命就赶快滚，等我变了主意谁都走不了，听见没？
6: 即便是你杀了我，如果见不到你们的长辈，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9: 七爷，
2: 哎呦，把脚后跟站稳了，什么事这么着急忙慌的
9: 啊？七爷，那狗日的小日本子，那狗汉奸又来了，说是要送礼呢，给他，
10: 还给咱送礼，这可是稀罕事儿。嗯，
2: 这是啥套路啊？啊，硬的不行来软的，

0: 你是日本人？
1: 没错，我是赤本荣太郎，前来拜访潘家玉的长辈。
0: 你个狼啊，拜访我走啥呢？
2: 不好意思，冒昧的打扰，请问如何称呼你？
0: 我这人辈分高点，他们都叫我齐爷。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展示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今天是中秋节，
1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4: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1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9: 现在特别好，
2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1: 有这点击太好了，
22: 真的挺好。
23: 谢谢热线。
1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4: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25: 站住！站住！
26: 古兰丹吗？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

0: 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起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0: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
3: 团长，我找你有事。
4: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3: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4: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3: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4: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3: 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4: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3: 万家镇？嗯，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4: 你也知道万家镇？
3: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1: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3: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1: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3: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4: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3: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

0: 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宪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2: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0: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3: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2: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0: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3: 看把你能的！
2: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3: 骑兵团呢？
0: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0: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3: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3: 这罪过可不小吧？
0: 我以前可是……哎，你旅长，你同意过呀？
2: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0: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2: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3: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
0: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2: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的，
3: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0: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子们来，快点！说你呢？他妈的，怎么干的？快点！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咱们上交了，第四，快，看红了，同志们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兵委里挖过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1: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3: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3: 69军，10有3的部队。
0: 对，10有3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10有3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1: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10有3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10有3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3: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孙连长，
1: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1: 有。
3: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
1: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3: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1: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1: 是，团长。
3: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1: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尺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参的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案情，大斗笠团从没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找风？哪儿找风？老李，哪儿找风？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5: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누드데이, 퓨션데이, 하시니스트, 야마사키 공보와 이시테노 오세리, 이겐이 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2: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1: 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2: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3: 嗯，
2: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莫那卡瓦哈那个石库，可求妈妈的啦，恩公家卡德拉子，给你奥克那好一碗你那路，西得可西得得个话，修了可塔贝路，小爷，抬了可谁子也可西得，马达罗瓦的是得求，很给给死了你，我看那个啦，
1: 嗨。長官、篠塚社長からご電報です。
2: よん。
3: 篠塚社長の電報によって、16旅団と第9第4旅団は今途中で、航空兵はやはり飛び出した。
4: 收火、副总指挥。
5: 你不要管他有多少日本人敢来，只有一条，抢着他们先到，把那个狗那样的山崎大队给我干掉。给我重复一遍。
4: 是，我重复一遍，把狗娘养的山崎大队干掉。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
0: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七七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林龙，你怎么当上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建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0: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气枪让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8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都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3、4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听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5: 老李，你，
2: 好，来。
3: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攻，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5: 老李。 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转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6: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3: 林龙，
6: 旅长，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7: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6: 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7: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6: 吕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7: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3: 这老李属狗脸的，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啊？<笑>
5: 孔三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的。
3: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 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8: 从地形上看，
0: 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1: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掘进？
2: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

0: 对，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工事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1: 是。
2: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3: 你？
2: 嗯。
3: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2: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3: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哎，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2: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3: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2: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3: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4: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
4: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4: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3: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4: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4: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4: 既然这样，那我们斑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3: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4: 政委，政委，
0: 你喊什么？
4: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
2: 李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3: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2: 谁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 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4: 对，削弱。看来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3: 我说赵政委啊，
1: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2: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3: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4: 什么？连团部的这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3: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善骑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行，行行，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来，快点！
2: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娘的，老子不过了。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绕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伊藤
0: 将は、飛行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剣道だけを得て、動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马天禄，
0: 早在唐朝，
2: 赶紧出来！

往前推，冲啊！

0: 团长，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 是。团长，你参加那帮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2: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1: 是。
3: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

0: 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住手！
0: 俺包了，平分。啊！打！

0: 旅长，独立团报告，陕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
1: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经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你小子当台，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

0: 美中不足。
1: 兄弟，安心养伤吧。
2: 当将，当将。
3: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
4: 一个山七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
5: 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3: 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七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5: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扯淡。
6: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挂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有枪毙啊，俺来了。
4: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
3: 哎，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够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3: 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明点的将。
6: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7: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7: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8: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7: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7: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2: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7: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

0: 150米的距离啊，三枪撂倒了三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1: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

0: 做
1: 横，
0: 对吧？
1: 对对，
0: 横。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啊、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啊。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猴子刺，
4: 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4: 明白了吗？
5: 明白。
4: 接着练。
6: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6: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7: 是。

0: 给我搞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哎，季老六，你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专找下三路招呼啊！
1: 就这么打，
2: 好，
0: 一定加油！狠狠的给我说我二舅这帮兔崽子！
1: 哎哎哎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3: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着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0: 一营，我加油！
1: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3: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0: 加油，一营！
1: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3: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0: 一营加油！同志们，
4: 到，
0: 给我拿制服枪了。
4: 是，
1: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0: 同志，
5: 到，
0: 枪。
5: 是。
3: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1: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3: 好说，
0: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5: 请
0: 走。呀！
6: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
0: 老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6: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
7: 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发了咱俩的皮呀、啊！
6: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
3: 我在前线，突然把我招回来，你就不觉得有些蹊跷？前线战事吃紧，黑马团荣升为骑兵师，作为一个师长的委任状，应该送到前线去。为什么把我招回来？召回洛西？
4: 德公兄，你去过少帅府了吧？
3: 当然去过，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有些蹊跷。
5: 哟，乔副官，
6: 哎呀，您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来找少帅啊。
6: 不巧，少帅去大帅府了。
5: 哦，那我去大帅府找他。
6: 哎，韩团长，韩团长对大帅少帅忠心可嘉，可是这会儿他们正在商量要事，这会儿去恐怕不方便吧？
5: 嗨，有啥不方便？我马上当骑兵师长了，哎，这不也是要务吗？
6: 韩团长，您要荣升骑兵师长？
5: 乔副官，你这啥意思啊？
6: 属下倒没听说韩团长要荣升什么骑兵师长，我倒听说了，这个红军战俘越狱案可是要牵连很多人的。
5: 啊，哎，乔副官，你是少帅身边最近的人了，请明示。
6: 韩团长也是大帅少帅的爱将，有些事情迟早会知道的。我这个做副官的嘛，不好多嘴啊。
5: 乔副官，我最严着呢，请明示。
6: 韩团长，您同龙远红的关系非同一般吧？啊，我这话呀，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7: 远红，你说这是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4: 德公兄，你这次回来确实和我有关。
7: 远红，红军战俘越狱的事儿是你所为吧？
4: 他们是我的战友，被无理羁押，连打鬼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岂能袖手旁观？
7: 袁弘啊，您啊，在万佛坛一刀结缘，到现在为止，我是确确实实被你这红军给策反了。不过我不后悔，我心甘情愿，因为我们是兄弟，生死兄弟，一起打鬼子，立军威。我韩德公身为军人，内心无愧。
4: 说我策反你，严重了。不如说你我兄弟生死与共，杀鬼的杨军威更让人荡气回肠。
7: 杨红啊，少帅之所以现在没对你动手，那是因为黑马团还在外边作战，一旦你被捕了，恐怕会引起内乱。可惜啊，这些事情

0: 如果我知道了，一定会找个借口不回来了。可现在，我哪儿都去不了了。少帅把我扛回来，就是想对你动手，因为我知道，大帅和少帅最恨的就是你们红军。姚红，如果你被害了，我都不会原谅个自己。
1: 所以听哥一句劝，离开黑马团，离开洛西，去你该去的地方，好吗？
0: 德光兄，少帅不会轻易放过你。即便我离开了，你也不安全。哟，这点你就放心吧。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前线，红军战俘越狱的事，跟哥。
2: 没有任何瓜葛，只要你安全了，我就摘得清楚。
3: 韩德公回来了，我们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特侦处联合军法处，今晚就奔赴清湖桥，
4: 在大教场和龙远红的住所将军祠联合行动。
3: 少帅，韩德公也抓吗？
4: 有所区别，龙远红那是抓捕。
5: 韩德公呢？那是软禁。少帅，他们要是反抗怎么办？
6: 龙远红胆敢反抗，就地正法。韩德公嘛，我谅他没有这个胆子，回到洛西就由不得他了。
7: 是。
6: 德公兄，现在的形势，我危险，你更危险。但你我弟兄。 不能坐以待毙。他韩少帅既然顾及前线的黑马团会乱，把你诓了回来。德公兄，何不借其道还其身，真的给前线的黑马团发封密电？密电？对，这封密电可以保证你我弟兄的安全。
8: 好嘞，
6: 哎，德公兄，这封密电你要亲自发，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谭总，有何吩咐？啊，
8: 酒不够了，去拿。
6: 是。姚红，风声鹤唳了吧？德公兄。 你最清楚我和张磊之间的芥蒂，他为你担心，为黑马团担心，忠心可嘉，难能可贵。但从现在开始，我在黑马团的一举一动，不要让他知道。
8: 好。

0: 报告。
1: 进来。
2: 少帅，前方发来急电，黑马团出乱子了。
3: 电报是代理马团长发的，他说就在刚才，黑马团发生鼓噪，不服他的管教，他抓了几个带头的要杀头。
2: 没想到一下捅了马蜂窝，黑马团的官兵冲进了团部，卫兵阻拦，被刀劈了两半。他也是趁乱才侥幸逃脱，发来急电啊。
1: 韩德公刚到洛西，黑马团就出乱子。
4: 这么巧的事儿，
1: 真是韩德公跟龙远红在动手脚。
2: 少帅若说韩德公龙远红动手脚，可我们正在此时也要拘捕他们。黑马团敢在这个关口上发生躁动，岂不是更乱？
1: 马上打电话给军法处和特侦处，让他们暂缓行动。
2: 是。接军法处。

0: 我们终于盼来了这天，一起撤出虎穴，奔赴抗日前线，像我们在红军时那样一起战斗。
1: 对啊，我们转移延安，一路上会很不平静。
0: 上级已经提醒我了，我们要穿过层层的封锁，但无论遇到多少危险，我都要通了回到延安。
1: 冒险可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本色，我已经安排好了一条安全的途径。
0: 韩家军随时都会向你动手，我们时间很紧，要是稍有半点疏忽和迟疑，都会发生危险。
1: 放心吧，我在黑马团里做了点手脚，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离开高兰。
0: 我就欣赏你这股子自信，只要有你在，我就觉得安心。
2: 洛西一阵风，黑马团就是一阵浪啊，拿下了龙眼红，不仅要顾及韩德公的黑马团，还要顾及洛西民众的反应。
3: 副帅顾及的是他刚刚成为了抗日英雄，又歼灭了渗透到洛西的日军特遣队，更成为了洛西民众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令我们投鼠忌器。
2: 既然龙眼红把这些搅混了，干脆我们索性就做个大手笔。龙眼红无疑是共产党安插在我韩家军的异端分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营救被我们羁押的红军战俘。据我了解，八班直接领导龙眼红的人叫张博尔，
3: 这个人已经被吴道安的手下杜沙虎击毙了。
2: 可还有一个叫温丽涵的女人，张博尔的手下，应该不比张博尔知道的少，听说还是龙眼红的旧情人。
1: 丽涵，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这里碰头，到时候会有中央军保护，让我们大大方方的离开。
2: 我已命令吴道安立即实施秘密绑架温丽涵行动，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招供。龙眼红是共党安插在我韩家军的异端分子，还要让温丽涵以八班的身份登报声明，广而告知洛西军民。若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便是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抗日的罪魁祸首。我们制裁龙眼红这个异端分子，弹压韩德公的黑马团乱象，一切迎刃而解。
3: 副帅高明，只要抓住了温丽涵，龙远红也跑不掉。
2: 绑架温丽涵还有一个妙算，我始终怀疑咱们父子身边有共党的人，一定要让温丽涵指证出来，消除隐患。
3: 是。
1: 好了，天要黑了，不安全，回八班吧。
0: 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在这等你。

0: 注意安全。
1: 嗯。
0: 齐天，
2: 啊，
0: 一定奇怪我为什么带你出来吧？
2: 嗨，只要能跟着龙教官，我不问为什么。
0: 艾老五被少帅秘密逮捕了，并招供了一切。
2: 啊，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0: 齐天，
2: 啊，
0: 在营救红军战俘这件事情上，你是知情者，也是最危险的。我叫你出来是要告诉你，你有两个选择：一，马上逃走，把自己安全地保护起来；第二个选择，跟我一起投奔八路军。
2: 龙教官，我杨启前感谢你没撇下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也早就打定主意跟着你。龙教官，我选择跟你去投八路军。
0: 好兄弟，明天天一亮你在高兰城东关外等着我，注意隐蔽，大约中午我会同你会合。
2: 是。
0: 你回去吧，我去见见赵良栋。

0: 龙长官，我要见你们师长，侍座在里边，请。
1: 师座，龙长官来了。
2: 严宗哥，
1: 彦宏，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严宗哥，我们就要分别了。
1: 你又要上战场？
2: 去延安。
1: 啊？
2: 红军战俘越狱事件，让我在韩家军中待不下去了，必须撤离。
1: 这次分别的时间会很长。
2: 延安虽然不远，但你我兄弟再见面，怕是遥遥无期了。龙氏一门可就剩咱俩了。我会尽量保持和燕宗哥的联系，不论我在哪儿。
1: 那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2: 这是我此行来的目的。我突然离开洛溪。 韩家军一定会亲历通缉，从洛溪到延安的途中，会有层层封锁，我还要仰仗你这个中将师长提供的方便呢。哼，
1: 这个好办，你就扮成我部军官，用我们的通行证。这正是我设计的，不过和我同行的还有两个人。
2: 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女干部，另一个是黑马团的弟兄。那明天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上午10点以后，我们会在燕松哥高兰东门外的第三团防区会面换装。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马上摆酒为你饯行。不必了，
2: 我还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去办。
1: 那好，明天上午。 我在三团防区等你。
2: 好，严宗哥，谢谢你。

0: 师座，再好的兄弟也有分开的一天，您别太难过了。
1: 你懂个屁！我现在不光是为兄弟的分离伤心，我更担心的是以后的相聚。
0: 师座的意思是，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可以做兄弟。以后两党开战呢，再见面就是战场上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袁弘有大将之才，以后必定是党国的大患，手足相残怕是在所难免。
0: 师座对龙长官真是手足情深了。师座，您既然不想让他走，何不把他留下？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1: 胡闹，你根本就不了解他的脾气。我要是强把他留下，我们的兄弟怕是做到头了。他要是不真心归顺，留也留不住。
0: 师座，卑职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把龙长官留下，说不定还能留在咱们部队，和师座不再分离。
1: 什么办法？
0: 把文章做在吴道安身上。
1: 这件事你能做到，我不方便办。
2: 赵长官，你可是中央军的师长，抓一个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怎么会想起找我这个小小的警察来了？
1: 中央军难管地方的事，那批越狱的红军战俘不也是这个借口被吴处长要走的吗？
2: 赵长官，你这个命令在下实在是想不通。那龙远红可是韩家军的人，你怎么也……
1: 吴处长既然这么问，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央军在洛西最大的事情就是防共反共，龙远红在眼皮子底下，你说我抓还是不抓？
2: 当然该抓，当然该抓，红军人人诛之。只是赵长官手下有那么多的精兵强将，我警察署何德何能担此重任呢？
1: 我要是能明目张胆的抓，也就不麻烦你吴处长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龙远红是抗日英雄，又是韩家军的教官，赵某我实在是师出无名啊。找吴处长啊，不就是朋友间的相托吗？
2: 是是是是，吴某一向是敬仰赵长官，赵师长拿吴某当朋友，吴某求之不得呀。只是我警察署去抓，怕也是不方便。

0: 既然吴处长把我当朋友了，帮不帮？一句话。
1: 帮，当然帮。赵市长相托，在下当尽心竭力就是了。请赵市长细说。
2: 龙远红是三人成行，其中有个婆娘还是八万的，他们明天上午10点动身，你一旦得手，只拘押龙远红，放掉其他两个人。
0: 龙远红对我们揪出洛西八路军的老底儿非常重要，你就是损失几条人命，也不能伤他半根毫毛。这个人我们一定要亲自审。
1: 明白。
2: 吴处长，我警告你，此事出了这道门，不准告诉任何人。
1: 当然，在下是搞侦缉出身，最值得保密了。赵市长，请放心。
0: 打扰了，告辞。
1: 请。

0: 师祖，你说吴道安会听咱们的话吗？
1: 唯有一事了，你马上带几个人过去，随时准备给我接人，千万不能让吴道安把人给带走。哦，绝不能让人发现是中央军干的。
0: 属下明白。事成之后，龙长官一定会对师座的冒死相救感恩戴德，再劝他归顺就容易多了。
1: 希望如此吧。你赶过去。
0: 是。
2: 处长，您真打算听中央军的去抓龙远红？
3: 中央军不敢抓，大帅少帅不敢抓，哼，倒让老子去顶这个雷。
2: 说的是啊，听说赵良栋和那个龙远红还是异姓兄弟，他这么莫名其妙的让咱们去抓人，会不会中间有什么猫腻呀？咱们要是不去抓，会不会得罪人呢？
3: 我警察署又不归他中央军管，得罪了他又能把老子怎么样？
2: 处长所言极是，咱们应该听大帅少帅的。
3: 通知执行计划的兄弟，今天夜里到八办去蹲点，蹲到天荒地老也要把那个女共党给老子绑回来，向大帅少帅复命。
4: 是。
3: 去吧。

0: 还没睡啊？
1: 嗯，你还要走吗？
0: 姐，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1: 月红，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你这次走就不再回来了，是吗？虽然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依靠，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拦着你。即便你走得远远的。

0: 不都能接受得了，这就是我们的命数。
1: 姐，你多保重，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请顾小看望你。

0: 主任，刚收到的紧急情报，特急。
1: 啊！
0: 小刘，快跟我走。
2: 是。
0: 李涵，文李涵，
3: 哎，王主任怎么了？
0: 小王，文李涵呢？
3: 李涵姐按照指定时间离开八班了。
0: 什么？她走了？小六，到，赶紧派人把她追回来。
4: 是，
0: 快去！你们几个去那边找，其他人跟我走，快！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

0: 选择。
1: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0: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0: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
2: 哇，
3: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0: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啊。
0: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这两边。
0: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0: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0: 套餐这一块，
3: 嗯，
0: 合格，
2: 嗯，
0: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0: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3: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
2: 嗯，
3: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
2: 嗯，
3: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1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嗯。
0: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0: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0: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0: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嘛？
2: 啊。
3: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0: 嗯。
3: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2: 哦。
3: 对对对。 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3: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

0: 两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你再加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1: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温林涵同志被韩家宪兵给绑架了。
1: 证实了我的猜测，
0: 是韩大帅亲自策划了这次绑架，并且制定了诡异的保密措施，为我们内线同志情报传递制造了障碍，也让我们失去了必要的防范。
1: 韩家军绑架的人是我，为什么转移到了温丽涵的身上？
0: 据内线同志后来传出来的情报说，韩大帅已经将你对红军战俘的营救扩大成诬陷我们党破坏联合抗战的阴谋。他们绑架温丽涵同志的目的，就是想逼迫温丽涵同志以一个辩解者的身份登报声明，你就是八班秘密安插在韩家军中的特工，以此来嫁祸八班，制造摩擦，接下来便可名正言顺地对你实施制裁。也就在这个时候，吴道安从中央军师长赵良栋那儿获悉了温丽涵同志要撤离延安的行踪，于是对他实施了绑架，
1: 取消我的撤离计划，让我亲自营救温丽涵。
0: 龙飞同志，你现在已经暴露了，再留下来活动会十分危险。
1: 温丽涵现在更危险。王主任，请你务必接受我的请求，按照我的方案秘密串联报社记者，让他们随时和八班的人去少帅府，具体时间我会专门派人去八班通知你。
0: 龙飞同志，你如果执意要对温丽涵同志进行营救的话，也要先把营救的方案告诉我。
1: 不必了，
0: 龙飞同志，这是组织纪律。
1: 请你相信，无论我龙飞用什么手段实施营救，都不会危害党，危害同志。
0: 龙飞同志，
1: 出了意外，我放弃了撤离。你仍旧处在危险中，你可以选择离开。
2: 龙教官，这么跟您说吧，我杨启贤以前那就是一个浑人，自从跟着你进了黑马团以后，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善恶美丑、是非对错呀。其实呢，在我心里头早就把你当成兄长了，也早就把自己当成八路了。
1: 好兄弟。
2: 哎，龙教官，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留意我的行踪，一旦看见我进入少帅府，立刻给八班报信，我事先给他们做过交代。
2: 好，
1: 我走了。
2: 行。
3: 干什么的？
2: 我有急事要见你们主任。
4: 韩德公，我在电话里让你自己过来，你怎么把他也带过来了？
3: 少帅，吴大有空来是想向少帅的。
1: 是我自己要来的，借韩团长的光觐见少帅。
5: 你来见我干什么？你的事情现在还没有结论呢。
1: 都别动！
6: 不要废话！
1: 韩教工，你敢妄动，你的少主任就没命了。
6: 龙耀红，你敢动少帅一根头发，哥就吃了你！
1: 这件事情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现在你必须退后。
6: 放下刀！
1: 退后！
6: 放下刀！
5: 你想造反吗？
1: 人人皆知我龙远红拔刀必伤人，今天我破个例，只要你配合，我不会为难你。
5: 你想让我怎么配合你？
1: 委屈少帅跟我去趟大门口。
6: 龙远红
7: 退后。

0: 干什么？哎，
1: 背后。
0: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黑马团教官卢远红吗？怎么挟持了韩少帅呢？
2: 是啊，
3: 对，
4: 为什么要
3: 抢
4: 韩少
3: 帅
4: 啊？
3: 说说吧，
4: 韩
3: 少
4: 帅，
1: 你要当众回答，是不是你们父子下令秘密绑架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温丽涵？你想跟我赌命，龙远红奉陪也赌得起，说是还是不是？
0: 别叫了，别叫了，
5: 少帅，你安危未达呀。
0: 你说好的两国抗日啊！
6: 是
7: 分割制。
0: 韩少帅，你秘密绑架八万人士，就是政治陷害，就是对联合抗战的肆意践踏。
6: 释放我们同志！
0: 我代表高兰八万，向你表示强烈的抗议，
8: 反对政治迫害，
9: 反对政治迫害！
0: 释放我们的同志！
9: 反对政治迫害！
10: 释放我们的同志！
9: 反对政治迫害！
10: 释放我们的同志！
9: 反对政治迫害！
10: 释放我们的同志！
11: 你这个叛徒！你果然是共产党安插在我韩家军里的钉子，你受八万暗中指使劫持本帅，那就是对联合抗战的破坏。好啊，你现在自己暴露了，我倒要看你今天怎么收场。
1: 韩少帅，我龙远红是红军，在你眼里早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今天挟持你，不需什么人操纵。温丽涵是我的战友，被你们秘密关押在劳动营的红军战俘，也是和我共同生死的战友。战友蒙难，我岂能袖手旁观？今天事件的结果只能有一个，你必须当着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还有记者们承诺，立刻释放温丽涵，停止迫害红军战俘，让大家清楚事情的真相。
0: 韩少帅，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件事情。
12: 记者们，我们有行为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必须知道事情真相。
13: 对，
14: 我们要知道事情
15: 真相。
14: 知道，
12: 我们要知道事情真相。
16: 知道事情真相。
17: 知道事情真相。
1: 韩少帅，不要对我的耐心抱太大希望，你必须表态。
5: 少帅，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还是以自身安危为重吧。
11: 乔副官，
5: 在。
11: 通知特侦处，放人。
5: 是。
18: 龙远红铤而走险，掩护八万这个幕后，是想以死为工党殉身了。
5: 孩儿大意，给了他可乘之机，让副帅全盘计划受挫。
18: 出恶无尽，成全龙远红。
5: 请副帅示下。
18: 我们全党龙远红是韩家军的军人，洛熙的法就是我韩家军的法，一判逆罪，处以死刑。
5: 那韩德公该如何处置？
18: 拿下，以观后效。
5: 是。
19: 韩德公，你想抗拒少帅，激化事件吗？
20: 计划，计划又能怎么样？

0: 赵雷，守住营盘，纵然有天大的事情，我也要去，舍得一身剐，这样我跟龙月红也就两清了。
1: 团座，

0: 他奶奶的五斗案竟然敢利用老子。
1: 师座，熊长官为了救八办的人挟持了韩少帅，这必将蔓延成韩家军同共产党之间的纠纷呢。
0: 马后炮，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害了我兄弟。
1: 卑职之罪，可卑职怎么也想不到吴道安竟然绑架了八办的人呢。
2: 这事儿龙远红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兄弟俩怕是做到头了。
1: 小文同志，

0: 小文同志，虽然说龙飞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挫败了韩家父子的阴谋，把你从敌营当中救了出来，可是你现在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尽快启程返回延安。
1: 我不走，我要看见龙飞回来。
0: 这个绝对不行，你必须要离开。龙飞同志为了救你已经深陷敌营，如果说你再出什么事情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他的牺牲吗？当然了，我知道你的顾虑，但是你也要相信组织，我们不会坐视同志蒙难，更不会眼看着我们的同志白白牺牲，我们会竭尽全力地挽救龙飞同志的生命。可是你现在留下来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
1: 行，我服从组织安排。
2: 滚，快走！长官，
1: 求求你了，长官。赵长官，您来了。
3: 你们是来看远红的？
1: 是啊，他不让我进去。
3: 开门。
4: 长官，一看您就是中央军的大官，可是咱衙门有衙门的规矩，想见龙远红得由我们署长特侦队的吴道安吴处长说了算。
3: 去你奶奶的吴道安，有胆量他敢来啊。冉秋。开门！
4: 开门！快开门！
3: 你坐，请吧。
5: 哎，走。
6: 是，赵良栋带着军队已经冲进了监狱，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是，现在。只有少帅能够做主了。
7: 少帅不在，亏你还认得清是中央军师长吴处长，你怕是不差这点常识吧？中央军本就不好惹，况且还是个中将师长，你就会把这难题往少帅府推是吗？
8: 少帅养你还有什么用？
7: 自己看着办。
4: 少帅那边怎么说？
6: 少帅现在不在府里。
4: 处长，这人犯要是跟外界定下攻守同盟，咱这边可担不起这责任。我看还得麻烦您老人家出去当了架了。
9: 什么？你小子想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吗？啊！你知不知道，那赵良栋现在巴不得老子去见他，他打你们一顿是轻的，如果老子去挡架，他非拔枪毙了老子。滚！

0: 师傅，
1: 星儿姐，亚松哥，你对我今天的处境有什么看法？
2: 月红，有哥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看来你不是来探视兄弟的，应该另有隐情，对吧？
2: 月红啊，有些事情哥早晚会给你个解释，不过你因此一劫滞留洛溪，对咱们兄弟未见的是坏事。
1: 但我差点杀了韩纪元，他可是韩家军的少主子。
2: 其实你未必非要韩纪元这颗人头，你现在是把自己放进了韩家军和八半之间的矛盾中啊。
1: 我的所作所为很明确，救我的战友。
2: 月红，你救了自己的战友，还没有留下受八半指使的把柄，这是你的高明之处。所以我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你有个态度，这事儿不难办。
1: 什么态度？
2: 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案子的症结就是国共纷争。你只要登报发表声明，跟共产党脱离关系，凭你在鲁安前线立下的战功，我再动用国军中的关系给你活动活动，屁事没有。
1: 你要的这种态度，我不可能给你。
2: 远红，留得青山在。
1: 这个青山，兄弟留不得。严宗哥，你我兄弟心照不宣吧。不管你做过什么，我都不会忘记，你我是龙门唯一留下来的患难兄弟。
2: 袁红，
1: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就此别过吧。
3: 师傅，
4: 师傅，师傅，
5: 袁红，
4: 师傅，
6: 全体动手，立正。葛球，带人给我在这盯着，谁要敢动龙远红，给老子火并！
7: 是，
6: 全体都有，向后转。
5: 远红，
1: 星儿姐，你来的正好，在洛溪，在青湖桥，你是第一个知道我身份的人，对我的危险，你该早有心理准备，对吗？去八班，找温立寒。
8: 主任。这位是龙飞在青湖桥的姐姐，龙飞让她带话来了。
9: 哎呀，龙飞同志有什么交代吗？
8: 龙飞说他永远都是共产党的人，他还说要同你们割断一切的关系，让你们不要去救他。
9: 同志们，龙飞同志带出来的话同他此次行动的意志是一致的，他以无畏的牺牲精神营救了战友，智慧地保守了组织的秘密，让我们不要因为营救他再给韩家军阀钻空子，重新制造分裂。
10: 成功营救温立寒，挫败韩家父子的阴谋，龙飞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此时龙飞为连累了韩德公而不安，只能在深深的愧疚中遗憾。龙飞破釜沉舟，这让韩德公深感无奈，最终他在忠诚韩家父子的立场上对龙飞心生芥蒂。

0: 主任，全城都在抗议韩家军阀的暴行，都在声援龙飞，我们对龙飞同志的营救啊见成效了。
1: 啊，太好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下一步我们利用八办在洛西民众中的影响，动员一切社会力量继续对韩家军阀施压，直到他们释放龙飞同志。
2: 高兰格姐为处决龙眼红抗议，声援抗日英雄，苏金瓦西里大校也登门质询，口口声声说他是保卫中川机场的功臣，更有甚者赵良栋火中取栗，派人在监狱门口做出火拼的架势。
3: 民众抗议是八办做的手脚，瓦西里这个老毛子以我们的上帝自居，其实却是龙眼红布尔什维克的兄弟。最可恶的就是这个赵良栋，堂堂中央军中将师长，竟然不顾党国利益为龙眼红张谋。
2: 为父不明白，赵良栋为什么要把龙远红潜逃的计划暴露给我们？
3: 赵良栋和龙远红关系匪浅，这个孩儿早有察觉。赵良栋这么做是想把龙远红逼到他的部队，成全他的兄弟。
2: 龙远红在洛西的背景复杂呀，
3: 难道就没什么办法整治龙远红了？
2: 东方不亮西方亮，无独有偶，我收到了一件战区转来的重庆军委会电令，据说是委座亲自签发的。
3: 是要处决龙远红？
2: 一个小人物，委座怎么会亲自签发电令？是蒙古族的一位西宫旗的女王爷，叫色布勒玛，举旗抗日，被国民政府军政部委任为少将保安司令。军委会召他去重庆述职，蒙将通往内陆，沿途军事日寇占领区。为了保证这位女王爷的安全，重庆方面极为重视，电令我们派出一支骑兵特遣队穿越西线日寇占领区前去接应。
3: 那副帅无独有偶又是什么意思？
2: 无独有偶吗？是把骑兵特遣队的文章奏在韩德功和龙远红的身上。

0: 这事关我们父子最核心的机密，你要留心观察周边的环境，千万让我们父子的心事大白于天下，背上迫害抗日志士的骂名。
1: 是。
2: 龙教官，你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请。
3: 敬礼。
2: 韩站长呢？
4: 很幸运，团座被解除了软禁，团座心情不佳，让卑职来接龙教官。
2: 回大教场。
3: 回大教场。
5: 撤！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0: 德公兄，没想到我们兄弟还能再次相聚。借你的接风酒，我要亲口说一句：得罪了。一声得罪，一声抱歉，一声对不起。你不觉得太轻了吗？嗯，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背着我？
2: 干成那样的事情了，
3: 我知道你和少帅的关系，若不瞒着韩兄，我无法挽救危难中的战友。
2: 他龙远红蒙骗团座，挟持少帅，先团座于不仁不义，背上反叛的罪名，哪里还叫兄弟？
3: 可龙教官肯定得这么做呀，那要不然姓温的嘎妹那就死在牢里了。哎，你可别忘了啊！
1: 人家在抗日前线上，那可是帮过咱们黑马团的。少帅是谁？少帅是洛西的天，大帅少帅对团座那是恩重如山。我看，嘎丁跟龙教官这兄弟，嘿，算是做到头喽。龙远红，你，我是兄弟，是过了命的交情。 可大帅少帅呢？对应该有知遇之恩，如同再生父母。你这样做，超越了你我做兄弟的底线呐！韩兄，这算是绝交酒吗？
2: 算是吧。嗯，等你把刀架在少帅头上的时候，
1: 我就想起当时在万佛台，你砍个一刀之仇，你知道吗？
2: 德公，你我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万佛台的召唤，即使做不成兄弟，也还是抗日同盟吧。
4: 永红，我一直在想，少帅为什么要放我回来？同时，又把你给放了。
5: 叫！叫！叫！
4: 团座，少帅到了大教场。
6: 正在干嘛？
5: 啊，
6: 回！
5: 还有，
2: 明白。
5: 少帅传令，让龙教官随团座一起去。

0: 误会都已经过去了，本少帅不记你血耻之仇，你也不要记我军阀之恨，听见没有？说到底，你也是我韩家军的英雄干将。
1: 少帅若真能分红大量，愿红荣幸之至。
0: 德公，远红，这回啊，你们两个又要珠联璧合了。
2: 这次的任务，重庆委员会直接下达。啊，洛西偏东北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
0: 是蒙江区域西宫旗。西宫旗的女王爷色不勒马，汉人名字叫齐俊峰，是蒙江区域首举抗日大旗的人。军委会为了召见这位女英雄去重庆述职，特意电令我们洛西组成骑兵特遣队，突破日寇西部防线前去接应。此事关系到蒙江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我命令即刻组成骑兵特遣队，韩德公、龙远红为特遣队正副指挥。
3: 是。
4: 少帅，黑马团特遣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陈德光、龙月红，这些就是你们骑兵特遣队全员。在他们当中，有黑马团的军人，有曾经骁勇善战的红军战士。但是我相信，无论他们曾经是什么军人，现在在全国统一抗战的大旗之下，他们是甘愿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军人。我感谢你们。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2: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之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
1: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吧，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